0: 安全看埃安。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树先生写的这一首歌《锦州》，作为锦州人，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亲切，百听不厌，真好听，而且很感动。尤其呢，我们今天也和大家一起回忆了小时候的生活，饕餮发过来的一张拼接的毛裤，引起大家共同的回忆了。电影在循环播放，我们一起聊起那些七拼八凑的杂色的毛裤，勾起了更多的旧的回忆。幸福小女人留言说，那个时候工资少得可怜，毛裤五彩缤纷，生活简简单单，幸福快乐无边。王，感谢你一直在守候留言，那种纯真回不去了。我只能把你放在歌里唱，虽然我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真的特别感谢大家发过来的留言和参与啊，还有一些照片，这都是属于我们共同的时代的回忆。日子虽然清苦，快乐却很纯粹。就像树先生写这首歌的时候，他觉得离开家乡之后再回头看，才发觉家乡处处都是美好。很多人离开这座城市之后再听到这首歌，内心也是满是感动的。无论走多远，锦州永远是我们心底最牵挂的故土。

0: 树先生的这首《锦州》啊，其中有一句歌词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哈、啊：家家门口生着炭，烤着香喷喷的羊肉串，太有咱们锦州那种烟火味道了，纯粹的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呢。就这烧烤是不是烟火气？
1: 烤着美味的羊肉串，这里是我。
0: 说起咱们锦州烧烤呢，遍地都是，都说哪家最好吃呢？楼下那一家是格外好吃，因为你总去，这说明啊，哪一家都非常的香，都是很有自己的特色。但好多人呢，也有自己烤串的经历，整个小炉子，烧上木炭，备好肉串调料，不管是在楼下院子、海边游玩，还是就是在自己家里面，一家人动手烤羊肉串，滋滋冒油，哎呦，那个滋味是特别的香的。你有没有自己烤过羊肉串呢？自己动手烤串的经历，然后也提醒朋友们，户外烤串呢一定要注意防火，讲究卫生，把垃圾收拾干净，注意环保，爱护环境。也别忘了把你手机里一直舍不得删掉的老照片继续发给我们，继续分享咱们的故事。雷猴来了，十一国庆节快乐，早班辛苦了。我们一起在回忆手机里一直舍不得删掉的照片呢。我们一直在聊整理照片这件事情，那如果现在你的手机里让你挑出几张很中意的照片，你会选出哪几张呢？欢迎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分享。其实拍照的意义呢，就是定格当下的心情。也欢迎朋友们和我们聊一聊你家里的老影集，那些洗印出来的旧相片，有的纸张已经泛黄了，照片可能也不是那么清晰了，但是每一道泛黄的痕迹都是岁月留下的故事。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4: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3: 肛周瘙痒，
4: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5: 刘应堂，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3: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6: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7: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6段北方明珠1927号。
8: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9: 景一广2025第11、17、049号。
10: 蓝色海黑色鹅，港子大叔有烤鹅，一只烤鹅3斤多，过节送礼正适合，单位企业发福利，港子大叔随心意，
11: 不柴不腻锦州特产，
12: 港子大叔烤鹅，
10: 家人欢聚帐篷露营喝点小酒，
12: 港子大叔烤鹅，
10: 烤鹅鹅掌手撕兔，
11: 鸽子鹅蛋鹅肝肠喽，
10: 来口水收一下喽，
11: 156-4169-0677，赶紧预定一只
10: 港子大叔烤鹅。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交通广播小袁直播间问候大家。这首歌《一路生花》，听着这首歌呢，我看饕餮发过来就一路生火了。天哪，这个炭火太旺了！别说冷，让我来烤烤火，我都冒汗了。这火势太好了，哎，但烤串的时候。不用这么大火苗吧，这还有一个管儿，你这个是不是还有一些气儿来助燃呢？这好高级呀。啊，你这是烤火的，不是烤串儿的。西湖龙井留言，不会烤串儿在外边都不敢说是锦州人，有道理呀。你们两个好像是商量好的，一个说烤串，一个是来取暖烤火，这个动力啊，默契感直接拉满了。要说咱们锦州人呢，骨子里好像就带着烤串的天赋啊，特别是男生，让女生烤的相对来说少一点啊，这也是一个力气活儿，来回的翻呢。但更多的是技术，是不是？就是每一个会烤串的朋友都说自己的味道是最好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然后烤出来全家都吃得很香的那种感觉，是不是也是满满的幸福？炉子一架，炭一点，调料一撒，哎呀，滋滋冒油啊，就那个味儿啊，立马，哎，我好像都闻到羊肉串的味道了，就那个味道马上就上来了，我不但就闻到味道了，我好像都流口水了，还没吃饭呢，给我烙什么烤串儿？曾经有人说，我发现啊，你一到节日值班的时候就爱烙吃的。啊，不是烙菜呀，就是烙主食，要么就烙水果。可是今天呢，我一开始烙的是照片啊，烙的是咱们锦州的。对呀，咱们锦州也是美食飘香的城市，又拐到烧烤这儿来了，又拐到吃这上面来了。是不是小袁以及电波另一端我们听节目的各位啊，我们都是可以称之为吃货，如果被称为吃货，我觉得是幸福，能够吃得下去，该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儿啊！有胃口啊，好心情，吃嘛嘛香。不光是烧烤店味道绝，哪家都好吃。很多的朋友自己上手烤，手艺一点都不差。我特别想问一下电波另一端的各位朋友啊，你们的烤串手艺咋样啊？啊，你是高手啊，还是只会吃？有没有在家，就在楼下，或者是在海边自己支炉子烤串的趣事？欢迎到这里来聊一聊喽。

说到这里呢，忽然想起了我平时在上节目的时候呢，12点到13点，你好 Taxi，也是集结了很多咱们的哥的姐的故事，还有家乡好声音。其中呢，我们就认识了一位杜宇恒，他曾经写过一首歌，在中午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分享过的啊，就叫《锦州烧烤》，词曲演唱都是由他一个人完成的。

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如果你是一位外地的朋友，正在开着车啊，或者是在哪里收听到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一首歌《锦州烧烤》，你今天晚上你要不吃烧烤的话，我感觉你都特别的遗憾啊。红红的炭火把夜空都照亮，喝着小酒唱着歌，别提有多乐呵了。锦州烧烤天下美名扬，小串烤的直冒油，贼拉拉的香啊，尝了你就知道了。

欢迎你到锦州来，我陪你喝二两啊。哎呦，我都学会了。这个西湖龙井留言说，我闺女啊在广州上大学的时候，海边有团建活动，哎，他们同学烤的就没人吃，后来我闺女上手烤就让人抢，就吃没了。西湖龙井啊，这话我信啊，绝对是这么回事儿。咱们锦州烧烤天下美名扬，轮到咱们锦州姑娘上手烤串，瞬间被大伙抢得一干二净，这画面我都想象出来。刚才我还说呢，就是感觉女生自己烤串的不多，哎，这立马就来了一个例子。要说是不是锦州人天生自带烧烤的天赋啊？应该也有那么一点点吧，这个肯定是你闺女是遗传你了。西湖龙井主要是啥呢？咱天天吃烧烤啊，耳濡目染的，吃的多了可能也都吃出经验来了。咱们锦州人调的那套秘制调料，可能外地的朋友很难体会到这里面的门道吧，就是什么料啊，放多少呀，比例怎么拿捏呀，滋味全藏在这里边了。那我自己来说吧，我自己虽然呢就没有亲手烤过串儿，但是看呢也看的挺多呀。咱要说比拼烤串儿啊，就谁都没有烤过的各个城市的姑娘，那咱们锦州的女孩子底子我觉得就比别的城市呢要强一些，常年累月熏出来的见识都在这儿呢，熏都熏出来了。你说外地的朋友，你们听了之后啊，别不爱听啊，就是有空你来咱锦州尝一尝这烧烤啊，就等你在锦州吃完正宗的烧烤之后，你再回到老家，你这味道啊指定是让你念念不忘的呀。我前些日子带团啊，就是在成都有一条街啊，不是在都江堰的一条街，下面写着东北烧烤，你看看，就我特别想给他加一个括号啊，锦州烧烤，但是人这不一定是锦州人，咱就说这意思啊，就是在中国的各个城市，东北烧烤、锦州烧烤那是相当有名啊。我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你们家里有没有过烤串的能手啊？是吧，你二哥呀，是你三哥，是你四弟呀，还有你姐夫啊，什么你老舅啊，就是有没有烤串的能手，不管是这老爷们儿还是大小姐、小姑娘、小姐姐，有没有烤串发生的趣事儿？来，我们一起聊一聊哈。烤啊，天下美名扬，炭火把烟，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那个思念莫如尘埃说，我就会烤羊肉串，别的不会。那你这练练，你会烤羊肉串，别的那有啥不会的？铲脚、豆角，还有鱼、茄子啊，这个有点难了哈，但最起码这豆角啊，什么牛肉串啊，排骨串啊，是不是也都你能会？香菇啊，就是专门研究烤肉串的那个火候，像菜啥的就不研究了，是吧？说的又是滋滋冒油啊。小节奏的幸福说，国庆节快乐姐姐，清早起来习惯的打开蓝牙音箱，我听到姐姐的声音好开心呢。说起不愿意删除的照片呢，我首选将它存入相册当中，那这里有和好朋友的合影，也有活动的一些照片，总之啊太珍贵了。哎妈，还上了一个，你这是网盘吧？我要是打开的话，是不是能看到一大串一大串的照片呀？其实大家呢可能都有这种感受啊，相册里面数量最多的照片可能往往不是你特意精心拍摄的大片儿，大概就是不经意之间随手拍下的某一瞬间，
比如说一顿家常饭呀，还有路上偶遇的晚霞呀，亲友不经意之间的笑容啊，多年之后你再翻看，反而是最打动人心的。一张张照片定格一瞬间，承载的回忆却是很长的。所以我说前两天呢，我一直在整理照片啊，不仅仅是简单的删删存存，其实也在整理我们走过的路，遇见的人。翻看照片的时候呢，往事会一下子涌上心头，有的照片记录难忘的相聚，有的定格独自看风景的时刻。照片是一份怀旧，新照片也是憧憬。怀旧不是沉溺过去，而是感恩曾经那些温暖，憧憬是带着这些美好继续奔赴往后的日子。

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是不是被这样欢快的乐曲感染了？好听啊！思念莫如尘埃说，我烤过鸡脆骨，没熟。之前就说了，只会烤羊肉串，别的就不会。怎么说呢？那是一定的，菜呀，还有就是脆骨啊，包括羊肉串，它烤起来肯定火候是不一样的。虽然呢我不会呀，但我可以想象的出来呀。你烤鸡脆骨，咱就说这羊肉啊，肉质是比较软的，熟得快，对不？炭火上来回那么一翻，哎，翻到就变色了，颜色变了，出油了，撒上调料基本上就可以了，是不是？但是脆骨肯定是不一样啊，它是骨头啊，还有这个脆骨，还有肉，哎，它都夹杂在一起了，有肉，有脆骨，然后还有里边里外不一样。那你说肉和骨头它是受热就不一样，它快慢不均匀，所以要是跟羊肉串一样的就是猛烤啊，肯定是外面黑了焦了，里边脆骨还没熟透呢，是这意思不？哦，烤鸡脆骨呢应该是需要时间长一点，是不是得悬空，那么就离炭火远一点啊，还得勤着翻，多烤一会儿，费时间，这把里面彻底的都烘透了，不能光看表面的颜色，对不对？烤到脆骨微微的就有一点起泡了，上那脆骨，我一般在烧烤店上那脆骨是不是有点起泡了，发软了，哎，这还行，还没黑，是这意思吗？思念莫如尘埃。然后烤串烤肉还烤豆角啊，是有区别的。我觉得要是烤肉串的话，是不是油脂出来就差不多了，它也能锁住那个肉的香味儿。那烤蔬菜呢肯定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像青椒啊，蘑菇啊，茄子啊，这些都是水，有水分的，就植物里边蔬菜里边是有水分的，要是火太大了的话呢，外表肯定会糊了。有一些上来的那个豆角，一些烧烤店上来的豆角香是挺香的，但是表面肯定是黑了，还是这豆角咋烤它外边都得黑掉啊，就烤的时候得刷点油是吧，烤到变软的时候香味肯定就出来了。所以烤串呢肯定是有门道的，烤骨头啊，菜蔬菜类啊，还有烤肉都不一样的，火候不是万能通用的。所以电波另一端的各位朋友，哎，谁会烤脆骨啊，有什么经验呢，告诉思念莫如尘埃，他只会烤羊肉串儿。

欢迎朋友们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小袁在直播间问候大家。今天呢，我们一直和朋友们聊着关于老照片，我又看到了饕餮发过来的这张照片，可真是让我震惊了。第一张照片呢，是一张合照，里面呢是一位老师和全班的同学。这里面大约有30人左右吧，一个班的。第二张照片呢，好像是一个纪念本儿，纪念本上全是一寸照，上面写着甲乙丙丁的名字，这都是实名制的，而且都是十几岁的样子。饕餮给这两张照片呢做了一个注解，说前阶段呢去看小学老师，这些老照片呢老师都保存着，每张相片的后面都写着每一位同学的个性成绩，老师辛苦了。

真是太感动了。分享了这个照片，还有照片背后的背景啊，真是让人感动。这一张张摆放的整整齐齐的照片，都是你的小学同学，对吧？这一晃都得三四十年过去了，因为饕餮呢，是在我们中午，也是经常跟大家分享故事和歌声的一位朋友，所以我知道呢，饕餮你已经年过半百了。当年的小孩子，如今都已经这么多年，老师还把这些照片好好的珍藏着，能够看得出来呢，老师是打心眼里爱着自己的学生的。不知道老师是单单保留了你们这一班，还是每一届的他教过的学生资料都细心的收藏着，但无论怎样，因为老师用心记住每一个孩子，了解每一位的脾气秉性，才能够做到因材施教，好好的教导每一位学生。小小的黑板一寸照，不光是留住了你们童年的模样，更是藏着老师沉甸甸的一份责任心啊。那不知道电波另一端各位朋友，你们上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用心的好老师呢？家里是否还留着小学时候的老照片呢？

我想起了饕餮曾经呢，在午间节目的时候也发过一首歌的。这首歌非常应发过来的这两张黑白照片，也送给电波另一端怀旧的你。

0: 是不是也跟着这一段旋律唱起了《同桌的你》呢？小节奏的幸福发过来照片啊，这个是他手机里面认为很珍贵的。这张照片对我来说很喜欢啊，辽西郡开业的时候演出，各位家人的合照，非常的有纪念意义的。天哪，这里面还有我呢！辽西郡开业的时候呢，演唱的有杨仔，杨仔当时是带孩子去的，然后当时和陈晨晨、米兰，我们三个还唱了一个小串烧，啊，丽丽也在场，参加演出的，小林夕，当然呢，还有小节奏的幸福本人，哟，这张照片，哎，说起来真的很珍贵呀。演出完，我们即将分别的时候就拍下了这个瞬间。要说，拍照这个动作想起来的时候，真的就记录最珍贵的瞬间了。但有的时候就想不起来，所以拍照也是一个好习惯。相册里数量最多的照片，可能并不是你特意精心拍摄的大片，就是不经意之间随手拍下的瞬间。当然也有一种遗憾，很多照片呢静静地躺在相册里，拍完之后你很少再打开，时间久了，手机内存告急了，要么批量的删除，要么直接的封存。其实抽空定期的整理相册、筛选、归类、备份儿，把最珍贵的画面留下来，也是善待自己的回忆。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哎呦，这说着说着呢，饕餮你是真厉害呀！很重情义。

发过来小学时候老师存留的照片，然后呢，也是很细心的发过来拼接毛裤，引起了我们大家共同的回忆。这不，刚才我提到了思念莫如尘埃，他说除了烤羊肉串儿，其他的呢都不会烤，特别是脆骨，有一次都没烤熟。你看看，这个是你什么时候烤的呀？我这不能看了，这也太馋了呀！这串儿还很丰满，一个都没糊，但是呢，滋滋冒油啊。下面的是有，这个是五花肉卷金针蘑，对不对？这小卷儿卷的谁卷的呢？对呀，烤是一个功夫，穿串儿也是功夫呀。我真是没有想到啊，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啊，它特别均匀，每一卷儿都是这个长度和宽度、直径都是一样的，居然还有烤面包片儿。面包片儿上是不是放上炼乳了呀？看起来都是很香甜的，然后左边的是牛肉串儿。也给大家介绍了啊，说你看到脆骨，如果是冒油的，就是烧烤店油刷的少。脆骨放上去之后呢，刷一点调料，刷一点调制好的酱油，包括生抽、蚝油、花椒、大料、水，然后肉类呢不用频繁的翻面儿刷油，最好是炸鸡油。最后呢，刷点酱料，蒜蓉、辣酱啊，啤酒、蚝油，还得刷点啤酒啊。这啥原理呢？然后喜欢吃芝麻的，来点芝麻；喜欢吃孜然的，多放孜然，就开撸了。哎呀！

有朋友问这首歌的名字，费儿乐队演唱的《你的微笑》，喜欢听哪一首歌，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我们共同的来收听哦。

要说到照片呢，从前是胶卷的时代，拍照其实是很奢侈的，胶卷的张数有限呢，按下快门之前你要反复斟酌的，因为你要费一张胶卷的，就不会随意的乱拍，每一张照片呢都是格外的珍惜，你冲洗拿到手，全家人围在一起翻看，比如说是三个人拍的照，你要洗三张是吧，三位同学每个人留一张，这都是成本，所以小心翼翼地放进影集，照片呢可能会泛黄，但是那份期待照片，期待洗出相片的喜悦。那过去拍照呢，就是要一定要穿得整洁，然后有什么样的经典的姿势哈，摆拍，就现在想起来依旧是挺温暖的。现在拍照基本上零成本了，随手一拍就是一张，没有什么胶卷不胶卷的，你可以拍八张八十张，我们拥有成千上万张的照片，但是静下心来好像回看的机会反而少了，不像过去呢没事翻翻影集。那这也是我假期想整理相册的一个原因，有时候需要慢下来，重新拾起那些被我们存起来却遗忘在手机里的美好。

所以很想知道在你的相册里面存的最久的一张照片是什么呢？背后有怎样的故事？你的家里还保留着老式的纸质的影集吗？有没有已经泛黄的老照片？大概都是黑白的了。整理照片的时候，你是果断的删掉废片儿，还是舍不得一张都不愿意删？即使在同一个地点，你的摆拍好几个姿势，你一张都舍不得删，都是想留着呢。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没有哪一张照片你每一次看到内心都是觉得温暖无比呢？照片它不会说话，但是呢，它会替我们记住很多容易遗忘的细节，也是许多年前一次出游，也许呢是家人相聚的一刻。岁月匆匆，很多记忆慢慢变得模糊了，可是一张照片就能够瞬间把我们拉回当时的场景。所以呢，翻看老照片，回味过往的酸甜苦辣，憧憬拍下照片记录往后生活里面的小欢喜。一旧一新之间是我们鲜活的生活，整理照片收纳的不只是图片，是时光，是情绪，是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

这首歌名字就叫做《老照片》，我看到了丽丽发过来的照片，这个是我们两个什么时候照的呀？太可爱了，丽丽当时穿着一身玫红色的套装，然后我穿的是灰色的休闲装。哎呦，我当时还系着一个腰包呢，我其实很少带腰包，一定是当时图方便，腰包确实方便啊、嗯，它还不易丢，只要是锁扣啊比较严实的话，拿点什么东西太方便了，腰包还挺能装的，可以放手机，放自拍杆，还可以放水，放钥匙，又太方便了。因为咱们好多的哥的姐都会，在，好像现在少一些了，在过去的几年间，我经常会看到咱们的哥的姐，哎，挎个腰包。那个你曾经深爱的人，九年前，2017年，这是哪一个活动呢？我们第一次出游，这是去哪儿了呢？我怎么就印象想不起来了呢？沙漠。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嘿，朋友，
2: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1: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2: 带上音乐去旅行，
1: 和我一起快乐

我想起来了，丽丽说这个是2017年，9年前乌拉盖草原，想起来了，那有一片沙漠，还有越野车，玩嗨了，对吧？你看这张照片，就拍下了，就能记录下来。如果没有这张照片，可能有些回忆呢，就提不起来，想不起来了。还有小节奏的幸福上过来的照片，这个时候我们电台还在北区的时候呢，是谁开演唱会？你作为摄影师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顺便我们在走廊拍照，真好。我们的友谊一直很珍惜，不知道你们过得怎么样，是否也会记得我呀？就像这首歌当中所唱到的一样。

呦，这张照片就更珍贵了。那个是我们在车展的演出现场，咱们的歌手亮相是哪一年呢？大概是3年前还是4年前的车展现场，这里边有静瑶，还有姚小滚，真精神。

也期待各位朋友继续分享你的照片故事，说说相册里边最珍贵的那张照片，家里的老影集。我们继续守着电波，感受照片里面藏着的温暖时光。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则路况消息啊。小凌河南大桥2026年9月30号已经是正式通车了，交管部门即日起对于大桥周边部分的路口和路段交通组织进行重新的调整。我们了解一下，就是南京路云飞街路口，也就是白楼港，将南京路与云飞街路口西向东方向最南侧原来右转专用道调整为直行加右转车道，还有临川路中央南街的路口恢复临川路与中央南街的路口南北双向禁止机动车左转弯交通标志，现禁止机动车左转弯时间是每天早晨7点到下午的6点半，都是有标识的哈。禁止机动车左转弯是7点早晨7点到6点半。

呢，国庆假期部分交管业务窗口啊继续开展延时服务，也是为了满足国庆假期群众办理交管业务的需要，锦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部分车驾管业务窗口和非现场的交通违法业务窗口开展延时的服务。具体呢是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综合业务大厅，也就是大围子。这个有朋友呢都知道了，这一号到三号啊是延时服务的，那今天呢就不要到车架大围子去办理业务了。锦州高速车管所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北京方向，从一号到七号每天9点到晚上8点开展延时服务，可以办理非现场的交通违法处罚业务。非锦州籍的车辆在省外非现场交通违法业务暂无法办理，驾驶人体检以及驾驶证的期满换证、遗失补证，这些车驾管业务都是可以办理的。

涛弟发过来的这张照片，应该是我们节目那时候叫"的哥的姐五十迈"，这是我们第一次聚会吧？还吃的烤全羊是在易县，那个我怎么笑得那么厉害呀？当时是谁说了什么呀？笑的这笑点再低的话，也不至于这样子呀，那简直笑到极限了。又来得及把嘴给捂上啊！说小舌头都看到了，这边是彩酷哥，这边呢是夜色姐姐，还有这个，这么像黄渤呢，所以就叫黄黄哈。还有五月，这个灿烂的笑是谁抓拍的呢？是你吗，陶腿？

0: 活着生命就像一段旅程，总要走过之后才完整。
1: 有过都值得，
0: 所有拥有的都值得。
1: 每个挫折总流过眼泪又如何。
0: 之前呢，我们一直聊了整理照片、翻看旧影集的温暖故事、小事儿。其实我们翻来覆去看的每一张照片，不只有远方的山河美景，更多的是我们身边最熟悉的风景。
1: 谁不曾怀疑过，
0: 很多人说呀，最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这话我不完全的赞同。我们生在锦州，长在锦州，天天生活在这座城市，看惯了街景，走惯了小路，总觉得美景都在远方，旅游都要去外地。可真的翻开相册的时候才发现，最美的风景其实大概也是在我们家门口。今年国庆长假，很多朋友不想赶路，不想堵车，不想长路奔波，那刚刚好就在大美锦州家门口的宝藏文旅。要说咱们锦州也真的是一座特别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它不只是咱们家门口，就是我们心里之前一直说的烧烤美食之城，更是滨海浪漫之城、休闲宜居之城、红色英雄之城、千年文脉之城。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又看到了一张照片啊，这张照片是西湖龙井发过来的。天哪，我认出来了啊，这个是当时电台还是在北区，我们是第一届后备箱大集在电台的后院，对不对？这个场景照片一发过来，马上脑海当中就会想起当时的很多的画面，真是很难得呀。一晃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后备箱大集也成了交通广播的一个经典的延续的活动。后来呢，我们先后在万达、锦绣前程还有盛世二手车车展这些地方呢，接连办过好多场的后备箱大集。然后今年的后备箱大集是在辽西郡举办的，对吧？那每一场活动也都是离不开各位听友的捧场和大力的支持。每一次交广搞活动呢，都能够看见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心里特别的暖和。在一场场线下的活动里面，我们也慢慢积攒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友情。能够线下见上一面，也都是难得的缘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伴随着交通广播一路走来。有没有哪一届后备箱大集你也是来过呢？在现场是不是淘过好物，见过你很多的好朋友呢？雷一猴发过来一张照片，天哪，圆儿姐，你还记得这个舞台吗？我记得，我没想到啊，这张照片一定是你抓拍的。这个是咱们交通运输行业党委迎中秋庆国庆文艺汇演，是在3年前，对吧？当时主办单位是锦州交通运输管理委员会、交通运输出租车管理处以及交通广播的协办。这当时是彩排呢，哎呦，我那个时候还挺瘦呢。这个是我和牧童主持的。文艺猴当时唱了一首歌，是好像唱的就是锦州吧，特别温暖。哎呦，这个画面我一直记得。还有一张照片是沁发来的，我看到是一名年轻的军人，然后呢，沁说这是我父亲18岁当兵时候的照片。嗯，真的很帅气，很年轻。感谢他们这一代人艰苦奋斗无悔的付出，让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希望我的父亲永远健康。让文艺猴呢又来考我，哎呦，这张呢，天哪，我记得啊，就是我第一个反应呢，是我这一套衣服啊，我只穿了那一次，就是在车展，咱们2022榜上有名，那当然是4年前了，2022榜上有名，我们的一个颁奖演出是在盛世二手车。这张照片可能我们从来没有分享过，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收到了，好感动啊，很应景，应和我们今天的话题，也让我们回忆我们曾经走过了那么多的日子，唱过了那么多的歌。谢谢你，文艺猴。有呵，姚小滚分享的这张照片，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刘海呢，这个额头，那个东北人怎么讲，这奔头咋这么亮呀。我看了这张照片之后，我觉得我还是应该留刘海的，不然那个时候比较年轻哦。和逍遥子他的演唱会吗？这一定是，这都得十几年前了，至少10年了。我的妈呀，那那时候好年轻呀。就照片是怎么样，就是现在呢照片是可以美颜的，但是那种神韵眼神啊，那你是美不了的。
你30岁的样子、40岁的眼神，以及50岁的那份淡定，以及20岁的年轻的样子，它都是不一样的。那你翻看老照片，你会发现，天哪，那时候是真年轻啊！雷猴说的对，照片是个好东西，能够让记忆停留在美好的时刻。最后呢，我们2022榜上有名的汇演之后，我们这么多的好朋友啊，大概有20人吧。你看，这是亮丽，还有郭涵、白玫瑰，这个是杨一。雷猴当时是和一路，还有阿宁、杨仔，你们演唱的《真心英雄》，我还想起我们晚上排练啊！天哪，我们付出了那么多辛苦排练，所以演出是成功的。就像歌中所唱到的一样，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这边呢是凤儿姐姐、威尔、醒来、岁月无声。红豆姐姐、洋洋、逍遥子、暖冬、摇小滚，这还有窝哥呢。杨仔那天也是带着宝贝去的，听风。哎呦，宝贝，你看如今的宝贝呀、啊，杨仔家的宝贝，我前些日子在水世界的演出还看到了，那就个头啊都得长了能有20厘米。就这几年，叫静瑶胖哥，这位是，大概是，这肯定不是咱们群里的歌手，应该是盛世二手车的工作人员。天哪，太热闹了！我们举起了相机，这个是。当时我举起的自拍杆相机，一定是有人把这个画面给摄录下来了，真好呀。

0: 饕餮发过来的照片啊，天哪，这个是的哥的姐五十麦我们好声音的一次比赛，就那个时候有年中，就是年中间还有年中年岁尾两个中，一个是中间的中，还有呢是结束的那个中，每年我们要有两次比赛的，一共是六次三届。
1: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2: 该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0: 我再说一下这张照片饕餮发过来的，当时这还有画家还有婚友，我还在这儿比个耶，这张照片我可是太难看了，你留了这么久是因为婚游吗？如果是我的话我也舍不得删啊，因为如果有其他的同现场的别的同其他的就也是在这个场景当中照的照片的话，我就会把这个删了，然后留下画家和婚游别的照片，我这张也太难看了啊。那个时候也是年轻的时候不留刘海，反倒到了一定的年纪呢就开始留刘海，我还是要留刘海的，不留刘海现在已经驾驭不了了。后来呢是又过了三四年，我们也是一次年会，这我们共同拍的这照片儿，我也不知道变化那么大，戴了帽子的原因吧。但是和现在的相比，那变化就更大了。再看韦猴发过来这张照片，哟，这不是当年谭老大又新开了一个分店，就是在锦华街那个店，我们给也是在那儿唱了一首又一首的，好像是其中我们还设立了游戏答题的环节，有一位咱们的一位的哥同行啊，当时就把这车停在旁边，因为也是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对于咱们的歌手也都是非常了解的啊。嗯，小袁在这儿和大家一起唱歌有活动，他就停车下来参与，拿起话筒就抢答，他正好听见了，你说他快不快？然后得了一份礼物，就这种这份互动是很奇妙的，也是很难得的，所以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是那一次吧。那天也是像今天一样，阴天有点凉，但是大家演唱的十分的火热。哇，下一张呢是倩宇，也是文艺猴的宝贝女儿，在直播间开演唱会，然后爸爸妈妈和奶奶都在导播间守护，永远都忘不了倩宇懂事的样子。就是在升学宴啊，他的讲话啊，自己的主持娓娓道来，非常的有层次感，特别佩服，歌唱得好，孩子也懂事儿，学习好， 真是培养出来的很优秀的孩子。话说呢，这张照片啊，我比你发的之前的任何一张照片呢都显得亮堂，而且是在之后，都是按年限的。如果说第一张照片是2022年，那这张可能就得是2024年左右的了。但是呢，反而这张会比那张显得年轻，是因为什么呢？美颜。哎呀，不美颜全靠美颜，不美颜不行了。不美颜其实怎么说呢？感慨归感慨，不管好看赖看，其实他留下的是一份真实，是当时的场景。哎呦我的天呀，这是谁发过来的照片？哦，小节奏的幸福，这张我倒是挺喜欢的。这什么姿势呢？哦，他挺酷呢，这张有刘海了哈。哎，这张照片我都忘了，我自己还会摆这个造型，以后我可以学着点。这个造型我挺喜欢的，我都没有啊，这张照片很好很好啊，他其实还是年轻，因为你二十几岁的时候，你摆出来的姿势和你四十几岁摆出来的姿势，就同样的姿势，你神态你表情都跟不上了。年龄啊，是很绝对的事儿。哇，杨仔你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天哪，这个。然后缓几秒钟，我都要哭了。

哇，真是挺让人感动的，这你都留着呢，杨仔。这个呢是当时我把车展演出的节目单呢给印成纸质版的了，因为我觉得好多歌手，包括咱工作人员、音响的呀，他拿着这个对稿会比较方便，要是在手机里还得划来划去的，打开又放大的，它不方便。哦，7分钟的版头，舒缓1003，往后余生。然后呢，当时是用昨日重现来录制的1003。哦，为了还有演唱这首歌呢，当时是用他现场的演唱作为背景，然后1003，欢迎收听交通广播。然后主持人登场，哎呦，背景音乐《爱的暴风雨》，哦，哎呦，这都准备的那么充分，然后控场、音响、场控、张制作、热场歌曲，老虎队，老虎队，小虎队是那首《把我的心串一串串串一株行云草》。祝你个梦醒甜，记不住歌词了。但这首歌，老虎队都有谁呢？是梦竹、华一仔和暖心。他们，首先出场的确实很开场、很打样的啊。主持人小袁开场白，第一首歌是暖冬出场的呀，《红旗飘飘》，好像也是在国庆节期间，对不对，杨仔？然后亮宝演唱的《江山无限》，还有郭涵《幸福山歌》，天呐，对，郭涵是谁呢？就是我们录制的最近拍摄的视频和七 UP 小五哥郭涵小袁，拍摄的这个视频，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那个女生啊，唱歌好听。杨仔演唱的是《朋友》。朋友是悠悠蛮红，叮叮相公，息息相公，你我哪怕心里不闷喽，陪我解开山中的孤单，谁谁明白么？是这首歌吧？哦，李小二唱的是真爱了，靓丽是草原夜色美，哦，皮皮虾一路上有你，一路演唱的是17岁，也是粤语的。温柔的歌，这是他的风格。游山恋，好多刘珂矣的歌他都会唱的。还有西瓜，你是我的人。红豆唱的是芙蓉雨，哇，好有意境啊。沙尘暴，你的答案，老帅了哈。一路文艺猴，一路和文艺猴，哦，他们唱的是感谢。然后我记得是真心英雄呢，这真心英雄是，2022榜上有名。哦，月亮，月亮唱的是《红唇》，有好久不见了，《红唇》。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当年老火嘞歌。哦，妮妮唱的是《奈何》，河马大河，精忠报国，杨一，哎呦，大宅门太经典了，王子和醒来，最后压轴，哎，家和万事兴。

0: 原本是路人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说这个是朋友，是不是和杨仔唱的特别像？刚一开口我还真以为是杨仔演唱的呢。这个是原唱谭校长的，把杨仔称为仔仔校长，仔仔赛校长的朋友。是杨仔呢，有很多他的粉丝，经常听节目的朋友有一段听不到杨仔的歌声还要点他的歌呢。杨仔刚才发过来有一年我们演出的这个纸质的节目单，真是令人感动。
1: 默默以真挚待人，
0: 从早晨呢我们就开始聊一个话题，分享个人的老照片，慢慢的就聊到了咱们交通广播乃至于小袁主持的一些节目线下活动的老照片，真的是越聊越有感触。这一张张照片记录下来咱们的一场场活动，存留住现场的点点滴滴的瞬间。就像现在呢，我在视频号抖音发的那些一起录歌的视频是一个道理的，不管是照片还是短视频，它都实实在在地记下了我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看着心里特别的感动。那摇摇滚发过来是我们第一次的哥的姐50麦的聚会的照片吧，我的天啊，那应该是在12年前，对不？40岁的脸啊，还是有胶原蛋白的，足够我现在羡慕了，满满的自信啊，好像那个时候比现在白呢。这张照片绝对是没有美颜的，那个时候手机里是不能美颜的，或者是数码相机拍下来的，导到手机里边的。然后黑色的衣服现在我好像也都极少穿了，过去小的时候呢，我就听长辈讲啊，我告诉你啊，当你到一定年纪的时候，你也会喜欢那个红色绿色的彩色的。我说不喜欢，那年轻的时候呢喜欢多数是黑色灰色白色，最多是咖色，极少穿彩色。现在倒好啊，我妈的话验证了，还有我老姨的话都验证了，我现在都可喜欢带颜色的了呢。所以说这些东西啊，你不到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你不要和你的长辈，不要和走过路走过的人去犟，人家是过来人，一定要相信。
2: 滨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织锦州，享便捷。

0: 了你手里面的照片还有短视频，等到再过20年你再翻看，就会和如今一样的感动。所以多记录每一个有趣有意义的瞬间吧。
1: 无尽笑着尽相亲切，人无法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
0: 一张旧照片勾起一大段的回忆，定格住当时的模样。电波另一端的你，是不是也会觉得这些照片不光是图像，更是咱们共同的过往？你手里的手机里面的

相册有没有过和交通广播的活动的过往留下的照片呢？今天一起重温了那些难忘的时刻，感谢大家的分享。

美猴说，这一晃啊，三年的记忆，我家宝贝在美好的记忆当中成功达成所愿，保研直博成功，太优秀了。说孩子现在谈起去直播间的记忆还是非常兴奋和激动的。别看倩宇啊，当时年纪小，但是却是节目的老歌手了。和爸爸一起参加节目，即便是在高三，也没有忘记歌唱，也参加我们节目十年庆的演出，和爸爸同台。浑身都是阳光的模样，不知道倩宇现在，在哪里？是不是假期的时候回来了？从前出世，小小年纪那么能干，真的不简单。问候千羽哦。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他一遍。如今走过这，我饕餮也发过来，在海边我们那个时候啊，除了年会，还会组织大家去海边上山去玩。这也不知道是谁的这丝巾呢，我给披上了，穿的是迷彩服，围了一个橘红色的丝巾，戴着墨镜，西部牛仔的帽子，旁边的涛哥穿的是鸡心领的蓝色的 T 恤，鸡心领的，是不是最近很少穿鸡心领的 T 恤了呢？说那个时候我还有点头发，有头发的时候吧，就把它给剪短，你不珍惜。然后现在呢，头发越来越少，就把它留长了，是不是？就是以长度来取胜。那个时候是板寸、毛寸，不是非常流行的，剪的是寸头，特别酷。你没有头发的话，留什么寸？就是。所剩不多的头发把它留长也不错，也显得很倜傥啊。

这是当时拍摄《小城凉风》时候的一首歌。不用奔赴千里，不用人山人海挤热门景区，国庆七天锦州周边短途游，城市微旅行，舒服轻松不疲惫，氛围感拉满了。锦州咱们锦州各大热门景点你还记得哪些？节假日带着家人去过哪里溜达？就是锦州周边完完全全可以轻松达成的。你最喜欢锦州哪一个景点呢？哪一个地方也是你百去不厌拍照最出片的地方呢？你是说笔架山吗？咱们锦州独一份儿的海上景观也是咱们锦州的名片了，只要是锦州人相册里多多少少都会有几张笔架山的照片，对不？它是咱们锦州独一无二别处根本复制不了的海上美景。很多外地的游客呢专门千里迢迢的跑来锦州，就是为了看笔架山这条神奇的海上天桥啊。涨潮的时候整片大海碧波荡漾，笔架山就像是一座孤岛静静地立在海上，但仙气十足啊。退潮的时候呢，神奇的一幕出现了，一条沙石天路从海里完整地露出来了，直通海岛，人可以徒步走过去，脚下是海水，身边是海风，这种踏海而行的体验全国都少见吧。

很多朋友节假日早起赶潮汐，带孩子赶海，拍照散步，春天看海风轻柔，夏天看海碧蓝天，秋天看海海辽阔，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不一样的美。很多人的家庭合照啊，亲子照片啊，情侣留念也都留在了笔架山，这是我们锦州人专属的浪漫。

们的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再次看到文艺猴发来的消息，说祝福收到了，替倩宇谢谢他小圆姑姑。上个月29号就回来了啊，九月末就回来了，明天就又回北京了，一路平安哦，会越来越好。今天呢，小圆从7点一直到现在3个小时的值班，我们从一张张的老照片聊起，回忆过往的人和事情，也聊到了咱们锦州的滨海美景笔架山。特别感谢各位听友，很多走心的分享，发过来那么多的照片，一段段故事，一张张照片，都是咱们共同珍贵的回忆。锦州是一座靠海的城市，滨海城市，有大海，有笔架山，还有让人念念不忘的锦州烧烤。国庆节，每一位朋友，希望大家都能够过得轻松开心，还有2天的时间，对吧？也欢迎外地的朋友来到咱们锦州，走走笔架山，尝尝地道的烧烤，感受这座城市的烟火。最后这首歌呢，送给大家，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电波另一端各位好朋友的相伴，国庆节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0: 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嘿，朋友，
2: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1: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2: 带上音乐去旅行，
1: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0:01，欢迎继续锁定我们锦州交通广播 AM846FM100.3 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里呢是双休日特别节目，带上音乐去旅行。那在这里呢，也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跟着我们的旋律一路好心情。此时此刻啊，窗外没有喧嚣的烈日，一场温柔的秋日细雨悄然的洒落，轻轻的笼罩了整座城市，为热闹的十一假期添上了一抹温柔又清爽的诗意。伴随着绵绵的秋雨啊，连日来的燥热天气呢已经彻底的退去，丝丝的凉风扑面而来，气温呢也在悄然的下降，空气被雨水冲刷的干净又清新，湿润的秋风裹着秋日独有的温柔，吹散了燥热，也抚平了所有人心中的浮躁。走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微凉的空气呢，会让人瞬间的清爽，格外的舒适。那此时此刻呢，正值十一黄金周啊，四面八方的外地游客呢也是奔赴锦州而来，让这座城市处处充满烟火气和新鲜的活力。大街小巷可以说是车来车往，游人如织，大家跨越山海奔赴秋日美景，带着期待和欢喜，沉浸式的感受这座城市的秋日风情。细雨其实没有阻挡出行的脚步，反而为旅途增添了别样的氛围感。淅淅沥沥的秋雨让街边的风景更加温润雅致，绿树繁花在雨中的浸润下越发的鲜亮，秋日独有的氛围直接拉满。其实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朋友们来说呢，这场不期而遇的小雨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秋日惊喜。褪去酷暑的微凉天气，最适合打着雨伞在街头漫步，打卡美景，闲逛街巷，慢慢的去感受城市的人文气息和烟火暖意。我们不用追赶行程，不用奔赴烈日，在温柔的雨幕里面慢慢逛，细细看，解锁不一样的黄金周的旅途，黄金周的锦州。秋雨绵绵，岁岁安然，在这个温柔又热闹的黄金周，愿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都能不负此行，尽兴的游玩，在微凉的秋雨中收获属于您的专属的旅途的美好，也愿每一位本地的听众朋友都能够享受假日松弛的时光，岁岁欢愉，万事舒心，风雨秋凉，雨雨温柔，人间皆是浪漫。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伴着这温柔的旋律，延续这样的一份秋日的惬意。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一首歌曲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很好听的歌，名字叫做《起风了》。

好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起风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I wish I knew, I'm so done with thinking through all the things I could have been, and I know you...今天呢是2026年10月4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此时此刻窗外呢是秋雨绵绵，气温降了下来。十一黄金周呢，咱们锦州迎来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大街小巷也处处都是热闹的气息。不过今天呢，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景区通知啊，要第一时间的分享给大家。尤其呢是想提前前往笔架山游玩的朋友们，大家要仔细听好啊。我们刚刚呢，昨天的时候收到了一条官方的通知，受到气象预报的影响，10月4号，也就是今天，锦州近海海域呢会出现大风大浪的恶劣天气。按照海事部门海上交通管制的相关要求，海上游船需要暂停营运。为了保障所有游客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呢，经过综合研判，笔架山景区呢会在10月4号临时闭园。那这样的一条消息呢，相信对于很多的想去笔架山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呢，可能呢得是细节的去关注一下了，因为这一次闭园呢是天气以及海上安全管控所致啊，也是知道啊打乱了很多游客朋友的期待已久的旅行计划。那景区开放的时间确定之后呢，也会在第一时间啊在官方平台以及线上线下的渠道对外公布，也恳请各位本地的游客，尤其是外地的游客给予理解，然后呢及时的调整出行的安排。与此同时呢，也提醒大家，现在大风天气呢风险是比较高的，请大家不要靠近海岸树木以及临时搭建的建筑，务必呢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那在这里呢，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把安全呢放在永远的第一位。等后续景区开放的时间确定之后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通知大家。已经在路上的朋友呢，也可以重新的去规划一下咱们锦州的游玩路线。咱们锦州还是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好去处的，我们可以避开海边的大风区域，来逛一逛古塔公园啊，走一走古城街巷，然后呢品尝一下锦州特色的美食，感受一下这座城市不一样的烟火。那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一条温馨的提示，因为今天的大风天气啊，风险是比较高的。不管是本地市民还是外地来游玩的朋友，我们都尽量不要去靠近海岸线，不仅仅是笔架山啊，就是整条锦州的附近的海岸线呢，咱们尽可能的不去靠近。还有呢，就是远离大树啊、广告牌这样的一些临时搭建物。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秋雨降温，添一下外套，照顾好老人和小孩。如果大家想咨询笔架山景区的相关一些问题呢，大家也可以拨打一下咨询热线，电话呢是04163577315，大家可以提前打电话了解一些最新的动态啊，免得白跑一趟。十一假期出门玩的时候，风景特别的重要，但平安呢是永远排在第一位的。遇到天气变化，适当的调整行程，换一个地方慢慢的游玩，也会收获不一样的旅途惊喜。绵绵秋雨，凉风阵阵，我们不妨呢放下脚步，感受属于咱们锦州的秋日温柔。趁着这样的一个假期，咱们不必匆匆赶路，愿每一位来到锦州的游客都能够有一段安心愉快的旅程，也祝福咱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假期平安顺遂。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共同来听一首歌曲啊。那这首歌曲呢，希望可以抚平没能前往笔架山的小小的遗憾，因为呢，人世间美好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说假日，比如说身边的人，比如说你旅途中的偶然的遇见。那好，接下来咱们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莫文蔚原唱的一首歌，叫《这世界那么多人》。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那么十一黄金周啊，咱们锦州呢也是迎来了天南海北的游客，大街小巷烟火升腾。现在呢，咱们锦州的早市啊、夜市啊，可以说都是人气爆棚。很多朋友出门玩的时候呢，有一件事儿还是比较头疼的，那就是找车位了。那今天呢，咱们就带来了一条特别暖心的便民的好消息啊。其实呢，这段期间啊，有很多的地方呢都会为您开通一些周边的停车场。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共同的了解一下。

一到节假日呢，早市周边呢可以说是车流汇聚，车位呢也是一位难求，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深有体会。如果大家要是想去石桥子早市的话，品尝一下那儿地地道道的早点，或者是晚上呢到联合夜市打卡美食，经常呢会找到半天都找不到停车位，扫了游玩的兴致。那这次呢开放的免费停车场呢，就是为了敞开资源的配置，实实在在的为大家解决一些停车方面的难题啊，留住咱们锦城满满的烟火气。咱们首先说一说早市的停车的车位啊，北湖公园的停车场呢是专门为石桥子早市服务的，每天早晨5点到上午的9点半呢都是免费开放的。如果你要是想去赶早市的话，清晨过来，新鲜的瓜果，热气腾腾的特色早点，香气扑鼻，把车停在北湖公园，您就不用四处找车位了，安心逛早市，沉浸式的感受咱们锦州清晨独有的烟火味道，买点脆嫩的青菜，刚出锅的油炸食品，尝一尝咱们本地的特色早餐，慢悠悠的去感受咱锦州人的清晨。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临河夜市的热闹呢也在慢慢的开街。晚上逛夜市的朋友，您可以有这种专属的免费车位，在文化宫的停车场啊，从晚上的17:30到晚上的10点都是免费开放的。不管您是外地来打卡夜市美食的游客，还是咱们锦州本地的市民休闲夜游，都不用再为寻找车位而发愁，轻轻松松的就可以奔赴热闹的夜市了。这次免费开放的安排呢，也特别的贴心，精准地锁定了早市夜市的人流高峰时段，把平日里边闲置的车位变成了服务大家的公共的便民资源，这也是咱们锦州大放烟火经济、热情服务来锦游客的一项务实的举措，既要让大家吃得开心、逛得尽兴，同时呢也解决了停车这件难心的事儿，让来到锦州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我们这座城市的细致和温暖。那与此同时呢，临河夜市除了文化宫停车场之外呢，还有就是百货大楼的 A 座和百货大楼的 B 座也为临河夜市呢提供了免费的停车场，时间呢都是从晚上的5点半到晚上的10点。那在这里呢，打算去早市夜市的朋友，你就可以提前的去规划一下路线了，合理的利用免费的停车位，省去到处找车位的麻烦。不过也要留意啊，免费呢只是在规定的时间段，超出这个时间段的停车场会恢复正常的管理，大家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十一来到锦州，白天呢大家可以逛一逛古城，像古塔公园啊都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底蕴，清晨呢我们可以去石桥子早市感受一下人间烟火，傍晚奔赴临河夜市尝尝烤刀皮儿，各种特色小吃，一座城市的魅力呢是藏在它的风景里，更藏在这些便民的小事当中，免费开放的停车位，小小的举措却能够让来到这里的游客感受到满满的诚意，假期出行也是文明相伴，有序的停车，文明的游玩，让我们也是一起来维护好锦州的城市形象。祝愿所有来锦州的游客假期旅途愉快，吃得舒心，玩得尽兴，本地的朋友们好好的去享受这个黄金周，来感受家门口的烟火气吧。接下来咱们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程响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人间烟火》，一起来分享。

0: 郡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也继续要为来到咱们锦州的外地游客以及本地出行的市民们，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在的路面情况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城北的区域，北京路和立民街的交叉路口呢，目前来看车辆呢通行是比较缓慢的，车流积压的是比较严重。那现在呢，这里是属于极度拥堵的状态。那附近的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安达街、店周边呢，整体的车流量是比较大，车辆排队是比较长，通行不是很顺畅。那如果假期呢想来辽西小商品采购的人，因为是比较多嘛，所以说进出的车辆汇集在路口就特别的容易拥堵。如果您没有必须经过这里的需求呢，建议选择周边的支路来绕行，节省路上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火车站周边的区域，延安路锦州站沿线现在车流呢是比较密集的，是处于拥堵的状态。黄金周期间啊，到站呢离站的旅客都是比较多，不少车辆临时停靠接送旅客，进出站的车流会相叠加，也特别的容易造成车辆的滞留。提醒要去车站接送亲友的驾驶员朋友呢，您不要在路边长时间的停车，做到即停即走啊，避免加重路口的拥堵，也防止呢被抓拍违停。那再来看一看咱们城市中部的解放路，解放路与云飞桥的交叉路口目前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车辆很拥堵。那这条路上呢有贸易天地啊、金陵商厦等等商圈，那假期逛商场打卡游玩的市民呢相对会比较集中，进出商圈的车辆呢会不断的汇入主干道，路口等候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那途经这里的朋友呢，大家一定要耐心的排队啊，不要随意的变道啊，强行的加塞儿，这些呢都尽量不要。然后洛阳路和中央大街的交叉口目前来看呢，车辆是处于排队缓行的状态，车子走走停停，车速不是很快，大家行经这个路口只要保持好安全的距离，留意信号灯，谨慎通过即好。那其余各大部分的路段通行状况呢还是比较好的，像人民街啊、云飞街南段，还有南京路以及古塔公园，包括这个大林里小区的周边道路呢，车流都是比较平稳的，行驶很顺畅。小凌河沿岸啊，还有凌河区水上公园附近的一些道路呢，车辆不是很多，是可以顺畅通行的。那在这里呢，还是帮大家梳理一下重点拥堵的路段。现在呢，就是桥洞北侧，目前来看呢，行车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主要是集中在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的附近。那如果今天呢，您要是想去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的话呢，大家尽可能的把车停远一点呢，或者是能够绕行也是最好的。与此同时呢，像附属港啊、南北双向、东西双向的行车压力也都是比较大，几个桥洞呢现在呢行车压力也都是比较大，所以大家要是想来这个铁北这一带，大家还是得多一些耐心

去等待。但是呢，城市市中心呢，目前来看呢，除了钟摆港目前来看呢行车压力比较大之外呢，还有就是云飞街行车压力比较大，其余的一些地方像人民街还有中央大街沿线目前来看呢还是比较好的。咱们节目刚刚介绍过，像北湖公园啊，文化宫啊，包括百货 A 座、百货 B 座都会有一个分时段的免费停车场，大家逛早市啊、逛夜市的时候呢，可以合理的去利用这些车位，不用在路上来回来去绕圈的找停车位了。另外呢，今天呢是降温呢，而且是有风，路面也是偏凉的，驾驶车辆出行的朋友们呢，如果你要是遇到道路拥堵呢，一定要放平心态，文明礼让。咱们开车不抢道，不加塞儿，遵守交通规则。那如果大家呢，要是打算去这个小商品批发市场啊、火车站呐、贸易商圈呢，就能绕行，大家尽可能的选择平行道路去分流。沿路拥堵，大家可以考虑呢走解放路或者是南京路。安达街车流量比较大，大家呢可以选择周边的小路避开这些堵点。那我们锦州交通广播也会持续的去关注全市的道路动态，一旦呢路况发生了变化，也会第一时间的告诉大家。祝愿所有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以及行驶在路上的听众朋友假期呢可以出行平安，一路顺遂。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那这里呢是双休日特别节目，带上音乐去旅行。下面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大梦归》。

鸿蒙智行世界微酒提醒您，现在是10:30，智界微酒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微酒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十一黄金周啊，很多外地朋友来到锦州，也有咱们锦州本地的朋友呢，想趁着这样的一个假期，好好的放松一下身心。不过这两天呢，咱们锦城风力是偏大的，气温呢也会有一些明显的回落，偶尔还会有阴雨天气。海边比较山呢，遇到大风会临时的避园，很多游客可能就会犯愁了。你看天气不好啊，在锦州市区，咱们到底呢应该怎么玩呢？那今天呢，咱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跟大家来共同的说一说啊，在咱们锦州，如果你要是有一天的时间预算，咱们应该去哪儿玩点啥？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上午时段啊。其实呢，说到上午时段呢，很多外地的游客呢就都会想到啊，来到一座城市呢，一定要感受一下本地的烟火气息。石桥子早市名气真的是特别的大，但提醒大家，今天风大，早上呢户外体感呢是稍稍一点凉。那如果大家要是想去逛一逛石桥子早市的话呢，建议大家多穿点衣服，最好呢是那个轻薄羽绒服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呢能够在早市上邂逅更多新鲜的瓜果梨桃，邂逅更多锦州当地特色的美食。但是如果大家要是觉得这个天气呢很怕冷，可以把行程稍稍做一下调整啊，我们可以优先的去选择室内的一些人文的场馆。那首推呢就是辽沈战役纪念馆，这里呢免费参观啊，需要提前的公众号来预约，大部分的展厅都是在室内，特别的适合大风天来逛。馆内的看点也特别的多，像战史馆呐、之前馆还有英烈馆，完整的还原了辽沈战役的历史。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攻克锦州的全景画，配上画面，配上声光电，沉浸式的体验，这是很多游客来到锦州一定要打卡的内容。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预留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园区外面的广场的风可能会比较大，大家呢可以尽量把游览的重心放到场馆之内，不要在户外逗留太久。逛完纪念馆呢，就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了。那大风天呢，优先选择室内就餐。如果大家呢要是想吃锦州烧烤的话呢，就可以优先选择这个屋内的座位，避开那种露天的外摆台。给大家一个选择啊，就是咱们锦州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烧烤，他们这个室内呢都是座位特别的充足，氛围感也是很强的。人民街就有一大排，然后桥南也有很多啊。大家呢如果要是搜索这个地图，高德地图的话，搜索烧烤两个字，或者您是搜索美团，就都可以出现很多的商家来给您推荐。那其实呢，在咱们本地呢，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烧烤味道都特别的好，比如说像这个烤鸡头、烤鸡翅中，还有烤肋条包括烤各种各样的蔬菜都是特别的好吃。如果外地的游客呢想来锦州打卡锦州烧烤，那么大家呢不管走进哪一家，您会发现真的不虚此行。那吃过午饭呢，大家可以进入下午啊，有两套方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二选一。那如果您要是偏爱人文历史，您可以继续城市文化打卡，您可以到这个古塔公园片区。古塔公园片区呢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像古塔公园的广济寺塔，这个呢就是一个辽代的古塔，红墙古塔，特别的适合拍照。那如果外面风特别大，我们可以缩短户外停留的时间。隔壁呢就是锦州市博物馆，大部分的展厅都是在室内，我们可以看一看辽西的古生物化石、辽西的历史文物，安安静静的逛上一阵子，既能够了解锦州的过往，又可以躲避大风降温。

车呀、轮滑呀、VR 游戏啊，项目特别的丰富，大人孩子都能玩。大风天躲在商场里面消磨一下午，真的是特别的合适。那如果呢，您要是喜欢逛商场的话，包括如果在南边，你可以去万达。在室内呢，像千盛啊、锦绣前程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那如果你要是喜欢手作、喜欢拍照打卡，你可以去锦绣前程的九楼，你可以在那儿呢去做一做这个拼豆、彩绘石膏娃娃、奶油胶的小物件，店里边还可以撸猫，安安静静的做一份属于锦州旅行的手作纪念品，特别的适合像闺蜜呀、情侣呀一起来玩，玩一个下午，氛围感十足。那包括这个拼豆啊、手作之类的，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呢，也都是特别适合。比如说万达也有很多，万达附近也有很多。大家呢，如果要是在美团上搜索“手作”这两个字，您就可以发现啊，真的是有很多很多适合在室内让自己安静下来，好好的去享受慢时光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但如果你要是想带孩子出行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呢就可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那样的一些乐趣性的东西。比如说万达广场里面呢，您可以能够感受到一些非常高科技的那样的一些东西。在万达的楼上呢，你可以感受到里边的像这个飞跃中国沉浸式观影，还有裸眼球幕的这样的一些体验，大人孩子都特别的喜欢。室内它是不会受天气影响的，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来到万达呢，你也可以带着孩子去吃好吃的，带着孩子来逛一逛这样那样的一些小店，买一买自己喜欢的东西。那如果孩子要是想玩的话呢，在那儿呢也会有一些淘气堡之类的，当然也会有一些这个宠物小乐园，让孩子呢去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小宠物那种萌萌的自带的那样的一种气感和亲和力，让孩子呢亲手去接近一下大自然。说完下午呢，咱们再来说一说晚上。那很多外地的游客呢，听说临河夜市，那这里呢还是得提醒大家一下啊，如果夜里的风比较大，露天的夜市呢会稍稍有一点凉，大家呢一定要做好准备，穿的稍微多一点，尤其像轻薄的羽绒服，在这里呢还是提醒大家尽可能穿上。那如果你要是想去感受一下夜市的烟火气呢，简单的逛一会儿啊，你可以找一家环境不错的室内烧烤店，安安稳稳的吃上一顿特色的地道的锦州烧烤，来体验一下咱们锦州本地的特色。其实呢，来到一座城市不一定非得追逐晴空万里，大风微凉的日子安安静静的去逛一逛展馆，做一份手作，吃一顿地道的烤串，也是很特别的旅行记忆。那希望每一位来到锦州的外地朋友都能够玩得舒心，旅途愉快，也希望呢每一位咱们留在家里边的朋友都可以在这个十一黄金周找到属于自己的好心情。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下面的歌曲呢，我们要共同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最近啊非常火的这样的一首歌，这是来自肖战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

0: 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好了，10:50的时候，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4号啊，那今天呢也是十一黄金周的第4天，可是呢外面的天气呢却是稍稍有一点点的凉。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我们来了解一条大风黄色预警啊，那预计呢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锦州市区偏北风呢是5到6级，阵风是7到9级，渤海北部海域偏北风呢是7到8级，阵风呢是9到10级，锦州附近的海域和航线都会受到影响，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啊。那与此同时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晨8点呢，全市继续呢是阴有阵雨的天气，北风是5到6级，海面是7到8级。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呢，全市是晴天，西北风是3到4级，海面是5到6级。在这里呢，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那早间的天气预报告诉我们，今天的最高气温啊，在锦州市区呢，是达到了14度左右，那最低气温呢是8度左右，这个温度呢是有所下降的。那所以说提醒听众朋友们啊，一定要多多的去注意一下。那最近这段期间呢，咱们在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加好外套，千万不要感冒。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分享的是一档双休日的特别节目，也是节假日的特别节目，叫做带上音乐去旅行。那现在呢，我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一位叫做一的朋友说了，他说现在是主持人月明吗？对对，是月明，欢迎你的到来。磊说了，月明，国庆假期愉快，谢谢，谢谢你啊。我们也同样呢，把同样的祝福送给你，也希望这个国庆的假期呢，你能够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关于国际油价下跌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啊。那其实呢，这个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呢，真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个礼物了。

国际油价呢，现在呢已经处于下跌的状态了。这是从10月2号开始呢就已经下跌了。那截至当天收盘呢，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呢下跌的是1.76美元，收于每桶呢是91.1美元，跌幅呢是1.9%。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美分，收于每桶呢是102.25美元，跌幅呢是0.06%。那从这样的一组数据上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啊，现在呢这个国际原油的下跌呢，其实呢也是对于咱们周边的这些老百姓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这代表着我们自己加油的时候呢，价格呢也会慢慢的在往下调。

0: 其实呢，国际原油的价格就是国内成品油调价的一个风向标。很多锦州的车友一看到国际油价的波动，第一反应就是咱们锦州加油站的油价会不会跟着变呢？这次国际原油价格的回落，对于咱们锦城老百姓而言呢，到底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惠呢？其实先来说说咱们锦州本地的情况啊。十一黄金周这几天呢，不少市民开车出门呢，还有大量的外地游客来锦州自驾游玩，跑市区的道路，逛商圈，逛早市夜市，大家开车的需求都是特别的旺盛。油价的一丁点变动呢，都会反映在咱们日常的用车成本上。那对于锦州普通的私家车车主来说，国际油价的下行意味着下一轮的国内油价窗口的调整存在下调的可能性。那如果国内成品油价格迎来下调，那咱们日常上下班呢，接送孩子啊，周末开车出门打卡美食逛景点，每次加油的时候油箱加满就能够省下一笔钱，积少成多，一个月下来啊，油费的开销就会轻松不少。还有就是经常跑长途的朋友，黄金周自驾游往返路程用油是更多的，那油价回落带来的优惠会直接减轻大家自驾出行的经济压力。外地来锦州自驾的游客，在咱们锦州本地加油站加油，同样呢也能够享受到油价的红利，旅途出行的成本就会更低很多。那除了私家车，油价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咱们城市里的像货运啊、出租的这个行业。咱们锦州本地出租车网约车的司机师傅每天在路上奔波，燃油都是最大的运营成本。那油价下行能降低他们日常运营的开销，运营的压力减轻了，也更有利于咱们锦州市民日常打车出行了。还有就是咱们的物流运输啊，像这个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啊，本地的生鲜配送、运送果蔬、日用商品的货车，燃油成本下降，长期看来呢，也是有助于稳定商品运输的成本。那咱们锦州人逛早市买到的新鲜的水果，日常采购的用品，物价也自然会少一些上涨的压力，间接的也会惠及到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们。当然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就是国际原油的下跌呢，它并不等于国内油价立刻就会降价。国内成品油调价呢，它是按照这个周期综合来计算的，要看一段时间之内国际油价的平均变化，不是单日行情变动马上就会调整。而这一次纽约原油跌幅呢是比较明显的，还有布伦特原油只是小幅的回落，后续国际市场可能还会有波动，咱们呢要持续的去关注油价调整的官方通知。咱们节目当中呢也会持续的跟进油价的动态，一旦国内油价有了一些调整，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同时我们也借着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提醒各个行驶在路段上的司机师傅，现在呢是十一黄金周，市区部分的车流压力呢还是很大的，加上大风降温天气，开车出行啊，平稳驾驶，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减少不必要的急加速急刹车，良好的驾驶习惯也能够帮助咱们去节省一些燃油的成本。油价呢是联系着民生的，每一次国际原油的涨跌最终呢都会落回到咱们普通人的口袋里。那期待这一轮国际油价的回落能够转化为国内油价的下调，让咱们锦州的车主加油更省钱，出行更实惠。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还是共同的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那下面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刘宇宁带来的一首超级好听的歌。一小段报时广告过后，我们一起来分享。
1: 北京时间11:00，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幽灵铃三影城带您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幽灵铃三，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1003影城。

赶上了十一黄金周呢，但是呢却是大风降温的天气啊。那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呢，能够在室内做一些休闲娱乐的活动也不失为一个非常妙的选择。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共同说一说啊，在这样的一个大风降温的天气里面，我们都适合干点啥。那其实说到呢，在室内呢，不管您是想手作还是想逛街，那其实呢我觉得都少不了另外的一个安排，那就是看电影。而且呢这次呢十一黄金档呢有很多很多超级好看的影片，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跟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看电影呢确实是一个温暖的室内放松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首先第一部我要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猫眼评分高达 9.6 分的口碑领跑国庆档的《神探之痕迹》。这部电影

呢是由陈思诚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昊领衔主演，王俊凯、陈飞宇等演员特别出演的一部影片。这部影片呢，它是取材于七一勋章的获得者我国横锦泰斗崔道直的真实人生故事。主角崔洵原型呢就是这位传奇的刑侦专家。整部影片横跨了半个世纪，串联起了四起当年轰动全国的重大案件，1971槟城色魔案，还有1983特大杀人抢劫案，1998公交车爆炸案，还有2016系列杀人案。这跟我们平时看的这个刑侦片呢有点不一样啊。这部电影的主角不是冲锋在一线的抓捕嫌犯的刑警，而是幕后默默钻研痕迹的检验技术人员。大家经常会说啊，痕迹呢是不会说谎的证据。在影片里边，崔洵和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他们会依靠指纹、弹道、咬痕、爆炸碎片这些微小的物证，在毫不起眼的蛛丝马迹当中抽丝剥茧，还原案件的真相。很多人看完啊，最大的感触就是震撼。原来啊，在我们看不见的幕后，还有这样的一群刑侦技术工作者，一辈子沉下心，跟痕迹、跟物证来默默地打交道，守护人间正义。这部电影没有刻意的渲染夸张，它会用非常写实的镜头展现刑侦工作的艰辛，还原了一代代公安干警的坚守。电影里的攻克锦州全景化，相信咱们锦州本地的听众啊，对去过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时候也都亲眼见过这层联系呢，还让咱们锦州观众看这部片子的时候会有更深的感触。在今天的锦州呢，一共会有15家影院排片，全天呢一共是146场，排片量呢也是这几部电影里面最多的，而且呢还有主创路演的活动，大家买票呢我们还能够感受到这部电影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些不一样的感受。什么样的朋友适合来观这部电影呢？就是如果你喜欢那种悬疑的真实案件题材，喜欢厚重写实故事的，这部影片就特别的推荐。那一家三口啊，成年人结伴观看都是非常的适合的。提醒大家，这个案件影片呢，情节是偏严肃的，不建议带年龄过于小的小朋友来观看。刚好赶上咱们锦州这几天大风降温，户外逛景是比较冷，那走进影院沉浸的去感受这样的一段故事，既是休闲也是一次精神的洗礼。那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呢，是由任素汐演唱的一首歌，叫《找名字的人》，唐田作词，彭飞作曲。歌词写的是寻着无声的痕迹，寻找被遗忘的名字，旋律深沉动人，完美的契合了影片的内核。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主题曲。

欢迎回来啊，咱们继续国庆档的电影推荐。刚才呢，咱们共同聊到的是厚重的写实刑侦大片，那接下来的这一部呢，可以说是一个主打轻松爆笑，适合全家一起开怀大笑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它就是《什么意思夫妇》。这个呢，主演呢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小沈阳、沈春阳夫妇主演的，还有贾冰等等这样的一些喜剧大咖的加盟。

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没有惊心动魄的剧情，没有沉重压抑的基调，它聚焦的是我们每个人都特别熟悉的、特别生活的、贴近生活的主题，普通夫妇的日常的婚姻，还有陪伴。说到这部影片呢，故事特别的真实，也挺扎心的。主角沈默和游天逸是一对相处多年的平凡夫妻，他们走过热恋和新婚，熬过柴米油盐的日常，曾经的甜蜜情感慢慢的被琐碎的生活消磨殆尽，日子是过得平淡又压抑，两个人沟通越来越少，误会越来越多，相处变成了无尽的拉扯和争执，没有话可说，动辄就是争吵，最后心灰意冷，双双递交了离婚申请，走到了婚姻的十字路口。就在两个人即将彻底分开，奔赴各自新生活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奇妙意外让这对闹离婚的夫妻完成了灵魂互换，丈夫住进了妻子的身体，妻子住进了丈夫的身体，从这一刻开始呢，所有的矛盾、误会、不理解全部都迎来了反转。从前呢，总是抱怨妻子琐碎唠叨、小题大做的丈夫，他不得不亲自的去接管妻子的生活，体验他日复一日的家务操劳、细碎奔波，感受他在职场和家庭之间的两难兼顾，体会那些自己从来没有放在眼里的疲惫和委屈。而从前呢，总觉得丈夫冷漠、自私、不懂陪伴的妻子，也亲身的踏入了丈夫的世界，体会他在外面打拼的压力、职场的难处、成年人的身不由己，看懂了他沉默背后的担当和不为人知的心酸。整部电影前半段呢，笑点是非常密集的，轻松解压，身份错位带来的各种乌龙趣事、啼笑皆非的日常，承包了整部影片的欢乐，特别的适合假期放松心情。但是笑着笑着，观众就会慢慢的红了眼眶。影片用这种幽默又奇幻的方式撕开了当代婚姻最真实的模样。很多时候呢，夫妻之间的矛盾从来都不是不爱了，而是不懂得换位思考，习惯了理所当然，忽略了彼此的付出。我们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挑剔对方的不足，却从来没有真正的走进过对方的生活，去体会对方的不容易。这样的一场灵魂互换，一次身份互换的体验，让即将走散的两个人重新认识了彼此，读懂了彼此，珍惜彼此。这部影片特别的适合十一假期来观看啊，适配所有的人群，情侣看完就会更加懂得包容，已婚夫妻看完就会更加的学会体谅，年轻的观众看完也能够提前读懂婚姻与陪伴的真谛，长辈看完了也能够看懂年轻人生活的不易。这部电影没有血腥的镜头，没有压抑的剧情，轻松温暖，治愈走心，真正的老少皆宜、合家欢的一部影片。尤其呢，在咱们今天啊，秋风微凉，大风不断，不适合长时间在外边游玩的朋友啊，与其在路上吹风拥堵，不如走进温暖的影院，安安静静的看完这部电影，在欢声笑语里面感悟生活，在温情的剧情里读懂陪伴的意义，是特别治愈的假期体验。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排期呢还是非常不错的。今天呢，一共有14家影院去上映这部电影，全天呢一共是215场的排片，场次特别的充足。假期呢，跟爱人家人一起来看啊，特别的合适。我们可以卸下疲惫，开怀大笑一场，特别的解压。那这部影片的主题曲呢，是小沈阳、沈春阳夫妇两个人深情对唱的一首歌，叫《互换》。夫妻两人用最质朴、最温柔的嗓音，唱出了夫妻相处的隔阂、误解、磨合，还有相守。歌词呢是温柔戳心的，旋律是舒缓治愈的，完美的贴合了电影的主题，道尽了互换一场人生，读懂一生陪伴。最好的婚姻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契合，而是彼此体谅，双向奔赴，久处不厌。十一假期，我们不妨放下生活的琐碎，带上爱人家人走进影院，一起看一看沈默逸子夫妇在轻松的剧情里感受烟火人间的温暖，珍惜身边陪伴朝夕的人。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小沈阳和沈春阳夫妇共同带来的一首歌，这是他们主演的电影《什么意思》夫妇的主题曲，名字叫做《互换》，非常温暖的这样的一首歌。我们刚刚说完了温情啊，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了解到的这部影片呢，则是惊悚爱好者的盛宴了。那下面我们要了解的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生化危机爆发夜》。这部影片呢是由《野蛮人》的导演奥斯汀·艾布拉姆斯执导，《生化危机》系列原班制作团队打造的，220多万人标记想看的，可以说这也是近期呢热度超级高的这样的一部影片。那其实呢，这部影片啊，说到底呢，我觉得它应该是适合特定人群去观看的。这部影片的猫眼评分呢达到了9.7分，可以说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的电影。故事延续的是《生化危机》经典的世界观，一场突如其来的病毒席卷城市，危机毫无征兆的爆发。封闭区域内感染者接连出现，原本普通的空间瞬间变成了绝境，几位素不相识的主角被困其中，资源有限，退路全无，必须一边躲避感染者追击，一边寻找病毒爆发背后的真相，开启一场紧张窒息的绝地求生。说说这部影片最大的特色啊，首先呢，就是它主打一个硬核密闭空间恐怖，全程呢可以说是压迫感极强，大部分的剧情都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展开的，它没有那些大场面的远距离的追逐，而是近距离的紧张对峙，镜头代入感很强啊，就好像是观众自己也被困入危机现场。其次就是它节奏特别的紧凑，几乎没有多余的铺垫，危机呢是一波接着一波，全程高能氛围感营造的特别到位。其实这部影片呢也有一些值得观看的点啊，比如说它原汁原味的生化危机风格，保留了这个 IP 经典的生存恐怖内核，不是单纯的堆砌视觉冲击，危机当中人性的抉择，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背叛，都是这个故事的看点。第二个就是它的视听效果全程拉满，影院的大银幕环绕声响会把紧张感放大，这是在家看完屏幕完全体会不到的体验。那第三呢，就是剧情不断的反转，危机之下每个人的选择都藏着伏笔，喜欢挖细节的影迷看完之后呢，还有很多可以讨论回味的内容。其实重点来说呢，这部影片呢，它有惊悚有血腥的画面啊，它其实应该是严格说是属于那种限制级的影片了，挑选观众一定要谨慎。那这部影片它比较适合的人群是成年的，胆子比较大的，然后喜欢那种丧尸题材、密室逃生、生存惊悚类影片的硬核影迷，你可以约上就是共同的爱好者一起来观影。但是它就不是很适合那些未成年人，不太适合小朋友去观看，像有心脏病、高血压、容易害怕、心慌的朋友就不建议您观看了。还有就是胆子小、容易做噩梦，或者是想带老人、小朋友全家休闲观影的，这部片子呢就不建议大家来选。那今天呢，咱们锦州一共有2家影院安排这部影片的排片，一共只有2场，场次也是比较少的。那感兴趣的影迷呢，一定要提前线上购票，避免临时没有票。这几天咱们锦城啊，大风，户外也是比较阴冷，如果你就是惊悚片的爱好者，那当然就可以躲进影院，沉浸式的体验一场紧张刺激的冒险，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假期的选择。

哎呀，来听一听这部影片当中的这个，背景音乐吧，你就能够感受到那种紧张的，又充满宿命感的那样的一种感觉。这部影片的经典主题配乐呢，是《生化危机》IP 标志性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先听一小段啊，感受一下那种压迫感。

0: 好了，咱们就听这么多吧。啊，音乐确确实实会给我们带来这种接近于电影的那样的一种感觉。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11:31，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看一下啊，现在呢，现在的路面情况，十一黄金周的第四天临近中午的时候呢，现在啊商圈呢、车站呢以及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的车流呢还是在持续的增加。咱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一一来看一下啊。首先呢咱们来看一下城北的这个片区，也就是也就是这个桥洞的北侧。现在呢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安达街的周边啊，安达街以及平行的北京路的东段，车流压力呢是比较大，车辆呢是排队缓慢的通行。然后利民街北段进出市场的车辆交汇路口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市民趁着假期来采购啊，加上外地的游客路过，整个片区呢就比较容易发生滞留。没有必要途经这里的朋友呢，建议大家呢提前选择周边的支路来绕行。我们再来看一看锦州火车站的片区，延安路锦州站沿线呢进出车站的人流现在呢是比较叠加的，接送旅客的临时停靠车辆比较多，路段通行不是很顺畅，提醒需要去锦州站接送人的驾驶员，在路边呢不要长时间的停车，做到即停即走，不要在车道内等候，避免拥堵去加剧。然后我们再把视线呢转向城市中部的商圈，解放路还有茂。

因为天地附近的路口现在车辆呢都是比较集中的，通行比较缓慢，商场周边进出的车辆呢比较多，加上这中午饭的时间段嘛，前往商圈就餐呢购物的市民游客呢是比较集中的，路口排队等候的时间就偏长。现在呢，洛阳路和中央大街的交叉路口是热点的区域，车辆处于缓行排队的状态，车子现在是走走停停，行经这个路口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耐心等待信号灯，不要随意的变道夹塞，文明的通过路口。区域大部分的这个通行的状态呢都是比较不错的，像人民街啊、中央大街南段啊、云飞街南段啊，还有南京路以及古塔公园周边，车流是非常的平稳，可以顺畅的通行。小凌河沿岸呢，还有凌河区水上公园附近的道路的这个车辆呢都不是很多，相对都是比较顺畅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以南的位置，现在呢桥南大部分的路面呢跟这个桥北相比呢还是要清爽很多，几座大桥的桥面呢都是非常的好走，现在呢已经开通的南桥，包括云飞大桥还有灵川大桥，现在呢桥面上都是处于比较畅通的状态。那城市以南现在行车压力比较大的其实呢是集中在这个万达广场附近啊，万达广场这里呢因为也是桥南的一个重要的商圈，那这里呢是学院路和福州街，这里呢是南北双向的行车压力比较大，然后呢由西向东的方向现在车辆呢是处于排队缓行的状态，因为万达广场周边那个户外的这个停车的车位不是很容易找啊，所以说大家呢在行至周边的时候如果想停车的话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选择室内停车场，然后呢如果要是在周边想停车的话呢，大家一定要看好这个路面画的这个停车位，因为这边呢是非常如果你要是违停的话呢是非常容易被拍到的。那现在桥南其他的一些地方呢还都是处于比较畅通的状态。那总体而言呢，咱们锦州现在的这个路况啊因为十一黄金周的原因嘛，所以说呢大部分的路面都是比较拥堵的，那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跟大家简单的去梳理一下啊重点的路段。那首先就是我们锦州的一个重要的地方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这里呢车辆是属于缓慢通行的，北京路的东段车辆呢是排队缓行，延安路锦州站沿线的通行不是很顺畅啊，排队缓行。再有呢就是给大家几点出行的提醒吧，因为今天风力比较大，气温也有点低，行车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持车速安全的车速。十一假期啊，那如果您是外地自驾的游客，那对咱们锦州的路况并不是很熟悉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临时的减速啊、变道啊，大家开车的时候就多留意一下周边的车辆。那如果您要是想去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呀、茂业天地呀、金陵商厦这样的一些商圈，尽量建议大家呢错峰出行。如果您要是想出门就餐的话呢，咱们节目前面也会提到的那些免费的停车场，像这个文化宫啊，还有百货的 A 座、B 座，包括去早市的时候去停到北湖公园，这些免费的停车场大家都是可以在它免费的时间段来合理的使用，减少在路上绕圈找车位的时间。另外提醒大家，笔架山风景区呢因为受到大风的影响临时会闭园，大家不要再前往海边去赶路了，可以调整行程选择咱们室内的一些场馆影院去游玩。那我们的节目呢也会持续的去关注全市的道路动态，一旦发生了一些交通的变化，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播报。愿所有在路上的司机师傅假期出行平安，一路顺畅。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共同的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一路生花》。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那今天呢，咱们要选择到的这个版本来自张韶涵和周深带来的。

0: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刚才呢跟大家推荐了电影《生化危机爆发夜》，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了解到的这部影片呢叫做《重生》。我们继续呢今天的国庆档推荐啊，接下来的这部影片呢是一个犯罪动作爽片《重生二》，它是由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和白客主演的这样的一部影片。那说到这部影片呢，其实很多朋友对它的这个印象呢，应该也会停留在港片那种非常独特的且有代表性的那样的一个氛围当中。这部电影啊名字叫做重生二，它的故事呢是发生在异国。梁洛施他饰演的是一位单亲妈妈叫希拉，他的孩子呢沦为黑暗犯罪产业链的牺牲品。痛失孩子的他和同样承受丧亲之痛的苏城联手踏上了复仇之路，对抗手握巨大权力的佐曼父子。影片不仅拳拳到肉、干脆利落的动作戏，背后呢还探讨了阶层罪恶、母爱与救赎。梁洛施在片场当中的表演呢，可以说是气场十足啊！很多观众给他评价呢就是 A 爆了。动作场面特别的紧凑，剧情反转不断，不拖沓，故事内核不只是简单的复仇爽感，还在拷问底层普通人面对不公时的挣扎。今天呢一共有13家影院上映这部影片，全天呢有47场排片，选择空间还是特别大的，特别的适合那种喜欢犯罪动作题材的成年观众，适合年轻人结伴观影。影片呢会有一些暴力犯罪的情节，那不建议啊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看。11假期啊，大风降温，如果你不想在户外吹风，想在影院看一场节奏紧凑、酣畅淋漓的动作大片，《重生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电影里面的经典配乐呢，运用到的是《雪绒花》。《雪绒花》这部配乐在复仇的场面响起，温柔的旋律和残酷的剧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让人印象深刻。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再一起来回顾一下《雪绒花》这部曲子，是一首很好听的歌。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就共同的来分享。

好了，记得跟我一起分享好听的电影音乐，我们一起来分享好看的电影。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看一部超适合亲子合家欢去观看的电影，带着孩子们的家长朋友重点听好啊！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部国庆档的影片呢，就是《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这部电影猫眼评分呢是9.4分，特别的适合全家老小一起来观看，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的电影。这部《小猪佩奇》IP 首部 3D 大电影，佩奇一家呢开启了一场奇妙的中国假期之旅，坐上热气球，游览长城，遇见大熊猫，体验划龙舟，品尝美食，一路上充满了温暖有趣的小故事。电影呢还新增了小宝宝一菲，一家五口的旅途充满了温馨，没有激烈的冲突，故事轻松治愈，画面色彩柔和，节奏也特别的舒缓。电影传递的理念呢，是完美的假期不在于去哪里，而在于一家人彼此的陪伴。这部影片就特别的适合咱们锦州的家长，趁着十一假期啊，带着小朋友进电影院。这一天呢，外面风大，气温低，带着孩子长时间在户外呢，就特别的容易吹风着凉。所以说，电影院舒适的温度就特别的适合亲子出行。那这样的一个绝佳的方案。今天呢，咱们锦州有14家影院在放映这部电影，全天呢一共是45场，白天有很多适合小朋友去观看的日间场次，而电影的原创主题曲乘着大热气球，旋律活泼，充满童真。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就共同的去分享这首歌。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共同聊一聊啊，在这个假期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影片特别的适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了解到的这部影片呢，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八仙。说起八仙过海呢，这是咱们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神话故事，但是这部电影跳出了大家熟悉的固有印象，它没有直接讲八位神仙法力高强渡海险胜的故事，而是把镜头对准了八仙成仙之前还是普通人的那段时光。吕洞宾、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这八位来自四面八方、性格截然不同的普通人，各有各的困难、执念和心愿。机缘巧合之下，他们相聚蓬莱，一开始呢还假扮神仙，闹出了不少轻松又搞笑的事儿。可是随着一场巨大的天庭阴谋浮出水面，八位平凡人不得不并肩站在一起，面对强大的对手。他们没有天生的神力，不靠法术碾压强敌，而是凭借民间智慧，彼此信任，各显神通，抱团守护苍生，最终完成了自我成长，成就了八仙的传奇。这部影片最大的亮点呢，首先就是惊艳的国风美术，蓬莱云海，仙山幻境，每一帧画面都像是古画流动起来的，中式建筑祥云纹样，传统民俗细节满满，视觉体验呢是赏心悦目。其次呢，就是故事层次特别的丰富，真正的老少皆宜啊。影片前半段轻松幽默，笑点自然不生硬，而后半段呢则是冒险又燃情，有智斗对决，有热血闯关，孩子看到的是精彩奇幻的冒险故事，年轻人呢能够读懂伙伴同行彼此托举的友情，成年人也能够从中感悟凡人亦可心怀大义，坚守善良的本心。它没有惊悚血腥的镜头，氛围温暖治愈，适合全家人一起走进影院。不管是家长带孩子、学生结伴，还是和长辈朋友一起来看，都特别的合适。走进温暖的影院，沉浸式的欣赏这场东方冒险神话，是假期非常不错的选择。我们可以在光影之中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既能够休闲放松，也是一次文化的熏陶。那这部影片的主题曲呢，叫做《全世界的雨》，是由周深和陈嘉桦共同合唱的一首歌，唐田作词，彭飞作曲。周深空灵细腻的嗓音搭配 Ella 醇厚温暖的声线，一唱一和，格外的动人。歌词呢是以雨作为意象，讲述独行路上的艰难，还有知己相逢共度风雨的陪伴。一句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滂沱，完美的诠释了影片的内核。纵使前路风雨泥泞，只要并肩同行，便能够无畏向前。这首歌曲在影片的结尾响起，很多听众听完之后呢都能够久久的回味。十一假期如果你想要找一部温暖的有国风美感全家都能欣赏的电影，八仙也非常的值得大家走进影院去看一看。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去分享这首主题曲《全世界的雨》。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1: 着急，
0: 车钥匙丢了，
1: 上火，
0: 手机找不着了，
1: 要了命了。
0: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2: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0: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2: 3215670。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长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0: 北京。
1: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这里呢是假日特别节目1003影城。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将会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一组好听的歌曲。这些歌曲呢特别的适合您此时此刻走在路上，然后心情安静的去聆听。首先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要听到的第一首歌呢，名字叫做南风北向。少帅的南风北向，南风寄托思念，北向藏过往。这首歌写尽了牵挂，街巷晚风，人间烟火，藏着少年心底温柔又怅然的心事。愿这阵南风能捎去你心底想说的话，一起来听南风。

掠过南风北向，藏起了很多心事。接下来的这首歌格外的动人，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曲把父辈平淡的岁月写成一首温柔的诗，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只有柴米油盐的日常。那些沉默的付出藏在岁月的字里行间，静下心来听听属于父辈的故事，一起来欣赏父亲写的散文诗，演唱袁小人。

读完父亲的散文诗，我们接下来聊聊人生。尚世达生而为人，唱出了成年人的挣扎、遗憾和自省。我们这一生一路选择，一路失去，一路跌倒，一路继续往前走。歌词真的是戳中无数的普通人。生而为人，愿我们都能够跟过往和解。一起来听。

了钱，每年生日必须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人生路上，爱和遗憾总是相伴的。下面这首《我曾用心爱着你》是老歌新编，民谣的编曲褪去了喧嚣，多了几分沉寂。曾经全心全意的奔赴，不管结局如何，那份真心都值得被记住。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来分享这首来自坡上老王带来的《我曾用心的爱着你》。

释怀之后，我们要迎接崭新的生活。房东的猫 New Boy 轻快干净的嗓音是对未来的期待，阳光、新衣、崭新的世界，一切都充满希望。烦恼暂时放下，跟着轻快的旋律奔赴新的生活，一起来听 New Boy。

一段轻快的 New Boy 过后呢，我们重新回到安静的叙事。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沙宝亮带来的《斑马斑马》，像一段边走边讲的流浪故事。歌声里面，流浪的旅人、孤独的斑马，藏着漂泊、思念和无法抵达的远方。旋律淡淡的忧伤，故事感浪漫。一起来听沙宝亮《斑马斑马》。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斑马，斑马》。斑马踏上远方，内心仿佛一座孤岛。邱小兰接下来为我们带来了一首歌，名字叫做《无人的岛》，把孤独写成一片安静的海域。每个人的心里或许都有一座无人的小岛，安放不与人言说的情绪，不必急于逃离，允许自己短暂的独处。一起来听《无人的岛》。

孤岛的安静过后，我们遇见温柔的风景，枯木逢春，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这首歌写的是陪伴。漫漫人生路，有人路过，有人停留，那些陪我们走过一程的人，全程都变成生命里难忘的风景。愿我们都能遇见那个长久相伴的人，请欣赏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一起来分享。

看过人生风景，所有过往都可以酿成一杯老酒。长超凡，我把故事酿成酒，半生悲欢尽数入酒。往事不必反复说，一杯下肚释怀所有。这首歌曲适合在安静的时候慢慢的品味，一起来听，我把故事酿成酒。

故事酿成酒，我们继续向北。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北方的后海没有海》，名字听起来就很有故事感。很多地方的名字藏着期待，但现实呢却是另外的一番模样。就像生活里有很多的念想，看似有海。

0: 北方的风吹过，我们奔赴下一站。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充满青春校园气息，是青春，是离别，是回忆，是毕业季的不舍，是开往远方的公交。青春短暂，回忆绵长，每一站都有难忘的人和难忘的故事。一起来听下一站茶山流。
1: 后面站南湖大道茶山流。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下一站茶山流》。这首歌曲把我们带到了茶山流的青春站台，青春匆匆走过，转眼就到理想三旬。陈鸿宇低哑的嗓音向老朋友坐在身边缓缓地诉说，少年时的热忱和憧憬历经岁月慢慢沉淀，那些没有完成的梦藏在温柔的字句里。时光匆匆，愿我们历经世事，依旧守住心底的那份理想。接下来一起来听陈鸿宇理想三曲。
1: 以后有车驶来，时过暮色苍白，就

一曲理想三旬，讲完青春与梦想。可长大之后，我们都会明白，人间万般奔波，大多只为碎银几两。炫东这首《碎银几两》道尽的是成年人的无奈。碎银几两能解世间慌张，也压断世人肩膀。生活一边是理想，一边是烟火生计。静下心来，听听这首歌曲写尽的人间奔波，一起来听《碎银几两》。

0: 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宣东带来的《碎银几两》。这一段民谣旅程到12:59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从青春理想到人间烟火，再到远方与成长，每一首歌都是一段心事，有怀念，有遗憾，有孤独，也有奔赴新生活的勇气。希望这样一组歌曲能够陪伴你在路上开开心心。我们今天的民谣时段在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以上就是今天1003影城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来收听锦州交通广播。
1: 13影城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会的氛围。1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没有座位，只有沸腾。FM 1003演唱会现在开始。

0: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新的消息，请查收。
1: 哎呀，这等了一礼拜的快递终于来了，我得赶紧拿。呀，这开车呀，遇着一个闯红灯的，这可吓死我了。
2: 没撞上吧？
1: 我得缓缓。
2: 开车莫玩手机，驾驶切记分心。
3: 且行且珍惜，安全是第一。

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0: 神秘的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民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5。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好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北京时间是7:02啊，让我们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今天呢，也是稀稀拉拉下了一天的雨，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特别是外地来咱们锦城的朋友啊，抱歉了，因为今天确实是受天气的影响，咱们的笔架山风景区呢，可能是暂停，关闭了一天啊。但是锦州有好玩的地儿特别多，比如说华灯初上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夜市啊。此时此刻这个天儿感觉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夜市能够正常的开业，同时呢也适合大家去。不过提醒啊，今天天儿挺凉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多穿件衣服，避免冷。关注路况啊，首先呢咱们看看桥面的消息。云飞桥现在整体上桥面是比较清爽的，并且呢云飞街现在堵的也不是很厉害啊。咱们看一下云飞街堵，现在是从洛阳路北向南方向，洛阳路到解放路这块有车辆的堆积，这是南向北啊，南向北方向，北向南方向是从桥洞处啊，桥洞处是有对这个车辆的堆积，过了桥洞之后，解放路交叉口这块啊有一定的缓行，别的地儿问题不大。让我们看一下这个中央大街这块啊，中央大街现在整体上看问题不大，中央南街这儿是北向南方向。科技路和市府路这块啊有车辆的缓行。那么再往上看一看，从站前啊，这是北向南站前到洛阳路啊，这块不是特别的好走，因为现在可能夜市要营业了啊，所以呢这块堵也是很正常的。然后呢看一下人民街，人民街现在是四中啊附近那块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堵。别的地儿问题不大，这是城市的几条主干道。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城市的西侧，解放西路和灵溪大街现在整体上看比较好啊，没什么太大问题。城市的北侧松柏路现在问题不大，没有堵车。然后呢北京路重庆路重庆路和人民街交叉口这块这个东向西方向有车辆的堆积，别的地儿没有什么太多堵塞的。紫门街这块有一点小堵啊，这块大家注意点。另外呢南京路和中央大街交叉口这块，就这四个块哈，南京路、人民街、中央大街和洛阳路啊，这四个小块反正现在路都不是特别的好走，大家行走的时候注意点。今天是4号，然后呢我跟我们单位同事聊天，聊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说现在来咱们锦城的朋友真是越来越多啊。他开车的这个行车途径呢是经过中央大街，然后呢去梁顺斋纪念馆，从梁顺斋纪念馆呢过到富士院那边啊，反正就这一个算是咱们锦城比较主要的干道吧。他就跟我说，哎呦你没看到哈，他说我真是仔细留意了一下咱们街面上的这个车牌，现在呢来锦城，来咱们锦州啊，就是度过这几天小假期的朋友越来越多，尤其是这几天外地车牌的越来越多。提醒大伙儿啊，首先呢第一点就是咱们这儿呢这个很多的这个停车场确实是很费劲，但是大家别怕啊，比如说咱们现在为了夜市锦州的几个停车场，比如说夜市附近的，就是临河夜市附近的，像文化宫停车场，然后呢包括这个百货大楼 A、 百货大楼 B 啊，百货 A、 百货 B 这三个停车场晚上18:30之后啊到22点这个阶段是免费停车的啊，大家可以充分的利用一下。另外呢早市北湖公园停车场啊，那块有牌子的这个指引，大家也可以适时的利用一下啊，这个都是为了方便大家。夜市现在是 越来越多的吸引了外地的朋友。其实除了逛夜市之外，到咱们锦城啊，真是有一张响亮的名片，就是咱们锦城的烧烤啊。很多朋友也问，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群里头聊得不错的没来过锦城的，他们就说我想去锦州，你给我推荐几家烧烤店。反正我就把身边的几家烧烤店，就是所谓的宝藏店啊，推荐给别人。当然了，现在这么说吧，就是能把烧烤店开到现在的，能叫上名的店，基本上都得有几手绝活。这没绝活他活不下去是吧？你在锦州，你这我跟大伙儿这么讲啊，咱锦州人就是嘴这方面是，那我听很多外地人说啊，就是说刁。据这个很多人反映啊，特别是这个在咱们锦州开过餐饮的老板就说，他说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锦州能扎下根的店，你在外地开基本上问题都不大。因为咱们锦州人对于这个口味儿啊真的是挺挑剔的，这不好真不去吃啊，一点面都不给，是不是？你这个店儿，他们家肯定是有留你的地方啊，要不就是人家板筋烤的好吃，要么呢就是人鸡烩做的好，要呢就是人羊肉串做的好吃，是吧？要不就是人家什么别的地儿，肯定有那个出挑的地儿，不然不能一无是处下去之后呢干赔钱。所以能够在锦州有烧烤店的这样的店家能开这么几年啊，而且呢你看饭点的时候就是人很多很固定，你进去基本上毛病不大。你说我不会吃没问题，你看看别人吃啥，然后呢问老板说你们家招牌是啥，知道你是外地的，咱们锦州烧烤店的这些老板们肯定没问题啊，包括服务员什么的都能给你推荐特别好吃的东西。

另外呢，除了这个笔架山风景区今天去不了之外呢，大家别的地儿也可以选择。其实去海呀，这个时候也挺好的啊。很多这个朋友也许没到过咱们锦州的海，或者说呢，更一批朋友就觉得，你看我什么时候去海好呢？给大伙儿一个作为我们锦州当地人的一个去海的一个攻略啊。首先第一点，你得知道今儿是阴历几儿，是吧？然后呢，你在网上搜一篇什么呢？笔架山潮汐表，然后你看看满潮和干潮的时间，啊，就是干潮是什么呢？就是干潮就是这个潮水退到最低点的那个时间段，特别准。真的啊，你就算好，比如说今天干潮是12点，你要是觉得我今天啊，我大概。我能玩这个2个小时左右，那么你就是上午10点钟到海边，你能就充分的体验一下这个大海退潮，你跟着潮水跑的这种感觉。你去哪儿呢？首先呢，一定要去一下笔架山风景区啊。但说如果去过，这无所谓的事儿了。那块有咱们天桥啊，然后你上那笔架山，上面呢还有好多的这个建筑，也挺好的啊。很多的东西呢，其实别的地儿是没有的。然后你可以去一下这个咱们的那个，水上乐园啊，也可以玩一下，那也是一个值得推荐的。同时呢，那边还可以洗温泉。你要是说纯玩海，你往东边去一点啊，就是再往两边你沿看，就是延伸一下，有好多我们锦州人自己玩的这种野海，也不错，是吧？那个上面可以抓小螃蟹啊，你可以捞点小鱼呀，是吧？挖点蛤子呀，你要是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弄个海螺啊，八爪鱼呀，那个大螃蟹啊，是吧？太大的找不着啊，这花盖儿有，我抓过，

然后千万别特别自信，你干潮的时间一到，你可以在里边再待一会儿啊，但是你感觉大家都往外走了，你别觉得没事儿，哎呀，这个好半天的海水涨起来特别快，你觉得你能走得出去，其实不见得是吧，你这玩意儿就齐腰的都快啊，你那玩意儿看别人走的时候没脚背，你再晚一会儿你就可能没膝盖，再没几一会儿那就齐腰了。跟着人走安全第一啊，就是海水呢是一个对于我们景人来讲是一个挺亲切的啊，而且是一个特别向往的地儿。完我是没啥事儿，我就带着孩子去海边溜达溜达，因为总觉得和大自然接触一下，尤其是和大海接触，能让人心情啊更加的欢愉啊，心胸更加的宽阔一点。另外也劝大伙儿抓那东西啊，你最好完事儿之后扔海里，你也没用是吧？你抓那小螃蟹，你说你养不活，小鱼你也养不活，乐呵乐就完事儿啊。然后把那个临走的时候往海水里一放，就是图一个过程啊，结果不重要。但是你这样会抠什么大海螺啊、挖的憨子呀，是吧？逮的八爪啊，这得拿回去啊，好歹是口肉。记住了啊，看干潮时间段啊，别看满潮，满潮那是海水涨到最高点的时候。看好干潮之后呢，你就把时间一算啊，大概你几点出发啊？路上呢，我给大伙儿掐算一下啊，如果你是从锦州市内出发的话，到笔架山，你要是说自驾或者打车的话，一个小时时间你要到一个小时多一点啊，打一个小时差不多啊，你就算着一个小时。去的这个路呢，走的都是这个渤海大道，这个路很宽，路况也很好，两边风景也很美丽啊，限速呢80。

0: 但是今天不行啊，今天确实是因为咱们的这个海事部门，为了防止这个大家出现什么意外啊，所以说呢，笔架山风景区临时关闭了啊。然后有什么这个第一时间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公众号，看什么时候能正式的恢复。其实来咱们锦州呢，有好多好玩的地儿啊，比如说你可以选择这个大海的游玩，刚才呢给大伙儿也介绍了一下海边的风光。你要是选择山呢，其实锦州山也特别的好，特别的多啊。首先呢，如果你要是在锦州市内的话，那么我们就给大伙儿推荐一下咱们的北普陀山啊。北普陀山呢，老锦州人管它叫观音洞。后来呢就改了一个叫北普陀，这是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啊。据说当年呢，这个普陀山啊，这个人家那边那个僧人啊，啊，把这个那个什么佛道像是吧，人不远万里头就挪到了咱们这儿啊，给大伙儿就是这个在这儿就修了一个庙啊。里边呢有很多的古遗迹，有很多的这个美丽的风景，比如说锦州有这个锦州八景，其中当之一的这个石峰松雪啊，就在咱们北普陀山，当然现在是看不着雪啊。
1: 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另外呢，锦州有好多跟古辽代，就是辽国啊，辽代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传说也好啊，还是这个故事也好，还是历史也好啊。其实锦州城呢，就是最早的时候，就是辽代的时候啊，正式的用这个汉服来建锦州城。

锦州当年呢还是耶律倍的封地，当年据说这个耶律阿保机的儿子啊，太子爷耶律倍，然后呢因为这个耶律阿保机死的比较早一点，他的这个老婆叫素丽萍，苏丽萍呢就不喜欢他这个大儿子，就不想让大儿子来继位，怎么办呢？就把这大儿子呀给弄到了锦州这附近啊，然后呢成立了一个自己的这个小封国，告诉他说你可以自己这个挑门单干，你不能跟你的弟弟俩一块来争这个皇位。后来耶律倍呢就在咱们锦州这块算是安营扎寨了吧啊，留下了很多美丽的传说啊，据说这个在读书的时候呢还遇到过什么锦州的姑娘啊，放羊啊放牛啊，还有耶律倍读书的地儿啊，包括这个咱们石峰松雪那底下据说就是有他的这个当年留下的痕迹

这个是北普陀山，另外呢，你还可以看一看更好的一座山啊。这个山呢是咱们门户山，就是东北的门户山，义乌驴山。当然，我们锦州人一直管它叫驴山啊，驴门户的意思就是一个门字儿啊，里边加那个两个口，一个驴啊，就是这个义乌驴山。就是大伙儿以前讲什么这个光户门驴是吧？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把这个门大一点儿。什么叫门驴呢？就是咱们现在基本上都说这个家里头那个楼房是吧？咱们住那普通楼房，就单门开的那个，那其实那不叫门啊，那叫户，一扇儿。农村大院很多的那种门，两扇儿开的，那正宗叫门。那门上面带个轴啊，然后呢门两边带垛儿，中间那是心儿。那门开多大，垛多高，在过去的时候是有制度的。你不能说啊，我们家有钱，我就准备修特别高，那不行，你算僭越是吧？你就按照规制来，只有你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们那门，比如说过去的时候什么那门宽什么，那个，比如说这个那个一间哈，说这个门脸三间，两个柱子中间算一间啊，人家那个大门开得特别大，你们家那不行，你们家那个小门小户开不那么大，光户门驴。锦州这个山呢是镇山啊，就是当年叫五岳五镇，就是五岳跟五镇是齐平的。有一段时间镇山还在这个岳之上，那个东北这个义乌驴山呢是镇山之首，就是天下第一镇山。据说当年颛顼啊，就是在咱们这儿来的，是吧？那个留下了没有坟墓的确切地址啊，但是据说是葬在义乌驴山。沿着驴山呢，有很多的名人，比如说咱们说那个，就是跟杨家将打仗那个萧太后啊，他们家那个封地就是在，驴山易县段的那个封地那块儿，往下边一延啊，现在还有这个她和她老公啊辽圣宗的这个合葬墓，也算是当时的皇陵。另外，你比如说易县的这个奉国寺啊，包括咱们锦城的这个。就是我们到锦州之后，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地标，特别大的一个地标啊。锦州的地标是三个，一个呢是咱们的大塔，就是大广济寺塔；一个呢就是咱们的那个天桥；还有一个呢是辽沈战役纪念馆前面的那个，我们管它叫大铜人儿啊，就是那个铜像。这当年是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啊。那个大广济寺塔，包括奉国寺塔，都是当年的这个萧太后他们家的这个院落啊。大家有机会啊，如果第一次来锦州，你觉得我可以看什么的话，那么这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啊。近处游呢，你就可以去这个我们给大伙儿推荐的，像驴山呢，包括易县的奉国寺塔呀，不是那个奉国寺啊，易县也不错哈，有大奉国寺，那是一个皇家等级的寺院。另外呢，他们还有那个。万福堂啊，摩岩石刻，去那儿还可以喝水豆腐啊，吃白丸子，这属于咱们特产啊。烧鸡儿也不错，这是山啊，旅游的地儿。然后呢，如果你要觉得我可以有没有这个别的旅游的这个路径啊？可以啊，我们还有这个红色之旅供大家选择，比如说辽沈战役纪念馆啊，真的啊，我以前从小就经常去辽沈战役纪念馆，因为男孩嘛喜欢枪枪炮炮。如果你是一个军事爱好者，你去辽沈战役纪念馆，那用锦州话说，那你逮着了啊！我们那里边是吧，这个各种武器是吧，挺多的啊，当然都是过去的那个。那个辽沈战役的时候啊，在战场上遗留的东西，然后有这个全景画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全息的话，全息的那种展示，绝对不虚此行啊！辽沈战役纪念馆呢是免费的，但是要预约。
另外呢，我们这儿还有这个像牦牛屯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当年这个辽沈战役的时候，指挥部啊就设在了牦牛屯。所以呢，来锦州除了玩啊，还可以吃各种各样的美食。其实锦州的美食呢也特别的多，作为东北典型东北美食的这一环哈，锦州的美食呢也离不开东北美食的这个框架。比如说呢，我们这儿就是喜欢吃炖菜，特点呢就是家伙事儿大啊。如果您真是咱东北朋友，咱不说了，都家门口啊，或者自家人关上门，饭量差不多，家伙事一边大。但这要是说您不是这个东北的，或者是从这个什么这附近的省份呢，啊，像河北啊、河南呢，是吧？来的朋友，你去点餐之前，你最好先问一下老板，说你们家那个菜盘子多大，是吧？有的老板实惠，他捧给你上啊。吃什么呢？你要是觉得几个人啊，我想吃顿炖的话，你可以去吃铁锅炖。这铁锅炖鱼呀，铁锅炖大鹅呀，哎呦我的天，是吧？这真不骗你，铁锅炖大鹅那老好吃了。铁锅炖鱼也行，但是一定要活鱼啊，挑大个的。啊，铁饼子。你要说我想尝尝菜品，那菜品东北炖菜特别多，小桌炖蘑菇肯定是首选啊。然后呢，锦州还有一道挺硬的菜，是吧？一锅出什么排骨炖豆角，里边贴糊饼啊，里边你东西挺多的。炖鱼也行啊，小桌炖蘑菇也可以。另外呢，可以吃一下咱们锦州当地的这个特色的农家餐。其实农家饭你可以去海边附近啊，真的海边附近好多的那个农家菜馆做的那菜饭，那就是那种纯天然的那鱼是吧，把那个鱼给腌了之后呢，拿那个煎一下，煎完之后给你配上饭吃，老香了。我在海边就吃过好几次啊，就是路过他们那个马上到那哪儿了，到那个海边，然后边上那饭店吃过几次他们腌的那个咸鱼，包括他们炖的好多的那种海鲜啊，味儿都挺好，价格也不贵啊。锦州物价不高，大家可以放心消费。你可以去夜市看一下，你就知道啊、哦，好家伙！是吧？就是你大城市消费高，挑费高啊。昨天我看了一新闻，说这个深圳啊，好像是有一兄弟，就是他们那个有那个高速，环城高速，这哥们呢上班怕迟到，然后憋车，他就在这应急车道上开，好像是就开了两次，罚了8000，然后呢还扣了24分。真的啊，这个我就当时纳闷，我说这干嘛呢？人家就是人家深圳就这么规定，对吧？你要是上高速，你要赶走应急车道，好，这12分都给你扣了。然后呢，可能是每次是4000呢，还是多少钱了？5000来着，还3000，挺贵的啊。这违章停车都是500起，你要停时间长了，给你罚过千都很正常。所以说他们那消费肯定就高啊，停车费也高。咱们这儿没事啊，我们这都免费停车啊。当然你得分个别点个别地儿啊，比如说你要去咱们的夜市啊，这个点儿再等一会儿吧，是吧？像

你搜一下啊，18:30左右，然后呢，你搜一下哪三个地儿啊？比如说文化宫工人文化宫停车场啊，然后呢，百货 A 百货 B 停车场。

说一下吧啊，大家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这个车里开车，然后呢想去夜市，可能不知道把车停哪儿，在这儿呢给大伙儿这个说一下信息啊，了解了解。如果您去临河夜市的话，或者古塔夜市挨着啊，其实哪儿都一样。那么可以选择三个停车场，就是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百货 B 啊，就是百货 A 座、百货 B 座停车场。然后呢，这个时间呢是。马上到了啊，5点半啊，5点半到晚上的10点，就是17:30到22点。那么明天早上如果想逛早市的话，没处停车。像石桥的早市，他们的这个停车场呢，您可以选择一下北湖公园停车场，这是早上5点到早上9点半啊，这个挺方便的，给咱们锦城好多的这个那个热心市民哈啊，提供了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其实我如果是。这阶段我自己肯定不去停车场停车啊，家来且了啊，争啥主啊，是吧？那馋呢，坚持坚持不行吧，等姐走了的，乐咋开咋开。

发问我亮哥11了，你这爬山计划咋样了？写计划呢，快了，很成熟的计划啊。然后这个，我问这谁，哪位朋友问的？这位朋友说这个，问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有没有电脑版、手机版啊？基本上都是这个手机终端啊，电脑版没有。你要想在电脑上操作的话，可以下载一个虚拟的客户端啊，然后呢再进行操作。就是很多手机上的一些，仅限手机的内容。然后呢，你想在电脑上操作，我就给你出一主意，你就下载一个虚拟的一个东西啊，虚拟终端，然后就能完成电脑上的操作。

0: 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一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B06125号。
2: 好了啊，让我们继续回来。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4: 现在是北京17:15。
2: 好了，关注一下路况啊。首先呢，我们还是关注一下桥面的消息。现在呢，整体上看，四座桥面都是比较清爽的。云飞桥南向北方向下桥到南京路这一块啊，稍微有一点车辆的拥堵，但是不是很严重啊。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云飞街。云飞街呢，现在是夜市附近，附近肯定是堵，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比如说从洛阳路到这个解放路这一段，确实车辆是产生了拥堵，这是南向北的方向啊。然后北向南方向现在是出桥洞这块比较堵，然后呢还有一个和解放路交叉口这块啊，工人化工这个地方，就是老市委港啊，这块肯定是有拥堵的。我发现这个港口就车流特别大，你想是两个比较大的一个路段啊，这甭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就有时候白天晚上就9点多钟我走这路，这块都有车辆的这个积压，有的时候一个地方都过不去啊。然后呢再看一下现在的中央大街，中央大街现在是堵得比较厉害，整体上看下南桥之后啊，从南京路开始北向南南向北啊，南向北一直到解放路这一块陆陆续续的都在堵车。然后呢北向南方向也是从解放路一直到这个洛阳路这一块到南京路这一块都不是特别的好走啊，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心理准备，夜市很火啊，这个咱们是虽然说堵，但是堵的也高兴。然后我们再关注一下解放路啊，解放路现在整体上看还是从我看看这是山西街锦华街这块啊，锦华街西向东一直到老市委港这块都是陆陆续续的在堵。然后呢西向东向西方向，东向西方向是到人民街这块啊，也就是从市委港到人民街也是陆陆续续的在堵车。现在站前不是特别的好走，站前是东西双向都在堵，这个点儿可能是不是有这个下火车或者学生返校太早了，没有吧，是吧。然后城市南侧现在问题不大啊，城市南侧无论是市府路还是科技路都行，几条什么福州街成都街啊也行。城市的北侧现在看一眼松坡路可以，广州桥洞这块还是堵啊，然后呢别的地儿问题不大啊。今天是4号，放假的第4天，其实我预计啊说这两天不会造成什么拥堵，但是可能因为下雨啊，或者说是这个外地的朋友啊到咱们锦州玩啊，现在锦州市内啊道路交通状况和没放假之前的这个状态差不太多。好事啊，好事啊！这个从小我妈就告诉我说，这个治邪容易请血难，是吧？席面摆的再好，没人捧场也不行。当然有更多的朋友来咱们锦州啊，这作为一个锦州人，心里是特别的骄傲和欣慰的。来吧，让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然后呢西北风3到4级转2到3级，海面5到6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9度，黑山易县5度，我的天，到5度了啊，大家真的多穿衣服啊。北镇临海是8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19度，黑山北镇1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大后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天儿越来越凉啊，但是这两天吧好像过两天还是升温的啊，就这样， 秋天嘛，啊，气温是不恒定的，多穿几件无所谓的事儿。特别去海边的朋友啊，一定要多穿啊，海边风硬。大家有什么新的路况信息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反馈一下啊。接下来呢，咱们跟大伙儿说说什么事儿，关于国庆的事儿。其实这件事儿呢，早就给大伙儿想聊一聊，但是一直没时间，就是关于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世界上有国庆，然后咱们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过国庆。其实提到国庆这个词儿呢，我们很多人下意识的就认为说国庆是咱们现代专属的一个节日，对吧？你要谈到中国古代的，肯定是什么这个三节两寿啊，像什么中秋啊、端午啊，啊那个还有春节呀，那没听过说咱们中国人说在传统节日当中有国庆节哈。其实这个事儿啊，算是个误区吧啊。国庆这个两个字儿呢，自古就有之，不是现在才有的啊，不是什么新词儿。早在1000多年前的封建王朝，咱们的老祖宗们啊，就有专属的国庆庆典。只不过呢，那个时候的国庆呢，跟咱们现在，俗知的这个举国欢庆啊，这种方式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也有一样的地儿，比如说他们放假，咱们呢也放假，他们可能放的没咱们长，咱们这放的长是吧？但是里边的什么规矩啊、含义啊。还是不一样的啊，模式上有变化，但是都藏着古人关于国家礼仪的这种千年风骨吧。古代人认为呢，什么叫国家之庆呢？就是国之大庆，在于什么呢？叫地作绵长，天下安平，这个王朝永续是吧，天下安定，这个是古人追求的，其实咱们现代人也追求，但是现在看能做到这一点的呢，还真就是咱们国家。你再看周边邻居啊，世界形势上真不太好啊。对吧，你最起码的这个王朝长啊，然后呢这统治者心里头他就高兴是吧？你谁喜欢那猫尾巴那么长的国家？谁不喜欢啊？就都喜欢咱们的国家千秋万代。为什么秦始皇叫始皇帝呢？啊，从我至始啊，从我开始啊，就千千万万代。但是打死没想到二世而亡。那么现代国庆呢，是咱们为了纪念新中国的成立啊，开始这个有这种活动。致敬山河盛世，这是属于咱们全体国人的这样的一个节日。但是翻看历史，你会发现一点，比如说《晋书》等这些古籍就记载，咱们国家最早的国庆是很早就出现的啊！而且呢，他的这个注意特别的直白和精准。什么是国庆呢？就是国家喜庆的大事儿。那么在皇权之上的古代，刚才咱们也说了啊，这天底下都是皇帝的啊，江山即是皇家，国家最大的喜事是什么呢？就是皇帝挺好，是吧？你关于什么时候建国的这件事呢，他们可能也不太记，但是呢皇帝的生日他们必须得过。你看皇帝的寿辰啊，这个是天底下最大的事儿，就是皇帝生日啊。皇帝生日呢，就是属于那种全天下要普天同庆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就是皇帝的寿辰。当然别的也有庆祝的日子，比如说皇帝的儿子降生了啊，公主降生了，然后皇帝娶媳妇了是吧，然后皇帝改元了，这些都得是值得庆祝的事儿。那庆祝的方式很多啊，比如说有的这个放假，有的呢就是属于那种大赦天下。其中呢里边延续最长、规模最大、最正式的啊，被当作确实是国庆典范的是哪个节日呢？就是皇帝的万寿节， 说白了就是全天下给皇帝恭祝生日。那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从唐朝开始的时候，官方正式的把皇帝的生日定为全国性的庆典，列为国家级的大庆，这也是古代最正统的国庆的雏形。啊，之前呢没什么定制啊，唐代之前可能就是有的过有的不过啊。你比如说现代人，我们经常说这个拜师傅是吧，说看望长辈，什么时候去呢？三节两寿。什么叫三节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春节呀、端午节呀、八月节呀，是吧？这三个节你是不能落的，这是咱们中国人心目当中最大的三个节日。两寿是谁呢？比如说你认个师傅，好，师傅的生日你得去，对吧？师娘的生日你还得去，就这五天啊，一天你不能落，你落了就缺理了。所以呢，皇帝的生日啊，那个皇后生日就无所谓了，因为有的皇帝压根儿没皇后，没法过啊。那么有人说，在这之前有没有给皇帝过生日的形式呢？比如说汉代魏晋南北朝啊，虽然说有给皇帝过生日的这个形式，但只限于宫廷内部，没什么普及天下、全国同庆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为什么到唐代有了呢？咱们说唐代属于一个兼收并蓄的一个王朝，而且这个王朝呢特别鼎盛，礼制也很完备，就真正诞生了全民参与的国庆体系。其实皇帝啊过生日也好，还是皇后过生日也好，包括皇太后过生日，我记得那个《清慧典》里边写过一段皇太后过生日的事儿。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我做皇帝的话，我都能把这个脚趾头抠地面能抠出一个三室一厅来，真的真的啊。那个怎么记载的呢？说太后过生日的时候啊，皇帝得去啊，然后呢把这个老婆孩都得带去，包括自个儿的兄弟宗室啊，这都得汇聚一堂，围在老太太前边，然后呢皇帝得给老妈跳一段唱一段。大伙儿都看着啊，皇帝给老妈跳一段舞，就说跳的那舞步吧，就是还得是那种就是特别幼稚的啊，让母亲觉得不管多大眼前这都是孩子啊，啊唱歌什么的挺好挺好挺好。完底下那个所有的大臣还得鼓掌啊，好真好真好真好哈。啊，这个完事之后啊，赐宴放假。有人说这个唐代过万寿节怎么过呢？很简单啊，唐代人的国庆排场真的啊是封建王朝的天花板。每到皇帝万寿佳节这一天，就是皇帝过生日那个，举国上下放假啊，不是说那种就是说我这有班有单位我放假，像什么服务行业啊，比如说我这是饭店，我这是买卖啊，我这是摊儿，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开业正常的我吸引人流啊？不行，都得停工停市啊，就公务员放假之外，做买卖的啊今儿也放，然后呢那个市场都给你停了，什么早市夜市临时市场什么的啊，包括什么固定市场都被开了啊。干嘛呢？举国给皇帝办生日。首先呢，朝堂上大臣们呢得之前就得把各种各样的礼仪得熟记于心，说到哪儿磕头啊，磕几个啊，什么这个角度，然后呢穿的这个衣服必须得是华丽的，就是把你那个家里头最干净的啊最贵的那身朝服你穿出来，往那儿一跪之后呢，每一个大臣你只要是有资格跪在那儿，昨天晚上他甭说昨晚上了，头几天你就得开始努力了，干嘛呢？找人写贺表。当然了，写的这词儿基本上都那玩意儿是吧，就是那个赞颂国泰民安呗。这个大伙儿都贺表那个递完之后啊，也各就各位，该站的地儿都已经站满了，很好，光宫廷之内开始是礼乐齐鸣， 歌舞升平，雅乐丝竹不绝于耳，要尽显盛唐气象。然后这完事儿之后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这个朝见外邦的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这个外国使臣，我这个皇帝天可汗过生日，你们不表示表示不意思意思吗？
4: 直通你，
2: 你要敢不意思了，我就敢派兵上你们家门口意思意思，是不是？这玩意儿你谁也受不了。所以说呢，都早早的啊，恨不得远的都提前半年给这个皇帝过生日来，然后呢，敬献自家的宝物。啊，比如说交趾国来使，敬美人鱼一个啊，大概这意思吧，献宝。完事儿就是吃饭啊，开宴。这是朝堂上的事儿，老百姓过得也倍儿热闹。老百姓一想，今儿既然已经不干活了啊，停工停市，是吧？也啥都不用，街头啊，街头就是玩儿啊。你张灯结彩，百戏杂陈，干嘛呢？有这个唱歌跳舞的啊，有演杂耍的，是吧？反正各种曲艺形式吧，轮流上演，整个城市是喜气洋洋。同时呢，官府也会就着给皇帝添彩的这个劲儿呢，大赦天下，减免赋税啊。另外呢，有的皇帝一看这国库太充足了，给老百姓发钱吧，是吧？赏赐百姓，皇恩浩荡嘛。除了这个日子假期短之外，跟咱们现在

近期呢，咱们的国庆制度呢就开始越发的完善了，规矩呢也越来越严。宋代呢属于典型的就是重文轻武，国庆庆典呢那肯定得是重文雅。你想啊，宋代人的这个审美跟唐代完全是两码事儿啊。宋代人的审美是什么呢？是那种晏殊般的审美。什么叫晏殊般的审美？晏殊他们家巨有钱，真的啊，那都是当时的全国首富。但是晏殊说了，晏殊填词嘛，啊，写诗填词，说如果你在这个诗词当中见到什么金银珠宝不计其数这样的东西，太俗不可耐了，你就那不富裕。要想写富，写什么呢？小桥流水啊，堂前燕这东西，你大富就特别隐晦啊。那你想，既然隐晦，它就造成了什么呢？它的审美完全是跟唐不一样。唐是张扬的，唐喜欢那花，你就知道唐朝最受人喜欢的花是芍药。那东西我跟大伙讲，比牡丹都大，是吧？我们家那时候门前种几棵大芍药花，那大个开出来，人家那女孩就把那芍药筐扣脑袋上啊，大好看。到宋代开始变了，宋代人喜欢兰花。芍药属于皮实好养，开花大还热闹，花期还长。兰花，我的天啊，就那几根挺儿，是吧？茎草系列喂着，还且难活，就是那种花，我都觉得是变态啊。比如我当时选兰花，就它喜欢水啊，但是你不能给它闹住啊，花心儿是绝对不能进水的。如果那个心儿两个桶之间进水，它就容易烂。是吧？所以说呢，兰花可以浸盆儿，但是你不能浸透，这个东西喜欢空气，对吧？但是还不喜欢风吹，喜欢阳光，不喜欢直晒，是吧？它得有光，那种斑驳陆离的光行，它还馋，但它不喜欢浊。你是肥是吧？你这玩意儿用肥呗，你有机肥，什么牛粪、羊粪，它不能那个，它吃不了这个啊。他不能喜欢那种浊肥，得是清肥，咱也不知道啥。现在反正就没事低营养液。你说咱们现在养的这么费劲，你说古代人养兰花得多费劲啊？就喜欢这个。所以呢，造成了什么呢？就是宋代时期的这个皇帝办寿啊，办的就特别的委婉婉约。首先啊，就是很多那种奢靡的东西，什么披红挂彩呀，啊，这个镶金镀银，这都不行啊，这显奢靡，不能用这个。主打什么呢？要雅致，对吧？一定要雅致起来，小中见大啊，要精巧，礼义教化，祈福万方。什么叫精？瓷器是吧？宋代的是不是特别出名？特别是那种一个色儿的，这是宋代。到了明代之后呢，明代就属于那种，就是有啥学啥啊。明代可真是不管那个，反正我自己也不会啥，开局什么开局就学啊，把之前所有的会点都拿抱过来翻完之后，哪个觉得好是吧？就这磕头这个形式不错啊，这个给皇帝送生日礼物这个得留着呀。所以呢，他们的这个礼仪制度啊，就特别的严苛，流程那极其的规范，而且制度化。你放心啊，你只要说庆典那天你去，给你夸，就给你发一个注意事项啊。注意事项上面写着头几天应该干嘛，早上几点啊，注意穿着，然后呢应该干什么事儿，就是有章可循。你就按照这单儿啊，照单行写，你走不错。老百姓呢，虽然说那个时候就是不是停工停市，但是也得庆祝啊，是吧？反正就是不奢靡不喧闹。到清代咱们说了，就是这种万寿节推向了一个极致。清代是皇权最大成的一个时代嘛，除了皇帝的生日之外，皇太后的生日也被列为了普天同庆的大日子，和万寿节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是皇太后啊，皇帝他母亲啊。

这个也一样，也得过这个国家级的大庆。形式上呢很简单，就是大赦免钱粮啊，然后呢那个清代皇帝啊比较这个高寿，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个皇帝啊年龄比较大一点，他们就喜欢什么呢，赏耆老，就是比如说今年请70岁以上的是吧，啊88岁以上的90岁以上的啊都请来，然后呢赐百官。有人说说这个你看是不是太偏心了，就给皇帝一个人庆祝生日啊，这话呢你要是说说嘛也没毛病是吧，但是呢咱们不能站在一个另外的一个维度啊去看当时维度的人，你不能说站在一个另外的一个时代一个制度下去看另外一个制度去剖析他们存在，其实有存在的道理对吧，当时那个时代生产力就是那样，比如说皇帝，古代人就讲说这个君安则国宁，主寿则民安，真是这样，就是中国古代选皇帝选继承人第一件事，我们别的不知道啊，给大伙举个最简单例子，康熙为什么被选作皇帝是吗，他是最受喜爱的吗，不是，他母亲是康熙出天花啊，他母亲是害死了董鄂妃的人，他是同妃的孩子啊，但是为什么康熙最后能做皇帝，就是因为当时的孝庄皇太后就认为说这个时代我们缺的是一个能够稳固的朝权，就是一个人能做好长时间，不能说这做两天杆没了啊，然后呢康熙是因为出过天花，而且出完天花他活了下来，这就福大命大造化大了，他来吧是吧，所以呢君安则国宁，主寿则民安啊，就老百姓能够享受这个皇权安稳带来的时代的红利。另外呢在古代那个社会，就是农耕民族啊，我们都是讲究这个帝王是江山的根本，为什么帝王是江山的根本呢，不打仗，只要不打仗就行，老百姓都能活，赋税多一点，那不还有地种呢吗，你打仗你连地都没有，所以呢当时给所谓的皇帝过生日，实则祈祷的是什么呢，就是天下之安，皇帝只要幸福安康啊，他没事儿对不对，不出现什么九子夺嫡，也不出现什么这个大宗小宗之战，也不会出现什么这个王爷杀皇侄啊，什么那个就是兄弟什么跨着东刀窝里反，这个乱套劲儿的，这不出现这件事儿，哎老百姓就能沾光。所以说呢国庆啊早就有，但是跟现在的国庆相比的话，它赋予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个一致之差吧，那古今国庆内核呢是千年山河的迭代与成长，古代的国庆呢是以皇帝为核心啊，祈祷的是社稷安稳岁月太平，我们今天的国庆呢是以人民为核心啊，贺的是山河锦绣这个家国富强

0: 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郡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我们关注一下18点之后的路况啊。首先呢，咱们关注一下桥面。现在呢，整体上看，桥面先关注一下云飞桥吧。云飞桥现在是下桥到南京路啊，也就是南向北方向这一块下桥车辆呢有所排队，但是不是很拥堵啊。同样的，小凌河南大桥也是，就是下桥到南京路这一段啊，也是有所拥堵。其他的堵车的路段呢，大多数是集中在咱们的这个夜市附近，比如说现在整体上看，中央大街啊，包括云飞街这一段，解放路和中央大街交叉口，然后呢，包括这个洛阳路啊，这四周吧，这四块是吧？现在呢都是有车辆排队的这个现象，其他的街路现在还算是可以，没什么太大问题啊。然后我们继续来收听
2: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号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1: 好的，开心驾到啊，向快乐出发。接下来这个时间段呢，咱们还是来收听一下刘宝瑞先生的这个作品吧啊。昨天呢，咱们也给大伙儿介绍了几个经典的段子啊。刘宝瑞先生呢，单口大王，这个咱们都知道，而且呢，真是一代宗师。当年和这个侯宝林大师和马三立大师哈，这都是并称的，而且三个人关系特别好。当年刘宝瑞就是也和这个侯宝林大师两个人就是都喜欢谁呢？喜欢马季大师啊，就是都想收徒弟。你看马季大师有的时候说单口说的也特别好，就是那个宇宙牌香烟是吧？哎，那就典型的单口相声，就是那个相声的底子，你就能听出谁的底子来呢？就是刘宝瑞的底子。就是刘大师真的能把生活当中一些小事儿啊，就是过渡到我们的这个作品当中，让这个作品就是显得特别有生活。好了，接下来咱们就欣赏一段刘宝瑞和郭全宝的相声吧啊，好啊好，这段对口，然后呢咱们再听单口。
3: 现在讲的忠诚老实，实事求是。
4: 对对对对，
3: 什么叫忠诚老实啊？你比如这人闹情绪，心里不高兴，
4: 不高兴
3: 挨了两句批评，跟你发牢骚，
4: 是啊。
3: 哎，大哥，你看咱们这现在搞工作不好搞，
4: 嗯，
3: 有，简直真别人那么点事，跟你好说的不得了，简直不能混了。你别这么谈话，首先你要检查检查你自己，你是不是这么做了？你冷静想一想。
4: 对，
3: 同志之间都是热情帮助，没有打击人的，那是你想左了。你好好想一想，绝对人家不会冤枉你，你绝对是有错误。你要没有错误，人绝对不能批评你。你好好想一想去吧，这是朋友，你这么一跟他说，他冷静一想呢，他化解开了，这个将来他就进步了。
4: 哎，
3: 这是真正的朋友，实事求是。
4: 对，
3: 虚假那路人要不得。
4: 那是，
3: 你说那路人有没有？
4: 反正少，
3: 少
4: 说没有。
3: 有啊，
4: 有啊。
3: 哎，不能说没有。
4: 是
3: 啊，我们那单位就有这么一路人。
4: 有这么一路人。
3: 呵，你无论怎么说他都有话。哎呀，他给你捧得天花乱转，捧得你简直让你东南西北都找不着。
4: 也分捧什么样的人。
3: 捧什么样人呢？
4: 他吃那套你捧得行，你让我不吃那套白费。
3: 那也不然。
4: 怎么不然呢？
3: 他你要遇见那路人，他要一捧你，你也是没主意，
4: 没，
3: 你说什么他都有词儿啊。
4: 没那是。
3: 有，
4: 我懂这套啊。
3: 你要不信，咱俩表演表演。
4: 表演，
3: 比如说咱们在一个单位工作，
4: 嗯，
3: 我就去那个呀，能说会道那路人，跟你来这套虚假，你也得吃。
4: 不见得吧？
3: 那怎么会不见得呀？
4: 他这人对我真对我假，我能体验得出来。
3: 你看不出来，
4: 看不出来。
3: 那使你老让你听着心里痛快，你乐意听什么他说什么。
4: 行，咱别台上，咱俩表演表演。
3: 咱们表演表演。
4: 表演
3: 比如说，你是啊，我们的科长。
4: 我
3: 哎，
4: 科长，
3: 我在你这科里头办公，
4: 行了，
3: 见面说话，你无论说什么他都有词儿，
4: 是吗？
3: 你看他那种表情那种动作，就知这人是真的是假的。
4: 那我看得出来真假。
3: 你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4: 咱来来，
3: 咱来啊。
4: 嗯，
3: 啊，科长，哎呀，我找您半天了，我始终没找着您。哎，
4: 怎么你回来了吗？
3: 我刚下火车。
4: 哦，
3: 我没吃饭，我想到科里找您汇报一下工作，可是您没在。
4: 是啊，刚才局长找我谈话来了。
3: 是吗？我听老王跟我说了，说您今天晚上到这儿参加联欢会。
4: 嗯，
3: 所以我赶到这儿来了嘛。
4: 有什么要紧事吗？
3: 啊，没什么，没什么。
4: 啊，
3: 科长，我这次回来又给您带了点东西来。
4: 带东西？
3: 是。
4: 啊，不，那样不好。
3: 没什么，小意思，是一点土产，也不怎么值钱。科长，我孝敬您的，还有说的吗？
4: 那样也不太好吧？啊，
3: 哪的话
4: 也不太好。
3: 没什么，没事。哎呀，科长。我几天没看到您了，哎呀，想不到您又发福了，您胖多了，哎呀，您看您满面红光啊，啊，
4: 是吗？
3: 哎呀，您真胖多了，容光焕发，您要走运呢，科长。哎，真格的，今年您有
4: 我呀，
3: 啊，
4: 40了。
3: 哎呀，不像，太不像了，我的科长。不像40的，
4: 他不像。
3: 您长得面嫩呢，长得少相。
4: 嗯，
3: 您要不是留着断梁胡，那您更显得年轻了。您猜
4: 我哪儿啊？哪儿有断梁胡啊？
3: 您这不是断梁胡？这哦，没了啊，
4: 没了。这个话，胡子要长在这儿的。
3: 我打刚才我还纳闷呢，我心说您这下巴颏怎么这么长啊？这
4: 没听说过这么长下巴颏。
3: 哦，您这是眉毛
4: 啊？眉毛，
3: 科长，您要不留着断梁眉毛啊，您更年轻了。
4: 我有不留眉毛的，眉毛有不留的，那多难看呢。
3: 对了，因为您有这眉毛嘛，你显得少兴，显得少兴。看这意思上去，您也就像30岁的
4: 啊？
3: 哎，不，像20几岁的人，真是啊，少兴。
4: 我？
3: 哎，对对对，
4: 不止了吧？
3: 啊，
4: 不止了。
3: 您今年
4: 是40？
3: 嗯，听着不像啊。您
4: 还不像呢？
3: 啊，
4: 我跟你说，我最近还是闹病来了呢。
3: 闹病了？
4: 嗯，
3: 那可好，科长，您病了那是太好了。
4: 我病了还好？
3: 不是别的呀，
4: 啊，
3: 因为您有病，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您有病的意思。
4: 没看出来？
3: 这就足以证明您这体格对疾病有抵抗力呀。您好啊，这太好了。
4: 看不出来啊？
3: 看不出来。
4: 不过我这病好了。
3: 好了好 啊,
4: 啊，好了好几天。昨天我还做了个报告。
3: 好。
4: 嗯，
3: 科长，您的报告那是太好了。您这次做报告时间是多长啊？
4: 时间这次很短
3: 啊，啊，
4: 还不到6个钟头呢。
3: 好，太精炼了。不到6个钟头就多精炼呢。好啊。哎呀，科长，您的报告真是感动人呢。我昨天一边听报告一边心里想
4: 啊，
3: 有您这么一位出色的领导，我实在是内心感到非常的骄傲。科长，您这报告感动的我都哭了。
4: 是，
3: 我哭了3次呢，我掉了48对眼泪。
4: 我说你数着来了是怎么着？
3: 说真的，科长，您这报告听着那才叫过瘾呢。
4: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3: 哎，
4: 我这报告你听着过瘾？
3: 可不是吗？
4: 你不是今天刚下火车吗？你昨儿哪儿听我报告去了？
3: 啊，是啊，我是今天下的火车吗？
4: 还是？那你怎么昨天听我报告的
3: 啊？我认为我想着一定错不了嘛，因为我素常素往听您的报告都是让您给我感动的大哭嘛。您这报告简直太好了。您报告的内容是？
4: 内容啊，
3: 嗯，
4: 里头谈到我个人作风的问题。
3: 好，这应该提，应该提。一个报告嘛，必须要有生动的例子。
4: 好，
3: 嗯，
4: 你是知道我这人呢，
3: 啊，
4: 嗯，素常我是反对人说我好话。近些年来，我就对于跟我说好话这些个人， 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3: 哎呀，科长，您真是个坚持真理的战士。
4: 好，
3: 这一方面我也受您的影响，我也是反对那些说好话的人嘛，所以您好嘛，把我也给影响好了，哎，这太好了。对嘛，嗯，
4: 在这个报告里头我还谈到增产节约的问题。
3: 好，
4: 又提到了怎么样爱护公共财务的问题。
3: 哎呀，这太应该提了，太好了，说得对。
4: 说得对吗？
3: 嗯，对对对。
4: 可是在这时候有人递条子给我
3: 啊，
4: 说我上次喝醉酒打碎了写字台上玻璃板的问题。
3: 好，我认为这个人提得对，提得非常正确，提得非常尖锐，应该给提意见。
4: 对，
3: 好，嗯，
4: 我
3: 啊，
4: 我喝醉了酒打碎了玻璃板。
3: 哦，是您的科长
4: 啊。
3: 啊，那怎么能怨您呢？哎，是您砸碎了玻璃板呢。您是不是上次喝了一斤白酒喝醉了
4: 啊，
3: 砸碎玻璃板的事？
4: 对啊，
3: 那可不能怨您科长。

0: 啊，哎，关于这件事情，我有三大理由，我分析出来了，给您证明，不能怨您，
1: 不怨我，
0: 那当然了，
1: 三大理由，第一是
0: 第一呀、啊，应该怨酒，这个酒啊，它有刺激性，
1: 嗯，
0: 是酒刺激的，您砸碎了玻璃板，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 那倒对，
0: 你想这错误是不是在于酒呢？
1: 嗯，
0: 如果要把酒换成凉水的话，您甭说喝一斤，
1: 嗯，
0: 您就喝五斤它也醉不了。
1: 对呀、啊、那我就成大肚子蝈蝈了，没事我灌凉水玩啊。
0: 哎，也没什么，多跑两趟茅房就完了吧。好啊，
1: 对，
0: 哎，好。
1: 那么这第二呢？
0: 第二嘛，那要怪玻璃板。
1: 您
0: 想
1: 玻璃板呢？
0: 那当然是了，科长，玻璃板它是玻璃的，甭说砸，一碰就碎。
1: 啊、嗯，
0: 要换个大铁板，您甭说拿拳头，您拿石头也砸不碎的，是不是？
1: 哎，甭说换铁呢，这
0: 啊，
1: 换橡胶的也砸不碎。
0: 您证明啊，科长。
1: 第三呢？
0: 第三呢，要怪写字台了。
1: 怎么怪写字台呀、啊？
0: 因为这写字台它不能领会科长您的意图啊。
1: 是。
0: 因为您正在生气的时候，他不会躲一躲吗？
1: 啊
0: 啊！不会来个人给挪一挪吗？啊，如果要挪开了就没这事了。科长您甭往心里去，
1: 嗯，
0: 这件事情我一人都办妥了，
1: 办妥了，
0: 我报销了。
1: 怎么报销的？
0: 理由是玻璃板因工损坏请求调换，我都办理完了这事儿。
1: 调换过了
0: 啊，报销了，
1: 倒是会办事。
0: 哎，哪的话，科长、嗯、关于您这件事啊，老王还直冲我瞪眼呢。
1: 小王
0: 啊，
1: 冲你瞪眼，这小子是不分远近。
0: 嗯，
1: 我这样对待他，有时候我报告的时候，我看他老冲我撅着嘴，可气，我想办法整他一下。
0: 嗯，科长，那何必跟那种人生气呀、啊？您是什么人物？他是什么东西？您还跟他生气？哎，科长，您报告给他听，那不是对牛弹琴吗？我一向对您的报告最为欣赏了。
1: 啊，
0: 我认为您的报告那真是艺术，真是艺术中的最高典型啊。科长，
1: 是
0: 说真的，今天这会儿有您报告吗？
1: 今天没有
0: 啊，
1: 今天这晚会因为这个表演节目太多，所以我就没时间报告。
0: 哎呀，遗憾的很，遗憾的很呐、啊、很遗憾。
1: 这不是废话吗？这
0: 科长，
1: 嗯，
0: 节目哪跟得上您的报告啊，节目哪有您报告好啊？
1: 没有我报告好。
0: 就拿刚才那女高音来说吧，
1: 啊，
0: 唱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就跟宰猪似的，啊，多难听啊！那是，
1: 刚才唱那女高音跟宰猪似的，
0: 就跟宰了猫尾巴差不多。
1: 是啊，
0: 啊，
1: 你对他这节目有意见吗？
0: 太有意见了，我准备给他写条子了。有意见？
1: 那你甭写条子了
0: 啊。
1: 把这意见告诉我，我告诉他得了。
0: 怎么，科长您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爱人。
0: 哎，他是您爱人吗？
1: 啊，
0: 要说那个女高音唱的可就算不错呀、啊、
1: 不错。
0: 哎呀，
1: 怎么你刚才不是
0: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
1: 啊，
0: 科长您不要误会，我说的不好是另一方面
1: 啊。
0: 我说不好啊，我是指着曲子说的，曲子做的不好。由于这曲子做的不好呢，削弱了人听众的美感了。唱的那是基本上成功，呵呵，你看那声音够多面嘹亮，够多面清脆呀、啊。唱的好，哈哈，唱的很。
1: 哦，这一说你对这曲子有意见？
0: 太有意见了，做曲子这家伙简直是大饭桶。
1: 是真的吗？
0: 科长，请您相信我，不然我可太难过了。
1: 嗯，好
0: 啊，
1: 我相信你，
0: 是不是？
1: 那你把对他的意见告诉我吧。
0: 哎，告诉您干嘛呀？
1: 这曲子是我做的。
0: 哦，是您做的
1: 啊？
0: 您做这曲子好啊？做这曲子好，
1: 好，好，好。怎么又好了、哎？
0: 刚才我说呀，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那是我要求过高了。
1: 你，
0: 我按照贝多芬、葛林卡作家那样要求，你想那哪成啊？您一个业余作家做出这样的曲子来，那是很好很好的了。好，好， 我为您这做这曲子而高兴。
1: 虽然做的不好啊，
0: 啊是是，
1: 可是我还想写，还想做。
0: 好，应该写，应该多写。科长，现在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你也可以鸣一鸣啊。
1: 好，
0: 对，
1: 你认为好，不过不知道别的同志的意见怎么样。
0: 科长您放心，大家一致的意见都说好。在我旁边那两个男孩子，
1: 嗯，
0: 一直在热情的鼓掌啊。
1: 哦，
0: 那节目都结束了，那个男学生还在激动的那儿鼓掌呢，这恐怕您就瞧见了。
1: 哎，哦，你说这个挨着你坐着那个小孩子
0: 啊，您看见了？
1: 那是我儿子。
0: 好啊，科长，我就想到这儿了，我就知他是您儿子。
1: 是啊，
0: 您看啊，他对艺术的这个鉴赏力够多么样强呀、啊！哎，长得举止大方，眉清目秀，长得多好啊！
1: 嗯。
0: 可是我左边那男孩子太惨了，
1: 怎么
0: 一脑袋秃霜，一只眼睛成独眼龙了，什么相貌啊？科长，还得说您的小少爷，您看长得就像您，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1: 哎，不不不不不不，你搞错了，你搞错了。
0: 怎么？
1: 我说那一只眼的那个，那才是我儿子呢。
0: 啊，那意思。一只眼睛的是您儿子？
1: 哎，对了，
0: 好啊，我没想错。对了，我就知道一只眼睛的是您儿子，因为他一只眼睛他才好呢嘛。
1: 怎么？
0: 一只眼睛他看事物目力集中了
1: 啊。
0: 好啊好，再说他那一脑袋秃疮就跟玫瑰花图案似的啊。哎呀，科长，我真为您儿子五光十色的秃疮而陶醉。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缺陷，但是我这个人最喜欢这种缺陷美。
1: 好，好极了。是吗？
0: 嗯，
1: 我们两口子也挺喜爱他的。
0: 是可爱吗？
1: 嗯，
0: 好嘛，本来可爱，你看多机灵啊。
1: 机灵
0: 啊，
1: 好打架。
0: 打架好，打架好。科长，打架是运动啊，打架能提高人的这个勇敢精神呢、啊、打架这是最好没有了。
1: 好，好吗？
0: 好。
1: 他还好些击拳。
0: 哦，
1: 嗯，可是哪回打这都让人给打伤了，上次那只眼睛就是让人给打瞎了的。
0: 让人给打瞎了的
1: 啊。
0: 好啊好，只有在鲜血的教训中才能提高击拳的水平，将来您这儿子能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太好了。
1: 好，对了，但是我也好运动
0: 啊。好，我就没说错嘛。
1: 啊，
0: 将门出虎子，这叫富士英雄而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由于您好练，他也好练，这是遗传性，那错不了。
1: 啊，那倒是
0: 啊，
1: 我父亲他也好练
0: 啊。怎么样？
1: 嗯，
0: 我没说错吧？
1: 是啊，
0: 老爷子好练，老爷子体格一定也很健康。
1: 健康，
0: 很结实。
1: 嗯，
0: 哎呀，老爷子跟您在一块呢？
1: 啊，没有
0: 啊，
1: 他在老家呢。
0: 哦，好。
1: 嗯，
0: 在故乡呢。因为那个乡间的空气好嘛。
1: 是啊。
0: 哎，我这记忆力实在是太坏了。科长，
1: 嗯，
0: 您原籍府上是
1: 云南呢？
0: 云南
1: 啊，
0: 好啊，云南那是好地方，好地方。有一首歌我还记着呢吗？
1: 是吗？
0: 啊啊，云南是好地方啊，云南是好地方啊。
1: 什么呀？
0: 这不有这首歌
1: 吗？那是新疆
0: 啊。好，您原籍新疆，太好了。
1: 谁呀？
0: 我新疆上
1: 那
0: 天，
1: 你唱那歌是新疆。
0: 那么您说这个？
1: 我说我原籍还是云南。
0: 哦，你又云南了。
1: 嗯，
0: 云南也好。哎，云南也不错。云南那地方四季如春呢、啊、真是开不败的花朵、啊、云南是中国的花圃，您就在那儿住着吧。
1: 好
0: 好
1: 好啊。
0: 啊，
1: 搬了。
0: 搬，应该搬。好、嗯、人挪活，树挪死嘛，应该搬。搬哪儿去了？
1: 北京。
0: 好，这个地方太阔了，北京首都。那是咱们祖国的首都。
1: 嗯，
0: 科长，你想一想，哪一个人不在向往着北京？
1: 是，
0: 北京就跟火炬一般的辉煌灿烂。您就在这儿住着吧。 太好了，翻了。

0: 腰搬哪儿去了？
1: 回云南了。
0: 好，我就没说在这后头嘛，
1: 因为这个人老了，他都想故居，总想老家。
0: 哎，都回去了，
1: 都回去了
0: 啊，
1: 都回去。我们两口在这工作，谁早啊？
0: 是，那么谁回去了？
1: 我父亲跟我母亲回去了。
0: 好，两位老人家回到故乡啊，一定心神愉快，安居乐业。
1: 是啊，都八十岁了
0: 啊。八十岁太好了，你看老人家精神百倍。
1: 嗯
0: 啊，一定能够健康回到故乡，很健康。
1: 好
0: 好，
1: 还健康呢
0: 啊，
1: 回去就全死了。
0: 死了好
1: 啊，
0: 死了好。你想老人家八十多岁了，八十岁就是寿高了
1: 啊。
0: 两位老人家结伴地下长眠，这就充分说明了有真挚的感情啊。再说两位老人家死的时候正赶科长您飞黄腾达的时节，那一定会含笑九泉呢。太好了，
1: 我还飞黄腾达呢
0: 啊。
1: 刚才局长就找我谈话来了。
0: 好啊，局长器重您，有什么事都跟您商量吗？
1: 商量什么呀？
0: 嗯，
1: 总结我这几年的工作情况。
0: 好，您一定受到表扬，当选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积极分子。没错。好，
1: 今天就不让我办公了。
0: 好啊，因为照顾您嘛太劳累了，让您休息一个星期。
1: 休息
0: 啊？好，
1: 打这永久不让我来了。
0: 好啊，让您退休了。
1: 退休
0: 啊？
1: 把我撤职了、
0: 啊、那你滚蛋吧。
1: 哎，你怎么骂我呀？
0: 我这好话都白费了。
1: 这就讲了。
2: 这个段子的口，这个好像有点像现在好多那个直播间里是吧？比如说这边说，哎呀，那个谁谁呀、啊，怎么着了？我这下岗了，好事啊，是吧？那个离婚了，好事啊，是吧？都能讲出个理儿吧。但是这个好的这个对口真的哈，你看他声音也不高，然后呢说的这个事儿吧，你说他多大嘛也不是哈，都是小事儿，但是让你觉得。这相声说的是真好功夫啊，真是在里边摆的太厉害了。刚才呢听了一段相声，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郭全宝和刘宝瑞是吧，刘宝瑞捧哏的功底也是特别的高，两个人有点像类似于这个他也不是那种单纯的嗯啊就是是吧。接下来咱们来欣赏一段刘宝瑞先生的单口相声书迷打砂锅。
3: 我呀小时候我上天津啊，那当还说座堂会去呢啊，有一个张老先生家了，这个人呢七十多岁了，他那当就不能动了啊，就是这个半身不遂吧，所谓啊不能动了，就叫了去啊，我给他说单口相声啊，他说你啊，他说你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啊，我说可不是嘛，就得按真的说，他说这全是假的，说来说去就说到这个三侠五义这儿，这部书啊就是他编的，他告诉我怎么编的这部书，我要一说呀连您都得乐，小侠爱虎啊，丁兆兰丁兆慧啊，五鼠闹东京啊，全是假的。他编这部书啊最可笑是什么呀，没出他这屋子，这些个侠客呀完全这些个人呢都在他屋子里头呢，这人名字就这么编的。先说这五鼠，大爷卢芳，钻天鼠卢芳，他按什么编的？就按这耗子老鼠，钻天鼠啊，就是顶棚里的耗子，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彻地鼠啊，就是地下跑的耗子，穿山鼠徐庆，穿山鼠什么？就是墙洞里的耗子。山墙打这儿不能穿过去吗？穿山鼠啊，翻江鼠蒋平，翻江鼠是什么呀？沟眼里头的水耗子，翻江鼠蒋平有这个，沟眼里还出来耗子，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这个锦毛鼠白玉堂是什么呀？就是小孩玩的那个小笼子里头那个小白耗子，那么点儿的锦毛鼠。白玉堂那个小老鼠，白玉堂那性格最骄傲吗？最后干嘛单死到铜网镇呢？他说对呀、啊、那小白耗子没事在笼里头老蹬那轮子， 哎，佟网镇死在那儿了，落在那儿了。这说这五耗子。再说这侠客，南侠玉猫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小侠爱虎、贺妖狐之花，这也全是假的。这按什么编的呢？这个玉猫展雄飞，南侠是猫，他外号叫猫，是猫就得避暑啊。但是五鼠可不怕他，不单不怕他，五鼠啊把这个玉猫展雄飞啊，南侠呀，给他关在一个橱柜里头了，关在那儿他出不去了。为什么他出不去了？他这猫是假猫，要真猫就能拿耗子了。玉猫展雄飞他按什么编的？就是热天他枕着那个雌猫那个东西，所以老鼠他不怕他，他也没法拿耗子。死的雌的雌猫玉猫展雄飞。北侠欧阳春是什么呀？就是墙上有这么一张画，这个画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帕儿，他就按那帕儿编的。你看那个北侠，他说那个啊，裘然那模样完全跟那帕儿一样，就是后手帕。人明白了，那个帕儿是拿这个七星宝剑，他给北侠改个七星宝刀，宝剑改成宝刀了，就这么个意思。小侠爱虎呢，正赶过五月节，门口插的那菖蒲艾子，小侠爱虎。贺妖狐之画，墙上挂着个狐狸皮，贺妖狐之画。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就是挂帕的那俩钉子，丁兆兰、丁兆慧。啊，他编的也有意思。那位老先生70多岁了，这还是实事。他说他编的这部书，哎，就是听书啊，你也别认真。要认真就糟了，非按这个早死某子，人呢就容易受病。受什么病啊？能够得了迷。说听书还有迷，哎，书有书迷，戏有戏迷吗？酒有酒迷，财有财迷，什么都有迷。书迷，我就经过，我听说一个故事，这个书迷，我小时候听说的，那真可乐。不是现在的事情，现在没这人了。现在听书啊，哎，听过去就完了啊。过去那个听书不是，他认真。在清朝有这么一回事情，在这个羊尾巴胡同住着一家，这家老两口子跟亲一个儿子，家里还很有钱，儿子19岁，什么也不干，就爱听书。老太太呢拦着，别让他听书。老头说不，听书长知识长见识，听吧没关系，好听吧。听来听去入了迷了，听成书迷了。有一天他又听书去了，坐在书馆那儿听什么呀？跨海征东。这个说书的每到散场时候他得留一个扣子，所谓把人扣住，明儿个呢你好再来，他好再赚你的钱，每天都得留扣子。书迷这天听跨海征东，说书的一留扣子，说到什么地方散的？到这儿，唐王被困淤泥河，欲知何人救驾，谢谢诸公，明天接演。散了。书迷坐在那儿还没走呢，干嘛？坐在凳子上运气呢，生气了。嗯，散了，这像话吗？唐王被困淤泥河，欲知何人救驾，明朝接演。今儿不管了，让唐王爷在河里泡一宿啊？啊，这是什么意思？不行，你不管，我得救驾去。这不是疯子吗？他要救驾去，人家大家都走了，这个书馆的伙计呢，扫地，落凳子，一看这儿还一位没走，人说这是好话，哎。这位先生，您还不家吃饭去吗？这一说吃饭去，好，抡圆了给人这伙计一大嘴巴，胡说！哎，您怎么打人呢？啊，打你还多呀？吃饭，我问你，我是吃饭要紧的。

0: 呢，还是救驾要紧呢？伙计一听，这小子是疯子呀！吃饭要紧，救驾要紧。怎么了您？怎么了？你不知道唐王被困淤泥河了吗？伙计一想，唐王被困淤泥河，与你有什么关系？啊？哎呦，书迷，不行！现在我要一跟他讲理，唐王是唐朝，现在什么时候？他能揍我一顿，迷了。嘿，这么着，我阴他，这伙计也会阴他。哎，先生，您别打我呀！不打你，吃饭要紧，救驾要紧呢。要说还是救驾要紧。招啊！既然救驾要紧，你为什么让我吃饭呢？是啊，就算您救驾，你也得用完了战犯呢，也得有枪有马呀。您不用战犯，无枪无马，手无寸铁，您怎么能交账啊？书迷一听乐了，哦，言之有理。既然如是，赶快下去，给我预备战犯，抬枪带马。伙计说：“我哪儿给你找去啊？”书馆听完书都骑走一匹马呀，没听说过。那我上哪里用战犯？你上你们家去呀，家里那儿给你预备战犯了。好，得令哦，也不是什么，他就得令了。回家了，到家这么一叫门，老太太呢给他开门，他回来天太晚了，饭都凉了。老太太当然要抱怨他，你瞧瞧，你一出去就一天，干嘛去了？饭都凉了，快吃饭吧。他妈一让他吃饭呢，还好没给他妈一嘴巴，倒是没打，眼珠子瞪得跟包子似的啊，吃饭老糊涂了，我吃饭要紧呢，我救驾要紧呢。老太太听这叫什么话呀？什么话呀？唐王被困淤泥河，你不知道啊？老太太说，我哪知道啊，不知道。好，回头让你知道，回头让知道。干嘛？弄本书，又在那儿瞧书。老两口子直催他睡觉，吃饭也不吃，睡觉也不睡。老两口子睡吧，老两口子刚睡着，好，让他给吵醒了。怎么着？他要救驾了。这驾怎么救法啊？弄裤腰带拴着个枕头，骑着枕头，揪着裤腰带骑着枕头，拿个笤帚疙瘩当马鞭，围着炕上满炕上这么一绕弯，啥呀？葛苏文呐、哪里逃走啊？砍刀，咚，一笤帚疙瘩，整帮他爹脑袋上，把老头脑袋搬个大疙瘩。这小子，你这不是疯了吗？这不是哪有葛苏文呐？摔跤，一推他，躺下，着了。他着了，老两口子生半天气，老太太直劝，得了，他也睡了，撒一张甭管他了，咱们睡吧。老两口子刚睡着，他又起来了，啥呀？老两口子吓得好，打炕上蹦地下来了，蹲了一宿没敢睡，不知道条子哥的还往谁脑袋上帮啊？一夜没睡，天亮了，他这吃呼吃呼睡得挺着。老头说：“得了，别睡了，上街买菜去吧。”买什么？吃包饺子，啊，老两口子都做得了，包饺子得了，12点了，这一叫他才起来，洗了洗脸，喷了点水，漱了漱口，坐那儿就吃，拿起饺子刚要吃，老头生气呀，你说这什么事啊？折腾一宿，睡半天，我们这儿做得了饭，先得给他吃。我说你昨晚上怎么了？杀呀杀呀，杀谁呀？没杀着别人，我这儿弄个大疙瘩。怎么了你？葛苏文哪里逃走？什么葛苏文呢？你看我是葛苏文吗？老头也倒霉催的，你干嘛问他这句呢？
1: 老头这几天呢又没刮脸，连蒙胡子。

0: 场。这么一问他，你瞧我是葛苏文吗？这阵书迷又迷了啊！葛苏文，看枪出，就那个乌木银头的筷子，照老头腮帮子就一下子，好家伙，给老头腮帮子扎一大窟窿，血也流下了。哎呦，碗也摔了，扎完了，老头一喊，他又明白过来。哎呦，不是葛苏文，是爸爸，
1: 走，
0: 跑了。老头能让他跑吗？后头就追，绕俩弯找不着他了。他跑得快呀。老头一想啊，这样儿子要他没用，干脆送他忤逆不孝，奔县衙门了。到县衙门这儿，有个堂鼓，老头击堂鼓，您倒慢着点啊，跟儿子怄气呀。找这鸡堂鼓的，找棒子没找着，捡了块大石头，噔噔咚，得鼓也碎了。不知道什么要紧的事啊，赶紧出来二位班头，怎么回事？你把堂鼓打碎了。一看这老头呢，慈眉善目，腮帮子这一大窟窿，还往下流血。哎呀，这位老大爷，您怎么回事啊？哎呦，二位头啊，哎呦，老爷，我活不了，你们得给我做主。什么事啊您？我送我儿子忤逆不孝。为什么送他呀？为什么他这怎么说呀？就是他黑心不让我睡觉，白天不让我吃饭，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您瞧这大窟窿。嗯，也没说明白怎么回事。他不让我吃饭，黑心不让睡觉，我这么大岁数，我活得了吗？二位头，张头跟李头，这二位头呢有个脾气，最恨这路忤逆儿子，最恨忤逆人。是啊，哎呀，您这腮帮子是他扎的，是您亲儿子吗？啊，亲的，那没错。哼，这小东西太可恨了啊。他在哪儿呢？在家吗？不，我们不在家。还是的，不在家，我们哪儿找去？您这么着，您找来这会儿一定给您做主。哎，好，我谢谢你们两位啊。哎，我见见县太爷嘛。甭见，您甭见，您买的找来，我们这儿这位老爷新来的，也是最恨这路忤逆人，您去找去吧。哎，老头一想，哪儿找去啊？别处找不着他。哎，天桥找他去。那当然，北京天桥竟是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练把式摔跤的、拉洋片的，什么都有，就奔天桥了。老头各场子找，说书的很多。你看这边说施公案的没有，这边说聊斋的没有，说水火的没有，找来找去找着了，有个唱西河调的，在那儿唱《封神榜》《封神演义》。老头老远一瞧，这孩子在圈外头站着听《封神榜》呢，还在那儿指手画脚。人家说书的比刀枪剑啊，他听书也跟着手脚齐忙。老头一瞧就是他，临近了一听是《封神榜》，老头差点吓趴下。他不能不害怕呀，怎么一琢磨，好家伙，这东西听跨海征东，半夜里头拿我当葛苏文，挑着疙瘩帮脑袋，现在跑这儿听封神榜，好家伙，半夜里一记发宝，那夜壶还不飞起来当翻天印呢，那东西谁受得了啊。过来一抓他，小子，我这就把你送下来了，知道吗？松手，松手，松手，没那么便宜的。现在把你带到县衙门，你就活不了。哟，老头，你真把我送下来了？可不把你送下来了。叫声老头，快松手！我呀，不能松手，不松手，我踹你个倒栽葱！敢，敢，咚！他真踹呀，给老头踹个大跟头。他跑了，老头扶着地，半天才起来。你看他跑了，老头后头就追吧，找个东西解解恨呐，打他呀，找不着。

往前正跑着呢，啊，正赶那儿有个人呢，拿着扫帚在那儿扫街。老头啊，过去就把扫帚抢过来了，举着扫帚就追他。后头这人追老头，怎么要扫帚啊？人也不认识他，什么事啊？把人扫帚给抢跑了。仨人就跟走马灯似的在街上转悠。书迷这么一想啊，不好，干脆进小胡同好跑。

嗨，书迷呀、啊，进去了，把门一关，藏在里头了。老头呢不知道啊，追进胡同来，还往里追。追到那个胡同口了，糟了，对过啊来了个做小买卖的，卖什么的？卖砂锅的。这卖砂锅呀、啊，在我小时候还有呢，现在我是没看见过了。我小时候买什么砂吊啊、砂锅呀、啊、砂酒壶啊，挑着挑子。这挑子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大两个筐啊，两个筐呢里头搁着砂锅、砂酒壶啊、砂吊啊，都有。这卖砂锅的呢，这个砂锅呀出产呢在斋堂那边，大概其啊都是那边的人呢来卖。这个卖砂锅的呢就是斋堂那儿来的啊，挑着这挑子砂锅吆喝，吆喝砂锅还得会吆喝呢。我小时候也听过卖砂锅的都这么吆喝，先一吆喝，一吆喝砂锅，得这样吆喝。卖砂锅当然这样吆喝了啊，一捂耳朵，哟呵，砂，这锅子还没出来呢，砂，老头啊，急的，眼都花了。一听他这个砂，呵，好小子，黑心杀了一夜了，又跑这儿杀来了，你倒瞧瞧是谁呀？他迷糊了，一看卖砂锅的也二十来岁，就当他儿子了，过去这么一揪。好小子，这儿杀来了啊！走，我把你送下来了。卖砂锅不知道哪儿的事啊？哎哎，老头老头，你把谁送下来了？呵，小子，你跟我拿枪做调的干嘛呀？其实人就那口音，你甭跟我拿枪做调的。走，使劲这么一拽脖领，这挑子溜了，咵嚓一下得。扁担往上一砸，这头一轻那头一重，啪嚓扑哧，一挑子砂锅全碎了。砂锅这么一碎啊，卖砂锅的倒乐了，嘿嘿，行嘞行嘞，今天我这买卖好做嘞，有买主抱怨嘞，抱怨什么？就全卖给你了，你凭什么你都给我砸了？行嘞行嘞，嘿，甭废话，上衙门去，我把你送下来了。你送谁呀、啊？你想不上衙门得行哎，把我锅都给砸了，走呗。买砂锅的也糊涂，你倒挑着这挑子碎砂锅呀？没有，气的，心里说怎么着？你把我锅都给砸了，你还跟我上衙门？走，上衙门我也有理，走呗。老头呢，跟他俩人对揪着脖领，就奔县衙门来了。老远的呢，张头跟李头二位班头在门口站着研究这回事儿呢。张大哥怎么着？李大兄弟，我告诉你说，我是最恨这路忤逆人。是啊，忤逆子人人可恨呢。刚才那老头多可怜呢啊，腮帮子扎那么一大窟窿，还是亲儿子。是啊，如果这老头要真给找来，那咱们给他个厉害的，当然得。哎，说着说着来了，嘿，大哥，你看多可气，他敢跟他爸爸对揪着，呵，这东西真可恨呐！怎么样？怎么样啊？咱们先过去给他来个下马威。对，你们倒问问是不是啊？二位头过来，抡圆了给这卖砂锅的俩大嘴巴。好小子，撒开你爸爸！撒开你爸爸，把卖砂锅的给打晕了，糊涂了。哦，这好，我撒开我爸爸，你这不是倒霉吗？这不是，他等于承认了。这会儿呢，二位班头禀报知县，知县即刻升堂。这个知县呢，新来的，也是最恨这路忤逆子，即刻升堂，威武两相站立。知县出来了，带原告，就把老头带上来了。老头往这儿一跪，直哭：“老爷，老爷，您给我做主！”梆梆直磕响头。知县这么一瞧，慈眉善目一个老头儿，

0: 腮帮子一大窟窿，还往下流血，颜色都白了。哎，不要啼哭，本县我来跟你做主，你什么事啊？
1: 我送我儿子忤逆不孝。
0: 哦，知县他最恨这路忤逆子，送你儿子，你儿子怎么忤逆呢？
1: 他怎么忤逆啊？他黑心不让我睡觉，白天不让我吃饭，
0: 您看见没有？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这么个大窟窿。
1: 其实啊，还是我的产业，他没做事，我不是吃着他呢，他瞧我端饭碗，他把我腮帮子扎一大窟窿。
0: 这东西真可恶，
1: 老爷无论如何您得给我做主。
0: 好好，你不要害怕啊，本县与你做主，回头把你儿子带上堂来，我先打他20大板，先给你出出气。这老头怎么样？老头气急了，一听说知县要打20大板打他儿子，老头磕头，
1: 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20啊。
0: 知县一听，你看看啊，这个做父母的虎毒不吃子，我这刚要打他20，他又给求情，怎么了？不能打20？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一听老头啊这下句，知县才明白，
1: 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20啊，打他20他不怕呀，那还不够给他快痒痒的呢。
0: 哦，知县一听这么回事，嫌打少了，那一定把你气坏了，不要紧，上堂来重打他40大板。
1: 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40啊，他不怕呀。
0: 好了好了，一定把你气坏了，要不然虎毒不吃子，你不能这样，一定把你气坏了，这回啊上堂来打他80大板。
1: 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80，他不怕呀。
0: 那么依着你呢？
1: 老爷依着我，我是要死的。
0: 他把卖砂锅的给豁出去了，要死的卖砂锅的受得了吗？
1: 弄得知县只给劝，
0: 哎，老人家你不要这样说话，虎毒不吃子啊，你现在啊一时气恼，你正在气上呢，打40打80要死的，你有仨儿子有俩儿子？
1: 老爷我就这么一个。
0: 还是呢，就这么一个，本县把他置之于死地，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这话问得对啊，你是有仨有俩呀，你就这么一个，我真把他治死，将来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知县不是问得对吗？这老头回答的也对。
1: 老爷老爷，您我还能那么糊涂吗？我还指着他养活我啊？啊，现在我的产业我的钱吃我自己，他还不给我饭吃呢，
0: 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一个大窟窿，你想将来我吃他行不行啊？知县一听这话对呀，对，现在他爸爸端起饭碗了，他还多心，拿筷子扎腮帮子。好了好了，不要说了，上来我一定重办他。来呀，把老头儿子带上来。带吧，带谁呀？买砂锅的吧，那还能带别人吗？走走走，上堂回话。跪下，咣就一脚往这儿一跪。买砂锅的他就害怕呀，这俩头拉着劲头挺大，人家那儿也打官司，坐在那儿喝白糖水，我这儿锁在尿桶旁边，这不是有人吗？再往堂上一拉一琢磨，越横越倒霉，干脆软着点秧歌秧歌就得了，这秧歌倒糟了，没打过官司切官，到堂这儿往这儿一跪，趴地就磕头，这一句话就砸了。
1: 老爷老爷，我下次可不敢了。
0: 什么呀，你就不敢了？知县一听就火了，胡说，下次不敢，这一次也不能饶你。为什么？把你爸爸腮帮子扎个大窟窿。买砂锅一听，这哪儿的事啊？
1: 老爷，他不是我爸爸。
0: 胡说，他不是你爸爸还是我爸爸？ 来呀、啊，拉下去先打40大板，打他个当堂不认父。瞧这个倒霉劲儿，这叫当堂不认父感情。二位头打上能轻了吗？拉下去40板子，噼里啪的，噼里啪的，把卖砂锅的打得皮开肉绽。打完了，卖砂锅的蹦起来了：“老爷，你是什么老爷？你怎么问案？你不问清楚你就打呀？我告诉你呗，这个老头啊，他呀，把我的锅机砸了。”知县说：“废话，你不给你爸爸饭吃，他为什么不砸你锅？全乱了，合着。”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零。

放眼江湖，影出混帐，无端啊百姓嘅打一场。呢、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啊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啊四围荡，天黑不回到啊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

0: 您不时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
1: 走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舟已清泉。

最近在刷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收官每场的时候，出现了最动人的一幕。当晚庾澄庆也在现场，前奏响起，他特意指向台下的庾澄庆，先深情演唱了粤语经典《只愿一生爱一人》，唱到一半无缝切换到了国语版《让我一次爱个够》。同一首旋律双倍感动，一首歌致敬岁月，一首歌致敬知己，这就是歌神的浪漫，也是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回忆。

熟悉的旋律响起，您会想到哪首歌？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也要心怀热爱地走下去。一首温柔回望，一首倔强前行，您更倾心哪一首呢？

1998年张宇《月亮惹的祸》发行了，这是他跟十一郎闪婚之后写出来的。沙哑的嗓音一出来，就把那种明明是自己心动却怪月色太美怪你太温柔的耍赖唱遍了大街小巷。而1999年陈慧琳粤语版《都是你的错》没有月亮当借口，句句都像在戳破爱情里的假象。同样的旋律，国语是男生的霸道与自嘲，粤语是女生的清醒与决绝。我们一起来听。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痴痴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对吧？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痴痴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很多人认识李克勤是从激情澎湃的《红日》开始，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9年，这首《一生不变》就早已奠定他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当年的他唱功顶尖，却一路走得不顺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0: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
1: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
0: 推到了极致，也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最好的注脚。当年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笑着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依然觉得心里透亮，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看。

张学友的这首国乐双唱太经典了，粤语版《夕阳醉了》1989年先火，萨克斯风加口哨，温柔慵懒，是港乐黄金年代的浪漫标配。国语版《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1993年翻唱，娓娓倾诉，唱得细腻入心，都是童安格作曲，歌神唱出了两种风情，告诉我您更爱哪一种浪漫。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像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

今晚我们一起来听阿杜的《思夜》。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阿杜沙哑的嗓音像被砂纸磨过一样。我把梦撕了一夜，不懂明天该怎么写，仿佛能看见那个在深夜里翻来覆去的人，白天假装坚强，到了晚上才敢承认，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我。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候，想把糟糕的一天揉碎了扔掉，却只能在歌声里悄悄地喘口气。一起来听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算是青春里很有分量的离别金曲。当初是特意为送别好朋友量身创作的，满是不舍与祝福。而他的粤语版本就是谭咏麟和李克勤合唱的《总有你鼓励》，唱得温暖治愈，少了离别的伤感，多了一路相伴风雨同行的底气。同一段熟悉旋律，两种心境，哪一首更像你的心情呢？

给您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轻

这首歌的所属专辑曾经创下台湾地区首张百万销量专辑记录。当年李宗盛用笔名倪慧红为他创作，意思是你会红。他温柔的演唱治愈了好多人，很多人听这首歌想起了自己的故事。一起来听陈淑桦《梦醒时分》。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1990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

是，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三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上回说到，澹台镜诈尸，吓死了假澹台东郭靖。说到这儿啊，咱们得讲明白了，这人死了啊，他可不能诈尸啊，尤其是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是突然间还能站起来，那都不可能的。可为什么说这澹台镜的死尸在这个棺材里边呼一下子就站起来了呢？原来啊，这里边有原因。埋澹台镜死尸的时候，就是马清风、宋玉他们许多剑侠在这儿给埋的。宋玉这个人呢，花花心眼多，他埋的时候就跟马清风这些人讲，咱们得防备点儿，以后有人盗尸，咱们事先得做做手脚。大伙一听，这胡说八道，这坟墓在军营之内，谁能混到军营里边又来盗尸来？哎，反正也就让宋玉骨头吧，大家也不拦他。宋玉就把这死尸底下铺了块板子，板子底下搁上了个崩簧，这个崩簧上边支了个棍儿，这个棍儿又顶在棺材天上，如果有人一动棺材天，这棍儿就倒了，棍儿一倒，底下那个簧噔楞往起一弹，他那几个簧特别有劲，啪把这死尸就弹起来了。所以东郭靖想把这死尸偷盗走，他把棺材天刚这么一周开，那黄当啷往上那么一弹，澹台镜死尸在里边啊，往起一窜，夜半三更，黑灯瞎火，突然间，那里边这死尸往起这么一扑，东郭靖没有经受得住，哎呀一声，仰面栽倒，是人事不省。他这么一撬棺材，又一声惊叫，把巡营的军卒给惊动了。军卒赶紧往这边来，怎么回事？谁啊？呼往前这一围，哎，俯身瞧得清楚，澹台镜的这个坟墓被扒开了，棺材天也扯到旁边去了，澹台镜的死尸歪着搭在棺材帮上，在这个坟墓的旁边仰面朝天还躺着一位老者，这老者身后还有一对钩子，这是怎么回事？有几个军卒在这瞧着，另两个军卒赶紧报告他们长官去，就报告那个二品副将去。他们来回这么一折腾，这么一喊一叫一走动，东郭靖被惊醒了，本来昏过去了，又醒过来了，醒过来了。东郭靖感觉到脑子里空荡荡的，他的眼前看着天空，不知道自己躺的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就听旁边有人说，哎，醒来醒来，哎，他的手在动，赶紧先把他摁住摁住。有军卒过来一摁东郭靖，东郭靖虽然他刚刚醒来，不知道怎么个回事，可是毕竟他是一位武学大家，功夫在身，他用手那么一扒拉，啪嚓，扑通，哎呀哎呀哎呀，军卒能架住他来回这么一扒拉吗？当时一个胳膊断的，一个仰面朝天趴那儿的，都动他们了了，一个鲤鱼打挺，东郭靖站起身来，他往四周看看，怎么回事，自己在哪儿，怎么回事，自己在哪儿？书中交代，打这时候开始，东郭靖被吓得疯傻了。他现在70多岁了，在这儿之前许许多多的事情他都遗忘了，都想不起来了，甚至记不得他叫东郭靖。这人一被惊吓，这个记忆力就没了，过去记得的东西消失，可是东郭靖却还记着钢拐道姑。要不说这爱情的力量，它了不得呀！东郭靖

0: 内心里头深深的爱着这钢拐道姑，五十年前到现在，几十年如一日，不管是白天晚上，啊，不管什么情况下，他都心里边啊就想念着这个钢拐道姑。现在他一瞧棺材帮上耷拉着的澹台镜的死尸，他就想到了，钢拐道姑让我来把死尸弄走，我得把死尸交给他。这个时候他什么都想不起来，他就想起来钢拐道姑拜托他的事。他猛然间往前一上步，劈手把这死尸就抱在怀里了，也不管旁边的军兵怎么冲他呀舞刀弄剑，用枪戳他，他横冲直撞，也没分东西南北，就冲出了军营。那他抱着死尸往外冲，那一般人是拦不了他的。等那二品副将顶盔贯甲骑着战马奔这边来了，军卒报告他有个老者抢着死尸跑了，再想追是踪迹皆无。副将吓坏了，他在这个地方镇守这营盘，一方面是转运粮草，另一方面他看守着古林前任大帅的这个坟墓，有人盗尸而去，他可犯死罪，马上派人急报中军营龙大帅龙宝山请求处罚。龙大人得报也是一惊非小，单说假澹台东郭靖抱着澹台靖的死尸出了军营之后，一个劲儿往前跑，他也不知道跑了有多远，两条腿跑得发软发胀了，他扑通坐在地下，一撒手死尸也落在地下了。坐在这儿他又糊涂了，嗯，自己怎么在这儿呢？自己怎么抱着个死人呢？再说这具死尸埋地里那么长时间了，都腐臭了，那味道直打鼻子，让人作呕。他拿着衣角就来回在鼻子前面来回直扇，可是他想不明白自己这究竟是在做什么事。就在此时，钢拐道姑领了他那些弟子们赶到了这儿。钢拐道姑托付他到军营来盗尸啊，哎，钢拐道姑也来到军营附近了，里边一乱他随后跟着，可是东郭靖跑得很快，一时间他没跟上，现在才追到前边来，一看着死尸在前边，钢拐撒手把他这个拐杖就扔在地下了，扑通一下子就扑倒在地。要说老姑子是有身份的人，有七十多岁了，得抑制住自己的情感，不能失态，可是现在老姑子管不到这些，是哭倒在地，往前爬了半步就到了死尸跟前了。他不管这死尸怎么腐臭，把死尸往怀里一抱，是痛不欲生。他那几个弟子在旁边看着，也都落下了眼泪。哎，东郭靖在旁边一瞧，他认出来了，这是他的心上人钢拐道姑啊。哎，说这时候有别人站在他面前，他可能都不认识，但是一看钢拐他认出来了，但是一看钢拐这么哭这么难受，他的内心就发乱。他不知道自己怎么样才能使得钢拐道姑不哭，就这么一着急不打紧，他这个疯傻的病就更重了。东郭靖在身背后抽出来吴王钩，一俯身他用钩刨坑，就俯身在原地用钩子头挖坑，起着咔嚓起着咔嚓把这土往两边撅。几个年轻的道姑开始没注意他，可是后来一看他，嗯，这怎么的了？东郭剑客在这挖坑干嘛？再瞧他那神态，头发散乱，两眼发直，顺着嘴直往下淌哈喇子，瞧出来不对劲儿了。 无暇无耽，赶紧来到师傅的面前。他们也想啊，阻止师傅别抱着死尸哭啊。师傅这么大岁数，身体又不好，你说真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哎，正好啊，过来跟他说说东郭靖现在的事儿。师傅，您看东郭靖可怎么的了？钢拐道姑抱着死尸转过头来，一双泪眼瞧瞧东郭靖，这一看也愣了。啊，东郭靖可，你在做什么呢？东郭靖啊，好像没听到似的，气着哭哧，气着哭哧，还在那刨坑，把那坑刨的呀，像一个小锅似的了，那么深。钢拐道姑赶紧先把死尸放下，转过身来，站起来。东郭靖可，你怎么的了？他答应着，不再刨坑了，可是顺着嘴还往下淌哈喇子。现在他这个神态，你任谁一看也能瞧出来，这位啊，是又傻又捏。钢拐道姑斩了斩泪水。东郭靖可，我多谢你冒风险，把我师兄的遗体给抢出来，我代我师兄谢谢你了。说着话，钢拐道姑就哭了。他这一哭，东郭靖瞧着心又在发乱。又想去刨坑，哎，旁边那几个道姑赶紧把他拦住了。东郭靖可，您先把钩子放起来，跟我师父合计合计，咱离开此处回安徽黄山吧。东郭靖傻呵呵的点点头，这句话他好像听明白了。钢拐道姑瞧着他，明白了七八成。哎呀，东郭脑子有问题了，怎么出的问题弄不清楚，反正跟盗尸体有关系，这是为自己盗尸体才变成这个样子的，我对不住东郭靖可呀。一想到谭太师兄死了，哎，这东郭靖可呢，几十年来暗中啊爱慕着自己，现在东郭靖可又为自己去盗师兄的死尸又被吓傻了。钢拐道姑对这位东郭大剑客是又是感激又怀着歉意，他过来按了按东郭靖的胳膊，东郭靖可，我们一起回黄山吧。你还真别说，就这么一按胳膊不打紧，对这位东郭老爷子安慰可很大，当时他情绪就稳定下来了，点点头，就这样，这几个弟子啊，先暂时用道袍裹着谭太静的死尸，在前面走，钢拐道姑陪着东郭靖在后边跟着。东郭靖由于脑子不好使了，他走着走着道，他来回拐弯，钢拐道姑还得拉着他，一看拉着他费事怎么办，干脆用胳膊就搀着他胳膊吧，哎，两个人挎着胳膊往前走。他们走出去约有二十来里地，就听着后边传来了马蹄儿的声音，回头一瞧，还不是一匹马，是马队，哇，尘土扑空，有人追上来了，骑马的人追到前边去兜了个弯，然后下马把钢拐道姑这些人是围在当中。钢拐道姑一看两眼发红，啊，是你们，你们追我作甚？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大明营侠营的众群侠，为首的一位就是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马清风，再有宋玉、范德、江南二小、郑氏三雄，还有老一班的侠剑客一青子、孟道长、天下第一刀范英、范世雄、江南三侠朱云剑、落雨，这些人等是各带兵刃。 把钢拐道姑这几人是围在当中。马清风跨步向前，抱腕拱手：“仙姑，我们在军营得报，有人赶到托诃图军营内，盗走了澹台剑客的遗体。我们就猜想，是您或者您手下的人给盗走的。大人命我们要把死尸追还。仙姑啊，其实我们并不想得罪您，啊，跟您为仇作对。可是澹台剑客他生前乃是古林苍松岭的兵马大帅，他的身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能允许您就这样把他死尸带走，请您把死尸交还给我们，不然的话恐怕有些麻烦。钢拐道姑凄惨的一笑：“马清风啊，你们是不是欺人太甚？你们杀了我的师兄，为此我要报仇，在两军阵前大摆复仇擂。可是打来打去，我也想到我一个出家人在两军阵前大张旗鼓的要报仇雪恨，杀生害命还是有一些不适当，我这才想把我师兄的遗体带回荒山好好安葬也就罢了。可是你们还追到此处想把死尸抢回，是可忍孰不可忍。来来来，看看哪位能胜过我钢拐道姑，能杀得了我钢拐道姑。你们胜得过我，杀得了我，也别说我师兄的遗体交给你们，就是我这条老命也可以扔在此处。如若不然，你们休想抢走我的师兄。老姑子虽然身体很不好，但是这一发威还是挺瘆人呐。马清风这些人心里边倒还有底，因为宋玉曾经战败过这钢拐道姑，但是宋玉心里边却没底。宋玉想，打败钢拐道姑的那个是我贾大哥贾宋玉，他不是我，真要在这动手一对一，恐怕谁也胜不了这钢拐。再者这钢拐旁边还站着那个背着钩子的假澹台，那假澹台武功究竟有多高弄不准。当然我们这面人多势众，你钢拐想把死尸在这带走也是难上加难。可是这一仗怎么打呢？能确保全胜，这得动动脑筋。宋玉小眼珠滴溜咕噜来回直转，那真盼望着在这关键的时刻假宋玉能出现，那位算卦的老先生能出现。贾宋玉要到这儿，那肯定能战败钢拐的。这个时候还真有人来了，来的可不是什么贾宋玉，而是一位出家的道长，是一个老道。这个道士法似三冬雪，须赛九秋霜，鬓发皆白，穿着灰色的道袍，腰系九股丝绦灰色中衣，水袜云履，手中拿着宗尾拂尘，赶到近前是高打符号：“无量佛，无量天尊，马清风、宋玉，你们不要难为仙姑，贫道来也。”哟，大家一看，来的是谁呀？乃是三清教教主张化成仙长。这一阵子宋玉和马清风他们把张化成就拉到了军营之内帮他们忙，目的就是要劝阻钢拐道姑不要打擂。哎，在这时候张化成又来了，那张化成一定是在军营赶来的。张化成要领着他徒侄离开军营，因为这军营不是他久留之地。哎，恰巧走到这儿就碰着这档子事儿，暗中一听就明白了。钢拐道姑呢要把死尸带走，马清风、宋玉他们不让，两边啊这就要玩命，他这才出头劝架：“无量天尊，仙姑 清风送玉，你们是否能听我一言？清风送玉，你们不让他把死尸带走，有原因，是怕古林那方面得到死尸，在死尸上面大做文章，对你们名营不利。那么钢拐仙姑要把死尸带走，是要带到黄山祭奠亡灵，好好的落葬。那么我从中调解一下，仙姑保证把死尸弄到黄山，而不是让古林那方面搞去，那么马清风、宋玉他们也就把仙姑等人放行，你们看看如何。张化成的面子大呀，张化成现在这么一说，马清风、宋玉他们也只好点头。既然张教主您这么讲了，只要仙姑是把这遗体弄到黄山去，那我们就不拦他。钢拐道姑也自知今天要打起来他没有便宜捡，尤其是身旁还有这么一个傻呵呵的东郭靖，他没有什么斗志，所以说钢拐把拐一收，既然教主从中调和，那么我等告辞了，走。他冲着弟子摆手，弟子抱着这死尸，那东郭靖在后边跟着，他们就要离开此地。可猛然间就听着东南角一块大巨石后边有人狂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万没想到这天下还有这样出奇的事。嗯，众人一听，这谁？这是谁在发笑？而且那个笑声显得这位内力精足，非常的打远儿。有什么事儿让他这么可笑啊？谁？众人都往那石头那儿看，可是石头后边这个人还是没有露头，他却接着往下说：本来嘛，那澹台镜被马清风、宋玉他们给整死了，那钢拐道姑跋涉千万里来到托和图两军阵前，就是要给他师兄报仇，可是打来杀去也没把马清风、宋玉要了命，现在只是想把师兄的死尸带回黄山去，马清风、宋玉还不让，还得有这么个老道从中给调和哦，才能够把死尸带走。钢拐道姑啊，你是丢尽了黄山派的人，你也丢尽了你爹的人，你不算一个江湖剑侠了。那么马清风、宋玉，你们也是欺人太甚，现在某家赶到此地，我是焉能容你。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书接上回，说到了钢拐道姑彭丹云带着他的师兄的遗体要回黄山，那么他要回黄山，两军阵前这复仇泪那也就算告一段落，那也就是散了。这个故事讲到这儿的时候啊，让人生出来一些感想，这功到自然成，功夫不负苦心人。为什么现在提起这么两句话呢？你看呢，这钢拐道姑刚一到两军阵前设摆复仇泪的时候，他就咬牙切齿要杀死马清风、宋玉。当时宋玉的父亲宋世和就冒险的去见他，跟他相谈，推心置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是呢，当时宋世和被阮浩野他们堵住啊，吃了很大的亏。那么后来三清教主张化成也出现了， 以教主的身份规劝钢拐道姑。钢拐不听啊，为此

0: 还把道袍啊都撕开了，那意思我认可还俗，我也得给我师兄报仇。那么马清风、宋玉在这一段时间里对着钢拐道姑还是恭敬有加，始终是客客气气的，不失了礼节。那么所有这一切才能够促成今天这种局面，也就是钢拐道姑不再打擂了，准备回黄山。当然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使得钢拐道姑能够急流勇退、知难而退，那就是海外神魔假宋玉帮宋玉忙战败过钢拐道姑。可是就在此时，节外生枝，打着旁边石头后有人说出狂言，要杀马金风、宋玉。好，众人一看，谁出来，干嘛冒在石头后头？是人物站出来说话。老少众群侠七言八语，钢拐道姑这几个人也都闪目往石头这儿观看。就见打石头后边一闪出来一人，众人一瞧，这谁呀？听方才他说的那个话，那简直太猖狂了啊！又说马清风、宋玉他们怎么仗势欺人勒死谭台静，又说钢拐道姑怎么无能为谭台静报仇，丢进了黄山的人如何如之何。可是这一露面，大家有点泄气了，因为出来的这个人长相并不惊人，是个小个的老头，六尺来高的个，五十一二的年纪，穿着一身加织布的衣服，脚下蹬着一双洒鞋，那也没穿什么袜子，那脚趾头都在外边露着，脑门挺窄，但是这个脑门子本儿都不小，往起鼓鼓着，后脑瓢也挺大，在他的腰中鼓鼓囊囊，好像是暗藏着什么兵器，可是因为这衣服挡着他看不清楚。这位那眼睛也不大，但是你要仔细看，他那一对小眼睛是烁烁闪亮，寒光逼人。宋玉抢步就奔他过来了，哎，我说这位老朋友，不知道您是哪儿的，不知道您姓字名谁，也不知您为何刚才说出来那一番话语，我可告诉你，我们是大明营侠营的差官，现在我们正在跟钢拐仙姑在这交涉一些事情，你并不了解我们之间究竟怎么回事，我请您把刚才说那几句话收回去，如果说你要能够报报姓名，给我们大家再赔个礼，那就更好了，哈哈。宋玉这个人呢，天性诙谐，即使对对方不满，他呢也能在讲道理的时候啊说得比较轻松，让对方好接受。可是宋玉哪里知道，今天他是碰上了死冤家活对头，根本不受他这一套。你不就是善于吹牛的那个宋玉宋光明吗？
1: 哎呀，你还知道我呀？怎么着？莫非您认为真动起手来能够胜过我宋玉？
0: 我不单说要胜过你，而且我要杀了你。我不单要杀了你，我还要杀了你的师父马清风，而且我要杀绝武当派的人。这句话可就更犯众怒了。在场武当派的人很多呀，马清风是武当派的传人，马清风现在是侠营的首领，他的师弟人中王张猛

那就在霞营内，再有马清风的师哥一清子孟道长，那现在就在当场，再有清风的这些徒弟，江南二小、郑氏三雄、小达摩、范德、范中本，他说要杀绝武当派的人，那这还了得？就马清风那是相当稳重的一个人，都不由得是怒气上升，心想他究竟是谁。宋玉那火腾就撞上来了，噌，把他这小刀往出这一亮，唰，来了一招缠头窝脑，来，崩光发大话，在这儿吹气儿，咱比划两招。对方早就拿定了主意，要收拾宋玉。见宋玉把刀往出一亮，他那嘴角就现出了一丝冷笑。他根本没亮腰中的他的兵刃，而是一探左手，抓宋玉的衣领，唰就抓过来了。哎呀！宋玉当时眼睛就一花，为什么呢？因为宋玉感觉到对方伸过了这个手抓自己，自己躲不了，眼睛跟不住人家的手，好像人家伸过来三四只手来抓自己，不管自己往哪儿躲都躲不出去。就在这一刹那，啪的一把，人家连衣服再皮肉把宋玉就给抓住了。宋玉感觉到浑身一发麻，当啷，手中刀落地，顿时觉得天旋地转，好像那大地翻了个个儿。这地能不翻个吗？宋玉让人家就这一抓一抡，大头冲下了一甩，啪！这位把宋玉抓起来举起来，顺势那么一轮一甩，把宋玉甩出去有两丈多远，啪嚓，正好摔在旁边一个沟内。这个沟啊，不是人挖的，好像是自然形成的，或者是这个地壳变迁呐，形成这么一个沟啊，逐渐的有灰尘在填满了，但是中间还是有这么个洼度。要不就是刮龙卷风啊的一走，趟出这么个大沟来，这沟也得有一人来深，挺宽。啪嚓，把宋玉往这一摔，宋玉当时就感觉到脑子嗡的一下，眼前一黑，是人事不省。虽说宋玉武功一般，那这是说分跟谁比？跟马清风比，他比不了；跟一些老一辈的剑侠比，他差火候。但是宋玉毕竟是练武多年，那不至于就一下子让人摔昏过去。主要是这个小老头武功太是精湛，啪这一下子，宋玉就昏死过去了。就见那小老头用胳膊啪这么一挂，旁边这块大石头呜的一下子横着就飞向了宋玉。宋玉刚倒那儿，是斜着身子摔倒在沟内的。这块大石头一下子就砸向了宋玉的身子，咵嚓，巨石往宋玉身上这么一砸，小老头向后那么一倒腰，噌，就踩在了巨石之上，要压死宋玉。老少众群侠这一下可就乱了，任谁都没想到，就在这一刹那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这位出手也太快了，抓人啪一扔过去，石头飞过去了，咔嚓，人踩上头了，真是突如其来。苍浪，马清风亮出来了乾坤宇宙风大宝剑，二话没说，左手掐剑诀，右手横剑窜至近前，摆剑就刺向了这个小老头。哈哈哈哈！小老头是一阵狂笑，站在石头上没动，往两边闪了两闪，把马清风刺过来的这几剑就躲过去了。清风本想逼他
几箭，把他逼的呀打石头上下去，然后我们再把石头周开，好抢救宋玉呀。可是小老头两只脚就站在石头上，连动都没动，说闪只是这脑袋往两边晃一晃，身子呀转一转，把马清风那招就破了。行家一伸手，逼引之有没有，先摔宋玉，后对清风，众人可就看出来了，这位是非等闲之辈。蹭蹭蹭蹭，天下第一刀范英范师兄，江南三侠。朱云见落雨落风波，一清死孟道长，哗的一下就围上来了。这时候也别讲究什么单打独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救人。天下第一刀范英范师兄亮出来夹背青铜折铁宝刀，江南三侠是各施绝技，一清子孟道长亮出来了他的干将剑，这些人就跟走马灯一样，你一闪我纵，频频向小老头进招。再看这小老头是面露狂态，一伸手打腰里边亮出来了他的兵刃，原来他的家伙事儿是一条宝棒，金子金鳞的，那就是一条龙相仿。他这个龙脑袋上那眼珠子呢是两口宝珠，光和天空上的太阳光就对照在一起，然后再折射到对手的眼睛上，就像两个小太阳似的，唰，把对方的眼睛能够刺花了，什么看不见。他那一棒就可以结果对方的性命。再者呢，这个龙头那龙嘴张着，不知道他这里边安了什么玩意儿了。他这棒只要是一抡，这龙嘴呀、叫唤，嗷嗷嗷嗷，渗人。这条棒叫窜龙棒，价值千金。就见小老头把棒绑出来一亮，上崩下砸里撩百花，啪啪啪啪啪，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众群侠集体进招，每人进招都有十几回合。可是再看小老头在石头上并未掉下，哎呀，火呀，久战不下，宋玉还能缓过来吗？宋玉是不是已经死了？众人的心里边都急出火来了。此时在旁边冷眼观瞧的钢拐道姑这一伙人莫名其妙，一，这小老头打哪来的？他跟马清风、宋玉他们有什么仇？这一出手就这么狠。再者说，他的武功怎么这么高？一时间还看不出他是哪个门户的。那么，再者令钢拐道姑想不通的，就是宋玉怎么这么不抗打呢？你看宋玉跟我动手的时候，叮咣三下五除二把我砸个跟头，当时我一急一气我昏过去了。可宋玉面对这小老头怎么劈手让抓过去就压在石头底下了呢？想不通，想不明白。哎，钢拐道姑当然想不明白啊，他哪知道世上还有一个跟宋玉长得一模一样而武功极强的海外神魔假宋玉。这时候马清风一边打斗，他一边转身往后看，说清风在看什么？清风在看三清教教主张化成。张教主也在当场啊，但是方才马清风他们都没想请张教主出手帮忙，就这些人斗着小老头足矣。可是现在一看，没有张教主出手。

恐怕宋玉难以救出。就现在张教主出手，也可能都晚了。本来三清教教主张霍成，他带着自己的弟子孙鹤年赶到这儿来，给马清风、宋玉、玉刚拐道姑他们调解完了，就准备回归他的庙宇。可是贸然间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也令他内心震惊。他在观瞧着石头上边这个小老头的棒书，看不出来是哪家的棒书，但是他觉察出来，这个小老头他运气迈步有点像内家派，但是具体是哪一派还搞不准。张化成见马清风回头这么一看，他就明白清风的意思了。他冲弟子孙和年点点头，这位孙道长也赶紧冲他师父啊拱拱手，那意思你老快过去吧，您早就应该过去了。张化成手轻拂尘，口打佛号，奔着石头这就过来了。无量天尊，众群侠请闪在一边，待贫道与这位施主见礼。唰唰蹭蹭，众群侠一看张教主出头了，赶紧都往两边一闪。虽然救宋玉心急，不过这时候也得停一停。就见这小老头在石头上边把棒往左手一交，啪挽了个棒花，然后他冷眼看着张化成道长：“你有何言讲？”无量佛，施主，我们萍水相逢，过去并不相遇相识，今日初会，贫道我自报家门，我姓张，叫张化成，出家在河南南阳三清观。张化成这个人，那平时做事就老成持重，三清教教主嘛，这一代这宗主的身份，不管是说话还是办事的稳稳当当的，就现在这种危机时刻，哎，他这也挺稳当。因为什么？这玩意儿你不稳也不行啊，得把话说清楚了。他把名报出来之后，他再看对方的反应，就见小老头点了点头。哦，原来你是名列天山七剑之内的张教主张化成仙长啊，不错，正是贫道。还不知施主您怎么称呼，但是还请您先下了这一块巨石，让这位宋施主从石下出来，我们有话好商量。如果我要不听您的话，我不让宋玉在石头下出来，你能奈我何呢？张化成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不痛快，也有些恼火。你就自己这个身份，真说出来劝一劝，再说对两方面的都有好处，啊，你就如此的顶撞我张化成，一点面子都不给，这不成体统了？这么想着呢，张化成巍然一笑：“出家人讲的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如果说施主您执意的不下这块石头，那么贫道愿意领教高招。哎呀，想动手你就直说，何必绕着圈子啰里啰嗦呀？告诉你，本来今天我只想打，只想杀武当派的人，既然你倒是愿意凑趣儿，亮家伙动手。啪，说着话，他窜龙棒在手中那么一挽，又交到了右手当中。
张化成就多少年。

0: 都不跟对方啊这么比划了，为了救宋玉是不得已，亮出来他腰中带的紫竹大宝剑。可是，令张化成惊讶的是，对方的武学。张化成把剑亮出来了，施展他太极门看家的本领太极绝剑。可是往前进了10招，再看这位。 在石头上没动，叭叭叭叭，你有来招，他有去世，把张化成的招给化解了。也别说张化成惊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感觉到意外。那张化成什么身份呢？三清教主天山旗剑，那小老头是谁？ 张教主进十招，你在石头上都没动，这还了得了吗？张化成一急，汗淌下来了。他倒不是说这一动手累的，才十几招，至于累得出汗吗？是急的，现在得争分夺秒了。早一会儿宋玉能活，晚一会儿是宋玉必死。再看。 宋玉压在这个石头底下，他那个脸儿向上翻扭着，顺着嘴角滴答滴答，是往下淌血。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0: 情。
1: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100.3，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1: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3: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这些天呢我们谈到了水质素它的功能作用，很多朋友啊听得特别认真，尤其是中风的朋友和家属们。我们中风偏瘫，肢体不灵活，脑血栓、脑淤血、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颈动脉斑块，还有这个冠脉狭窄、小脑萎缩、下肢静脉闭塞等等血栓斑块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都有一种拨开云雾见晴空的感觉了。那很多朋友打电话给我们说，我真后悔呀，就是认识到了以往的治疗的误区。那选择产品呢就尤为的重要了，要选真的，选有效果的，选含量高的，含量足的。
5: 只有真品呢，它才具备真实的效果。我觉得大家伙有这样的意识啊，它是对的。 啊，尤其是跟我们健康息息相关的产品呢，咱必须要选真的啊，因为对我们健康的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嘛。
4: 是的，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产品也需要用真的。你只有用真的产品才能够有这个预期的效果。那你看这两天平台呀，有很多的朋友反映过，之前呢自己也吃过水质素，效果就是特别不理想。但是听完老师您讲课之后呢，把家里的药盒找出来啊看一看，结果含量根本就没有标注。
5: 其实呢，这个也是前几天我一直在重点强调的事儿。因为咱们国家呀，对于水质素呢，它有明确的一个法定的标准。那每一克的水质素当中，它这个有效成分叫抗凝血酶啊。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呢，一定是要大于100单位以上的，才能够实现溶栓化斑的效果啊。它有100单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在限定着它啊。那你如果说你要想以次充好了，你低于这个100单的以下的，它自然而然它就不具备这个效果啊。那你看刚才有人说了，说也用过这个水质素，
4: 嗯
5: 啊，把这药盒打开了啊，用了不好使，那得找原因呢。药盒打开一看，你这上面都不敢标注这些标准，那它自然而然呢它就以次充好了。咱不能说人家是假货，但起码是怎么样呢，它不达标。
4: 嗯
5: 啊，你这个标准达不到的话，就像说我们吃这个驱动片啊，你正常人可能说你他那标准他上写着你一次得吃六片，那你吃半片他肯定他没效果，你能说你吃的是假的吗？不能啊，只能说什么呀，你吃的这个量不够啊。所以说呢，尤其是对于健康方面有帮助的这些产品啊，我们一定呢要看好它的含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得看好它的产地啊，含量上面他写都不敢写，他一定是不达标的。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推荐的金边水质素呢，我告诉你，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不仅是符合标准，而且这一次给大家伙讲到的这个金边水质素30年来啊，仅有的是超过了法定标准2倍之高的啊。而且这个不是我说的，是你看到的每一个药品的说明书，包装盒里的说明书当中都明确标注的啊。按照目前医学发展的速度来讲，我说实话，可能也都有提高它品种水质素里边这个抗凝血酶这个纯度啊这个能力啊，也现在呢也都在往这方面研究。我相信将来有一天，可能在普通的水质身上呢也能够提纯到这样的高含量的一种水质素，但是。按照目前咱们国家的这个医学发展的势头来看的话，你其他地区要想实现这么高的含量，就别的品种的水质来讲的话，我个人保守估计10年以后才能实现。
4: 10年以后才能实现？
5: 对，
4: 那真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呀。
5: 没错，
4: 而且3年前得到的患者朋友早早的就在平台上开始报名了，都说这次我能多抢我就多抢，抢的越多越好。
5: 对，其实呢3年前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吧，人家是真的就尝到甜头了啊。而且很多吃了10几年这个溶栓降脂的药啊，最后你看看它哪个避免心梗脑梗的发生了？
4: 完全没有避免，
5: 该犯病还是犯病啊。那这位可好了，咱这回算是遇见了能够真正办事儿的这个好的水质素了。那这是遇到机会了，花最少的钱办大事儿的机会了啊，咱们可以说真正的用到了溶栓效果极好的金边水质素了，咱们能让自己不遭罪了啊。你看很多的老朋友老听众，即便是等2年等3年，人家他也愿意等，因为好东西不是随随便便的，你想买就能买得到的。
4: 是的，我记得有一款车，买车的时候呢不但不优惠，反而需要加钱买，交钱之后呢得半年多才能够提到车，那排队的人那可老多了。
5: 我知道你说那前些年的事儿是吧？
4: 嗯，
5: 那款车叫桑塔纳。
4: 对，
5: 那个时候呢是2000年的时候刚出，然后这个桑塔纳呢给他起那名字叫桑塔纳2000，啊，这个可能说老听众应该都知道啊。当时这款车的性能实话确实好， 用老百姓的话讲，皮实、保值、省油，而且故障率还低，这全都是优点。所以说当时大家伙不但说愿意加价，还愿意等，你等个半年一年的提车的也都愿意等啊。那金边水质素呢，它也是这个道理。不光说我们之前尝到甜头的患者朋友他们一直在等着呢，就连很多有钱的有权的一些我们讲说是高端人士吧，啊，原件呢也专门去纯正的这个中医治疗机构，尤其是江西樟树很多治疗的这些医院里边，人家到那儿去排队去等去了。就我告诉你啊，每年在江西樟树当地啊，有很多这样的人啊，有很多这样的事儿就在当地的发生，就是等这个金边水质素的啊。我就知道说每年有几百起因为这个金边水质素提供的问题就产生纠纷的这个事儿就太多了，就我知道了。
4: 嗯，那物以稀为贵，大家都在抢，就像上战场一样。
5: 那可不是嘛，这谁抢到算谁的呀？啊，其实等的时间长了，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原因，啊，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少，就原料少。你想一想哈，全世界范围内呀，全世界呀，就只有江西樟树才能够产出这种高含量高标准的金边水质素，而且这种金边水质素它是纯天然的野生环境，每年只有两个季节才能够捕捉啊，那你肯定的是物以稀为贵啊。更主要的是金边水质素它是完全运用了最前沿的纯冻干技术，这个技术可以保证里边的抗凝血酶的活性，就实现三年之内就全都有效啊，这还是保守的说，就在目前所有的健康产品当中，这个有效期可以说是最长的一款了。
4: 哦，那您说在制备技术上，法律它也会有明确的规定吗？
5: 嗯，必须要有明确的规定的，因为这个冻干技术的执行标准必须要在药盒上、说明书上，你得清晰标注出来。只有这种标注才是符合刚才我说的法律的这个标准的。我们食药监的这个标准都是真含量、真产地、真药用，叫真冻干。
4: 那这些在我们这个说明书上全部都能够找得到是吧？
5: 你必须得在你的说明书上你得明确标注好了，你只有标注这些了才叫真品，要不然的话我们只能说是以次充好。
4: 嗯，那老师，之前啊，好多患者跟我们反映说，自己以前用的水质素有用三年多、五年多的，基本上呢都跟没吃一样，没啥感觉，该犯病还是犯病。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血栓斑块不但没少，反而增多了。
5: 就刚才不讲了吗？你用的是以次充好的产品，它自然而然的效果，它就不会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啊，咱就说这五常大米，现在五常大米在黑龙江本地是很难买到，啊，这就你在超市里头，在市场上你买到的那个，咱就说了，他说是五常大米，你认为它是纯的五常大米吗？
4: 嗯，现在呀，叫五常大米的特别的多，反而就显得这个五常大米唾手可得了。
5: 对，黑龙江省五常市它是个县级市，就那么大点地方种出来的五常大米，说全国人人都有，人人想买都能买到。你就跟我们说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似的，一年的产量就那点儿，全国人民说都能吃到，这可能吗？
4: 嗯，
5: 我记得在法国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事儿啊，你知道法国有一款特别有名的、全世界都有名的红酒啊？
4: 拉菲。
5: 哎，对，拉菲啊，拉菲这个酒啊，人家酒庄一年你知道产多少吗？三万瓶。拉菲酒庄一年就产三万瓶。
4: 嗯，
5: 但是我们中国人一年这个拉菲的消耗量是多少啊？不低于300万，产量一共就那么多，我们喝的那些拉菲我们讲从哪儿来的？人家就一年三万瓶是给全世界的。
4: 现在这个拉菲啊，还有大拉菲、小拉菲，还有人冒充小拉菲在卖。
5: 因为他这个拉菲这个酒庄的庄主啊，就原来这个叫庄主，现在叫有限公司了啊。
4: 哦，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
5: 哎，小雨，你知道这个事儿啊？看来你还是对酒还是有研究的，是吧？
4: 嗯。
5: 其实呢，我跟他们这个负责人啊，还是个好朋友，啊，他就跟我开玩笑的说，说中国太有意思了，我们一年呢才产三万瓶， 结果呢，你们那边能卖了300万瓶，然后我们是供应全世界的，所以说我就不仅就让我想象不到疑惑的是，多出来的这百倍是从哪儿来的？
4: 嗯，
5: 当然了，这是一说一过啊，大家伙反正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我指向的是什么，咱们就心照不宣了啊。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反正能听懂就行。其实呢，不管是五常大米也好，还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拉菲的红酒也好啊，它就跟咱们这个水质素是一个道理。水质素它都敢叫啊，我吃的水质素呢，我那用的也是水质素，但是里边用的是不是金边水质，里边的抗凝血酶能不能达标，我告诉你，这些不达标的你在说明书上它也能看得出来啊，它叫农副产品啊，它这农副产品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它是没有药用价值的。
4: 嗯，我记得以前老师您给我们讲过一个例子，说白菜好，白菜能解毒，但是呢你一顿得吃一车白菜才会有这个解毒的功效。
5: 对啊，所以同样的道理啊，为什么很多人反映说，易老师啊，你看你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啊，就是我用你们这个辅酶 Q10， 我用上了之后我有效果，其实原因很简单，它里边这个浓度啊，含量啊，啊，和你之前吃过的别的辅酶 Q10 它一对比你就知道，它不单单是浓度含量的问题，你包括它的这个制剂，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剂型，它都能够反映出来你这个产品的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你只有是剂型是对的，浓度含量是符合标准的，它才能够有这样的效果，不然的话它是没有效果的。
4: 嗯，混水摸鱼的奸商太可恨了。
5: 没办法，现在社会就这样。所以说这一点呢，我要重点的强调，就让大家伙怎么样呢，擦亮眼睛。全球范围内含量最高的金边水质的产地在哪儿？在江西樟树。而且早在20年前，江西樟树就以重庆泰尔森药业人家就签署了常年的供销合同啊。啊，就换句话说，人家包圆了。全国只有这家药企生产的水质素才是金边水质素。啊，不是这家药企生产的都是以次充好。或者说也有可能是真的，但是是二道贩子。那这个价格呢死贵死贵的。所以说只有纯正的金边水质素才能够实现刚才我说的，轻一些的患者半年使用下来效果就比较明显。重症的患者一年的时间这个效果会更加的显著的。
4: 嗯，那您说不管是选择生活用品还是健康产品，我们都得选真的，这是最基本的，只有真材实料方能具备实效，我们也才能实现这个预期的效果，
5: 这是必然的。你看我们有的患者说哈，说我看广告卖的那个洗发水啊，洗完了怎么满头的头皮屑呀？
4: 嗯，
5: 有的老朋友说了，说我家里边买那洗衣粉，洗一件衣服用半袋洗衣粉洗出来都不干净，还不透亮。
4: 是我以前也买过这个假的洗衣粉。
5: 你看呢？所以说生活当中都是这样啊。那健康的，他不就得更加小心加小心了吗？你比方说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普遍存在的这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年轻上班那会儿哈，你不管是倒个班加个班，你看我没啥事儿。啊，身体什么事都没有，可是一旦退休之后吧，你看你就是不上班的，你挨家待着，哎，你这个时候血压也高啊，血糖也高啊，心绞痛啊，然后就开始四处的寻医问药啊。那今天听这个朋友说这个好啊，然后呢买了之后吃了个半年一年的没效果了，后天又听那个朋友说那个好，买完之后吃个一年半年的又没效果了。有的人坚持吃3年5年的并不但没治好，反而最后什么脑梗犯了，心梗犯了，然后自己还纳闷儿，奇怪呀，我也没间断的吃这些的好东西啊，为啥它就不好使呢？
4: 就是没买到真的呗。
5: 对了，没买到真的啊，你用了不相当于说是白用一样啊，最主要的是它耽误你的病情呢。我们发病的时候你早5年治和晚5年治，那效果那是天壤之别呀。
4: 嗯，
5: 我记得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在之前小范围的发放这个金边水质素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量比较少嘛，我记得当时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平台遇到这样的一个患者，广东人，而且据说呀是一个高官啊，具体的名字咱就不说了， 这个老同志退休不到一年的时候，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冠心病啊，这都来了，经常性的这种心动过速啊，然后严重一些的就是每分钟能跳110多下，西医西药都用了就不见效果。
4: 哎，还真是，很多朋友在退休之后啊都特别容易来病。
5: 我们经常说呀，这叫退休综合征。后来呢，这老先生啊，就听这个朋友介绍啊，说这个水质好啊，用这个水质素啊有疏通血管的作用。那你想，人家这个身份地位在那儿的，人家能差钱吗？那退休工资还有各种医疗福利啊，包括人脉啊，那都非常好的，不是普通人能比得了的。结果呢，还真就花高价就买到了水质素，吃了差不多一年，突然有一天突发心梗了，幸亏的抢救的及时，把命给保住了。
4: 那怎么会突然发病呢？
5: 对呀，按说水质他也吃着呢，水质素也用着呢，对吧？老同志也觉得奇怪，我今天吃按时吃，都说这是好东西，花高价买回来的，怎么不好使呢？啊，怎么这心梗该发作还是发作呢？又身边告诉他这个水质好的那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按说老朋友不可能骗他呀，啊，自己怎么也想不通啊。其实你要听咱这节目就明白了，哪有想不通的道理啊。
4: 嗯，
5: 刚才我说了，就这位老同志的做法跟大家熟知的吃白菜能解毒是一个道理，都说吃白菜能解毒，但是你得吃一车，你得一顿饭吃一车，你才能有这个效果。所以说当时这老同志就害怕了，每天水质素吃的，仍然是提心吊胆的活着，慢慢这个精气神啊，再也看不见之前那种红光满面了啊。最后左打听右打听，通过好几层的关系找到了我，哎，就把他这个情况就跟我说明了。当时正好呢赶上咱们不是小范围的发放金边水质素嘛，
4: 嗯，
5: 我说你这样，你赶快的呀，把你那个所谓的水质素你给我扔一边去啊，你真的你先别用了啊，你就用我现在呢给大伙推荐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啊，你把它给用好了，你这个问题很快就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解决。
4: 但是老师，你不让人家用之前的，现在用你发放的这个金边水质素，那它能用吗？
5: 当时我话还没说完，这个老先生呢摇头晃脑，跟你拨浪鼓似的啊，说那玩意儿不行呢，我都试过了啊，就你看我一直在用着呢，而且我这价格花的比你这贵五六倍呢，我买的都是贵的，那贵的肯定比你这好啊，啊，我吃了一年了，我心绞痛没好，完了还心梗，我差点见马克思去了
4: 啊，就心里有顾虑了。
5: 那肯定是啊，一朝被蛇咬，还十年怕井绳啊，啊，然后就我就说了，我说你得学会改变，啊，你不能说你之前你吃的那个不好使，你不找那个为什么不好使的原因，然后你就一锤子把这水质素全给 pass 掉了，那你就等于啥呀，你等于说你一竿子把一船人都打翻了，最后影响的是你自己的健康啊。
4: 关键啊，越是领导越是知识分子，你得告诉他为什么，给他讲明白了。
5: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中医啊在这些问题上他讲不明白，而西医呢科学他拿科学的这个数据去证实啊，他就容易让这些知识分子啊他能够听明白，他能够相信了。
4: 嗯，
5: 啊，首先呢我们得说啊，我说你啊，你不能因为水质素不好你就否定了咱们这个金边水质啊。而且呢我开始就给他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讲，我说金边水质素才是真正的叫药用水质素，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江西樟树产的这个水质才能够炮制出来，才是唯一被官方认可的药用级的水质素啊。另外我还说了，我这不是我跟你讲硬教条的，这药盒里边都有检测报告，就明确的标注了它的含量，你以前用的你看它里面有没有身份证，也就是你要看这个说明书它的产品属性栏里边写的是不是中药。
4: 对，有的不写中药，写的是农副产品，那就买错了。
6: 对，
5: 你这有身份证明的呀，对吧，你身份证明一看这上面写的是农副产品，那它不是药，它怎么可能起到药的效果呀？啊，另外你还得看什么，看含量，说明书上含量这一栏里边它标注了是多少，那就是多少，如果这些它都没有，那就不能称之为叫药用级的水质素了。 我说你之前买的那个客气点说，那叫农副产品，我要是不客气的讲，那叫初级的农副产品啊，它最起码的它连管饱它都不管饱。哎呀，农副产品吃完你管饱吧，那你别说治病了，他连管饱他都不管饱。
4: 嗯，肯定是这样，你说给他讲明白了，他肯定就能改变思想了。
5: 当然了，我说了呢，他可能还是稍微有点不认可啊，表面上是认可了，但是心里头我能明白还是有所怀疑的。所以呢我就说了，我说你用吧，就你这个情况吧，你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啊，你看看你用我给你推荐的这个金边水质素这一年期间有没有这种心脏啊心率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如果有这个情况，我来负这个责任啊，因为是朋友介绍的嘛。然后这话一说，他就想了想，说易老师啊，我给家里边打个电话啊，让他爱人呢把之前那个水质素的盒子找出来了。结果找出来一看，果不其然里边什么都没有啊，什么产品属性啊，什么检测含量啊都没有啊，你别说上面写的金边水质素了，写这个非牛质了，没有啊。然后呢好说歹说的，我说你这样，你看你这回一对比就证明了，对吧？啊，一产品的属性连农副产品它都不算了，都别说中药饮片了，农副产品都不算了。第二，它这里边含量的标准你也没写出来，也没有，那我就怀疑你吃这个水质素是不是水质了，就跟金边水质素都不搭边了。所以说我就说，我说你试试吧，啊，就这样的，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在这个非牛质给他拿过去，他就用着，用了一个月的时候，给我来电话，易老师啊，这玩意儿真是货真价实啊，货比货得扔啊，我这一个月下来，我心口憋闷的情况我就感觉好转了。我说好，那你就接着用。半年之后，他跟我说，每天提心吊胆，还怕心梗发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不担心了，因为他感觉不到心脏有什么异常了，一年下来血压血脂完全正常了。也老爷子退休之后吧，喜欢跑步，喜欢爬山，一年之后呢也敢跑跑步了，偶尔爬个山什么的，也没有心慌胸闷心绞痛的情况。直到现在啊，一晃三四年过去了，时不时的啊还给我们打电话啊，这个心电图24小时动态的这个心电图完全正常，因为人家定期检查，这是国家给他的一些待遇福利啊，每年都得做一个详细的体检，就非常健康，血压血脂都在正常的范围内。
4: 哦，那这回肯定是心服口服啦。
5: 心服口服了啊，但是他心服口服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他这个效果还有实际的这个身体情况。就按照病情来讲，比如说血压高的、血脂高的、冠心病的、心动过速的，有的人呢都有一次心梗了，有一次脑梗后遗症的，凡是这种稍微不是特别严重的后遗症，咱们的金边水质素用上半年，我们临床上有数据显示，相当于把我们全身血液给你置换了两遍一样，血液当中的血栓斑块没有了，干净了，那你还会出现心梗脑梗的二次发作吗？
4: 那肯定不会了。
5: 哎，而重症的患者，比如高血压十几二十几年的，心梗脑梗都二犯三犯了，甚至有的人都已经支架搭桥了啊，脑中风都已经出现后遗症了，后遗症都比较明显了啊，那就是坚持你用上一年的时间啊，这一年相当于给我们全身做了一次打溶栓手术，斑块清除了，血栓清除了，那我们这个血管淤堵的问题是不是你就放心的就不会出现了？
4: 对，所以说同一个道理，这就是老师为什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金边水质素让我们来用的原因了。
5: 对，所以说呢，敢给大家伙推荐金边水质素是以效果作为保障的，要不然我们健康购凭什么给大家伙推荐这个金边水质素啊？我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啊，过去的时候吧，咱们家里头，有这个瓷碗呐、瓷瓶啊，碎了不舍得买新的，你得修，对吧？修复的时候一定要用到金刚石做这个钻头来打这个孔啊，然后呢用金属给它锔上。那我们在锔这个瓷器的时候吧，再好的工匠，如果手里头没有金刚钻，你就不敢接这个任务。
4: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5: 诸位，没有金刚钻，你再好的手艺，你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那治疗调节我们血栓斑块，你要是手头上没有金边水质素，你也不敢揽这个活。所以说金边水质素要用，咱就用最好的，其他的水质素我觉得你是在浪费金钱，你在浪费你自己仅有的点健康的时间。
4: 其实我们的疾病跟万事万物的规律都有关系，就好比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很多东西呢，它看似真的是很厉害，但是你没有找到克制它有效的东西。如果你找到克制它有效的方法的话，它没有办法不服输的。
5: 对呀，其实这些东西呢，我觉得给大家伙讲明白了啊，我们可能有恍然大悟了。有的时候吧，你没接触到是因为你不懂啊。你看我当时在国外闯荡的时候呢，包括在国外这些年啊，其实呢在成长也在学习。那很多事情呢让我明白了，这个世界上不缺好东西，一直都有，而且呢还有很多，只是需要我们去探索，需要我们去传播。那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回国创办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原因。那为什么我经常讲国品优选健康购，讲很多健康的知识，就是希望咱们中老年朋友能够通过我的讲课转变我们传统的观念，我们接触到一些我们国内生产的能够在世界上最前沿、最高科技、最纯正的好产品，就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日子，年轻的时候挨累受罪，你退休了咱就得享受享受生活。你看我毫不客气的讲，我接触最多的那都是单位上班退下来的一些老同志啊，人家退休了，人家退休金高，人家想吃啥吃啥，而且他们呢都是慕名来找我调理身体的啊。但是你说他一旦有病了，他跟咱普通老百姓他没啥区别啊，你有钱有啥用啊，你成天的你过的鸡飞狗跳的日子，有病了疼了喊了难受了，明明老伴照顾的挺好的，张嘴就骂，抬手就打，心情变得无比的焦躁啊。所以说就这些情况都是从病上来的。那这个病一旦说落在了咱们人的身上了啊，谁都一样。
4: 对，病对任何人来说呢，它都是公平的，无论是有钱有势的还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那我们都希望晚年幸福，我们都希望健健康康的，都想出去走走享乐生活。你看我有一个邻居韩大爷，他就是这样啊，他每次跟老伴吵架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大娘说十句他只能说两句，大家呀都说这个韩大爷是妻管严。
5: 我跟你讲啊，很多妻管严呢他也是病，就我们开玩笑的说他不是怕媳妇，我告诉你真不是，他是病。因为他的心脏功能弱的时候，他的气场他的气势这就出不来了，你身体功能弱他的气场就不足，然后他就发不了火，然后他这个威风肯定就不足，说话跟不上去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就是老伴儿啊，说这个老头几句老头不敢吱声，你知道为啥？再有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你说老太太说这个老头几句话啊，唠叨几句老头不敢吱声，你知道为啥吗？
4: 为啥？
5: 他走过弯路
4: 啊，犯过错误，他的把柄被老太太抓到过。
5: 我一说走弯路你马上能想到这一点啊。我跟你说啊，我说的错误不是生活上的错误啊，是方方面面的。
4: 嗯，
5: 比如说藏私房钱，这是一个。还有呢，买过假货，以前跟老伴承诺，这回啊我可算是发现新大陆了啊，这是对我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结果给自己和老伴啊一买好几万的，哎，用完了以后钱打水漂的，还耽误了身体。所以说他在家里头吧，说话永远没地位，因为什么？你有把柄攥着人手里呢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什么叫在家里头我要有地位，你得拿出真章来啊。你就比如说我给老伴儿我挑的，我给子女挑的，我给自己挑的这个产品一定是让你们见到效果的啊。你能选对真正的产品，好的健康的产品，你说你老伴儿他能不佩服你吗？
4: 这个妻管严跟选产品也有关系啊。
5: 当然有关系了啊，你听到一个靠谱的平台选的产品给老伴儿用上，把老伴儿的身体调理好了，你再跟老伴儿说话的时候，你说老伴儿的身体都能调理好了，是不是我给你选这个产品选的
4: 啊，就有这个底气。
5: 对呀， 你的病我都能给你治好了，我当然有这个底气了。你不像以前我给你挑这个产品，你用上之后了，钱也花了，然后啥作用都没有，你说话当然没底气了。
4: 嗯，
5: 然后那边还得说呢，就是因为你看浪费钱，我吃完啥事儿不挡，你有什么反驳的余地？人家拿这句话，人家说十次，是不是抵得你一句话回不了啊？
4: 嗯，
5: 哎，所以说健康的产品，要么咱就别买别用，要用啊，咱就用最好的。你看我们有的朋友就说易老师啊，你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啊，就是给大伙推荐产品的时候，说话都特别有底气。啊，其实我也听过一些其他的所谓的老师专家的讲课，啊，说是活动什么最后一天了，结果半个月还在那儿卖呢。而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活动结束了，那就是没有，就是没有了。啊，除非从别的城市，我兴许能给你调点。
4: 别说活动结束了，有的时候啊，等不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
5: 对呀，但是我会告诉大家伙，就是现在就没了。然后我再给咱们果脾优选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城市调过来一批。如果别的城市也没有了，那就真的没办法了。啊，那为啥我们会有这么大的底气？就是我们选的是最纯正的、有效果的产品。
4: 老师，咱们这次的金边水质不是说让大家提前打电话预定吗？结果有好多上次我们发放水质素用上的朋友还特意跟我们确认一下，说上次的那批效果就已经非常好了。
5: 对，但是呢，我得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上次你用的效果好，那这一次的金边水质啊，它只会更好。
4: 对，
5: 因为它是最近30年来含量浓度最高的一批，
4: 嗯，
5: 抗凝血酶的含量超过国家药典标准2倍以上，每克200单位，而药典的标准是超过100单位就有效果，就可以溶栓了。而这次的金边水质素抗凝血酶含量是每克200单位，这是水质素药用临床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高浓度高含量。那就这一批比上一次给大家发放的品质含量真的是好很多很多了，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一批了。
4: 那这样历史上最好的一批，它的价格可别比以前贵啊。
5: 价格的问题咱们大伙就不要担心了。刚才我说了，我为什么有这个底气，甚至说把这医院供的量我都敢截留，这说明什么？
4: 说明厂家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5: 对了，果脾优选健康购，我说了，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有很多先进的技术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啊，有很多的一些大的制药企业想得到技术支持，就得用到咱们。所以说，价格方面，大家伙记住了，一定是跟上次一样的价格，价不变，但是质量可是翻倍了。所以说，一定得让咱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我刚才说了，这是30年最高的一次含量标准，这不是我说的，是每一盒的说明书里边它都有检测的结果的，包括含量，包括国际标准，包括制备技术的产品的功效，它有身份证，都在这个说明书上标注的，每一盒里边都有。
4: 是的，尤其是我们心脏病脑中风的朋友得上病啊，可真是够遭罪的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争取得到这次的金边水质素。金边水质素这么好的东西，老师，就是我们不能限制只有北上广深的朋友才能报名，那我们其他地方的地域的朋友也得报名啊。
5: 这个我绝对不能限制了啊，这次呢是全国范围内啊，因为北上广深报名是咱们上次的一些老听众朋友，这次呢我一提到金边水质素啊，他们用过的就马上开始打电话报名了，都想多囤点儿啊，毕竟这一批的金边水质素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数量呢肯定是相对比较稀少的，所以说谁都看好，都想去抢。那老朋友都明白这个道理，30年一遇的高含量，但是这一次的活动呢一定是全国范围内去搞，我不会给哪个地区特批什么样的，反正谁抢到了就算是谁的，就先报先得吧。
4: 是的，谁抢着算谁的，先报名先得。那有需求的朋友赶快拨打订购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金边水质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 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匹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6: 李老师，你好，我叫刘艳玲，今年69了。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呀，我可真是太高兴了。但是我打咱平台的电话总是打不通，所以麻烦李老师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呀？
5: 没关系，因为如果说你打这个电话了，我们这边都会有这个电话这个记录。啊，等我们平台工作人员有时间了，然后他就给你回过去了。你报名这个事儿啊，按道理来讲呢，咱们为了公平公正，那在我这儿呢，我一般是不给大家伙报名的。你这样，我教你两个方法。啊，第一个呢，一会儿咱们聊完天之后吧，我会把你的电话转给咱们这个导播。
6: 好，
5: 然后你自己报。啊，还有一个建议呢，就是咱们收音机前那些听众朋友，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咱们发动身边的朋友亲戚一起来打这个电话，你把这个几率啊给他翻倍，明白了吧？
6: 好好，易老师，我早上吧就是太着急了，因为上次啊我就因为下手晚了，只抢到半年的量。
5: 哦，你上次你还抢到半年的量？
6: 嗯，
5: 我跟你讲啊，你半年的量我不是在节目里边讲过了吗？如果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平时有头晕目眩呐、胳膊腿发麻呀、轻微的心慌气短，就这样的轻症患者，金边水质素用半年就够用了。
6: 哦，
5: 因为半年就相当于把咱们全身的血液给置换两遍了，你血液当中那些杂质啊、血栓的斑块啊，很明显就清除了，那你这个轻微的症状基本上就会消失了，更不会发展成心梗、脑梗严重的这种情况了。啊，那再比如说咱们这个高血压十几二十几年的，你心梗都犯过了，甚至都二犯三犯的情况了，甚至有的人都支架搭桥了，那对于脑梗、脑中风，甚至有一些更严重的偏瘫的卧床的病人，这个金边水质素你坚持用上一年的时间，相当于给咱们全身上下做一次溶栓呢、做一次斑块清除手术啊，你体内的血栓斑块可以有效的帮你排除掉，人慢慢的就扛过来了。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吧。
6: 行，李老师，我跟您说，我情况啊就比较严重，我有高血压，还有高血脂，这二年呢时间我脑梗犯了三次，第一次吧、反正没留下什么后遗症，第二次呢走路就开始有变化，两条腿就开始画圈了，到第三次我连说话呀都说不清了，简单的生活呀也不能自理了，真是差一点就要了我这条老命啊。那段时间我真的是过得提心吊胆，就怕哪一天一犯病一下子过去，不过也是我命不该绝吧，赶上上次你给我们发放金边水质素，但是我打电话打晚了，就抢到半年的量，虽然说它不多，但是最起码救了我的命。跟您说呀，易老师，我刚用了一个月左右，因为我觉得我这浑身上下呀暖烘烘的，然后脚麻木的那种感觉也开始减轻了，接着呢就慢慢的血压开始正常了，一量高压130，低压90了，
5: 这就是已经正常的血压标准了。
6: 然后呢，我又去医院做了个全面的体检，血压、血脂都正常。你说这短短的半年时间，真的比我吃七八年的药它都好使，这效果啊，好多了。
5: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很明显的是什么呢？咱们当时这个选择是选对了，选对了，用对了，效果体现的就更加的好。
6: 那肯定是选对了。得病以后，我开始四五个字连在一起都说不了。等我用上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没多长时间，连着四五个字连在我就能说出来。哎呀，这给我激动的我都哭了。易老师您看，现在差不多已经两年的时间，我说话基本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5: 确实咱俩沟通的这么长时间啊，你说话非常流利，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了。
6: 而且呢，不光说话没事儿，就走路比以前也强多了。虽然就是走的慢点吧，但是最起码能自理了，自己能照顾自己，这比啥都强啊。
5: 所以我常说，咱们选择一些健康的产品啊，你要么就不用，用的话一定要用真的，用效果最好的，要不然咱干脆就别用。另外呢，就是我说的这个金鳖水质素，也叫非牛质，现在市面上还真有一些杂牌的水质素也敢叫非牛质，但是你把它这个包装盒打开一看，它里边啊没有检测报告，没有身份证明，而咱们这个全都有，包括里边的浓度、里边的含量、国家的标准啊，包括制备的技术、产品的功效都有明确的标注，只有这样的产品才是真正的有效的好产品呢。
6: 对，易老师，不瞒您说呀，我之前也吃过其他的水质素，也是什么那个什么专家推荐的，但是拿到手打开盒子之后，那盒子上面只写了水质素三个字，别的什么检测报告、含量多少、用的什么技术，这些全都没有。然后我吃了两年，病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5: 这不就耽误事儿了吗？
6: 对呀。
5: 所以正是因为咱老百姓走过这些弯路啊，我才开创了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来帮助大家伙甄选一些我们国人那自主生产研发的，在世界前列的我们国家自主的这个大品牌。其实我们很多的国人就认为国外的东西是好的。那你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可能三十年前、二十年前，我们说国外的东西是好的，这个我不跟你们去犟，我不否认。但是咱们国家现在发展的速度多快啊！很多的国外的这些我们花高价买到的国外的产品，实际上都是咱们国内代加工的，所以说甄选国内的具备匠心精神的优质产品，来给我们国人的身体健康带来实在的作用，我们国品优选替大家把好这关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大家可能会发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即便是有时候大家伙着急打电话说给易老师要搞这个产品，搞这些好的产品，我急着用。即便是大家伙再着急，我也不敢随随便便的我说我给换个厂家吧。我不敢。为什么？我绝对不能够以次充好干这种龌龊的事儿，那是不允许的。
6: 真是这样啊，易老师，那就这个金边水质素，上次给我们发放之后，现在都好几年了。真是啊，我们等着着急啊，都得急的不行了。不过哪怕等的时间长再长点，那也值。就像易老师您说的，这一次的金边水质素可是三十年含量最高的一次，所以说啊，一听到这个消息啊，我就开始着急了，就赶快呀、给你打电话先报上名。那这次啊，我要多订上点，因为不光是我自己用，我还有两个妹夫。他们是一个是心脏不好，一个是脑血管疾病，都等着急用呢。所以说呀，我才着急想报这个名，求您给帮帮忙吧。
5: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次呢确实是三十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都得是跟那个人家厂家去抢啊，所以说这次呢，我们也有一个短板啊，就是好东西数量永远是不够啊。不过呢，你都等这么长时间了啊。你也别太着急了，我一会儿给你切到导播间，然后你跟导播那留下姓名、电话和地址，就算是给你报上名了。
6: 好，
5: 只要咱们这个水质素一旦争取到有结果了，那一定落不下你，好不好？
6: 好，那太谢谢你了，易老师，谢谢。
5: 好，我们再见。
4: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1: 金丁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痹、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5: 您好，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我讲了。我是易老师。
7: 易老师你好啊。
5: 你好。
7: 这个我今年72岁了，和之前打电话那个脑梗啊、冠心病患者啊情况都不太一样。我是咋回事呢？我是常年下肢静脉闭塞，双腿啊常年是发凉发紫，走个百三米啊就胀痛难忍，这脚踝一到下午就浮肿，晚上睡觉呢枕多好枕啊也缓解不了。轻微检查呢血管里说布满了个小斑块了，大夫开了一个抗凝药，吃了两年呢效果也不行。后来我就跟朋友买过好几款这个水蛭的这个产品，就钱的花了不少，结果这一点改善都没有。今天呢专门打电话问问缘由啊，也了解一下咱们这款这个金边水蛭素是能不能适合我的情况。
5: 下肢静脉闭塞根源同样是久湿生痰，痰湿形成的症甲附着在咱们这个四肢末梢血管了，普通的抗凝药物吧只能是阻止心淤堵的生成，没办法消融血管壁陈年的旧斑块。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水蛭产品呢，它只属于初级的农副产品，达不到药用的标准，自然的缓解不了下肢淤堵。那辨别真正的金边水蛭飞牛蛭的话，有一个硬性标准，原产地必须是江西樟树的，产品附带的这个完整的质检报告啊，国际抗凝血酶最低的是100单位每克，咱们这个呢要看的是

0: 明白吧？
1: 哦，因为我之前买的满店的几款产品的话，都是安徽吉善自产的，也没有任何产量标注。现在才明白哈，从源头上就选错了。刚才那些爷们提到这批水质树，拿到出口批文，30年前，还有一段遗憾往事，你能简单讲一讲吗？
0: 这个我之前已经讲了，这是30年前的，我恩师的一位美国朋友叫汤姆，啊，突然发生脑出血，然后呢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但那个时候金边水蛭啊，它没办法出口，所以说老人最后离世了。不过好在呢，后期啊政策放宽了，汤姆的儿子也患上了跟他父亲一样的脑出血，但是呢，人家通过金边水蛭素，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啊。所以说这就算是一个渊源吧。也是因为有了这件事儿，才促成了咱们这个金边水蛭素的一个出口批文的快速下达，明白吧？
1: 哦，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哈，就身边有人自己野外抓的那个水蛭晒干磨粉，泡水制品种，这种方法的话，靠谱的吗？
0: 这个方法绝对不可取。
1: 哦。
0: 因为你野生的水蛭的品种混杂，你重金属啊、细菌的属于超标的，你没有提纯工业的，它有效成分是很低的。长时间服用的话，一会容易导致我们内脏出血，然后会加重血管闭塞的这个危险程度的高发。啊，再有一点，就是你野外野生的它本身的细菌含量越高啊，你吃完了之后了，它会对身体造成其他影响的。所以说，你这个是坚决不可取的，明白吧？
1: 那我这种下肢静脉闭塞，接着使用正品的，能看到效改善吗？
0: 完全是对症的呀，因为你轻症淤堵的人群坚持半年，全身微小血管基本上都给你完全清除了，让血管里的斑块全清理了，全身血液相当于置换了2遍。像你这种多年下肢闭塞、末梢循环差的，坚持1年，血管斑块会逐步的消退，双腿发凉啊、走路胀痛啊、脚踝浮肿这些症状会明显的减轻。之前不少下肢淤堵的听众，你反馈之后吧，就是行动距离都变长了。啊，腿脚都不再像常年那种冰凉的情况了。
1: 所以说，这批原料是30年以来产量最高的品质了，产量稀缺是吧？你现在可以直接购买不？
0: 目前节目组还在和厂家那边协商供货配额的事儿，暂时没有正式开售，但现在呢，只能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啊，然后你去登记，先留个名字。那留个信息，等到这个货品到位了之后呢，会优先通知咱们提前打电话报名的听众。
1: 那好的。那我先登记一下，等通知了。除了用水质素调理，平时日常还有什么需要的没有？
0: 下肢淤堵的那痰湿比较重，日常呢一定要少吃这个腌制的咸菜、肥肉，还有油炸这种高盐的、重盐的这个食物。啊，你这类食物的话呢，会加重血管的淤堵。每天傍晚呢，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出去散散步，15、20分钟的。不要久坐久站。睡前呢，用温水泡泡脚，促进末梢循环。啊，然后再搭配水蛭素调理，效果更好。
1: 好的，
0: 你这样吧，你先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个名字先报上。啊，等到水蛭素来了之后，再给您打电话通知您。那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3: 金边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经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

0: 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易老师，这些天呢我们谈到了水蛭素它的功能作用，很多朋友啊听得特别认真，尤其是中风的朋友和家属们。我们中风偏瘫，肢体不灵活，脑血栓、脑淤血、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颈动脉斑块，还有这个冠脉狭窄、小脑萎缩、下肢静脉闭塞等等血栓斑块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都有一种 拨开云雾见晴空的感觉了。那很多朋友打电话给我们说，我真后悔呀，就是认识到了以往的治疗的误区。那选择产品呢，就尤为的重要了，要选真的，选有效果的，选含量高的，含量足的。
4: 只有真品呢，它才具备真实的效果。我觉得大家伙有这样的意识啊，它是对的啊，尤其是跟我们健康息息相关的产品呢，咱必须要选真的啊，因为对我们健康的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嘛。
1: 是的，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产品也需要用真的。你只有用真的产品才能够有这个预期的效果。那你看这两天平台呀，有很多的朋友反映过，之前呢自己也吃过水质素，效果就是特别不理想，但是听完老师您讲课之后呢，把家里的药盒找出来啊看一看，结果含量根本就没有标注。
4: 其实呢，这个也是前几天我一直在重点强调的事儿。因为咱们国家呀，对于水质素呢，它有明确的一个法定的标准。那每一克的水质素当中，它这个有效成分叫抗凝血酶啊。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呢，一定是要大于100单位以上的，才能够实现溶栓化斑的效果啊。它有100单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在限定着它啊。那你如果说你要想以次充好了，你低于这个100单的以下的，它自然而然它就不具备这个效果啊。那你看刚才有人说了，说也用过这个水质素，
1: 嗯
4: 啊，把这药盒打开了啊，用了不好使，那得找原因呢。药盒打开一看，你这上面都不敢标注这些标准，那它自然而然呢它就以次充好了。咱不能说人家是假货，但起码是怎么样啊，它不达标。
1: 嗯
4: 啊，你这个标准达不到的话，就像说我们吃这个驱虫片啊，你正常人可能说你，他那标准他上写着你一次得吃六片，那你吃半片他肯定他没效果，你能说你吃的是假的吗？不能，只能说什么呀，你吃的这个量不够啊。所以说呢，尤其是对于健康方面有帮助的这些产品啊，我们一定呢要看好它的含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得看好它的产地啊，含量上面他写都不敢写，他一定是不达标的。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推荐的金边水质素呢，我告诉你，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不仅是符合标准，而且这一次给大家伙讲到的这个金边水质素30年来啊，仅有的是超过了法定标准2倍之高的啊。而且这个不是我说的，是你看到的每一个药品的说明书，包装盒里的说明书当中都明确标注的啊。按照目前医学发展的速度来讲，我说实话可能也都有提高它品种水质素里边这个抗凝血酶这个纯度啊这个能力啊，也现在呢也都在往这方面研究。我相信将来有一天可能在普通的水质身上呢也能够提纯到这样的高含量的一种水质素。但是按照目前咱们国家的这个医学发展的势头来看的话，你其他地区要想实现这么高的含量，就别的品种的水质来讲的话，我个人保守估计10年以后才能实现。
1: 10年以后才能实现？
4: 对，
1: 那真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呀。
4: 没错，
1: 而且3年前得到的患者朋友早早的就在平台上开始报名了，都说这次我能多抢我就多抢，抢得越多越好。
4: 对，其实呢3年前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吧，人家是真的就尝到甜头了啊。而且很多吃了10几年这个溶栓降脂的药啊，最后你看看它哪个避免心梗脑梗的发生了？
1: 完全没有避免，
4: 该犯病还是犯病啊。那这回可好了，咱这回算是遇见了能够真正办事儿的这个好的水质素了。那这是遇到机会了，花最少的钱办大事儿的机会了啊，咱们可以说真正的用到了溶栓效果极好的金边水质素了，咱们能让自己不遭罪了啊。你看很多的老朋友老听众，即便是等2年等3年，人家他也愿意等，因为好东西 不是随随便便的，你想买就能买得到的。
1: 是的，我记得有一款车，买车的时候呢，不但不优惠，反而需要加钱买，交钱之后呢，得半年多才能够提到车，那排队的人那可老多了。
4: 我知道，你说那前些年的事儿是吧？
1: 嗯，
4: 那款车叫桑塔纳。
1: 对，
4: 那个时候呢是2000年的时候刚出，然后这个桑塔纳呢，给它起那名字叫桑塔纳2000。啊，这个可能说老听众应该都知道啊，当时这款车的性能实话确实好，用老百姓的话讲，皮实、保值、省油，而且故障率还低，这全都是优点。所以说当时大家伙不但说愿意加价，还愿意等，你等个半年一年的提车的也都愿意等，啊，那金边水质素呢，它也是这个道理。不光说我们之前尝到甜头的患者朋友，他们一直在等着呢。就连很多有钱的有权的一些我们讲说是高端人士吧，啊，人家呢也专门去纯正的这个中医治疗机构，尤其是江西樟树很多治疗的这些医院里边，人家到那儿去排队去等去了。就我告诉你啊，每年在江西樟树当地啊，有很多这样的人啊，有很多这样的事儿就在当地的发生，就是等这个金边水质素的啊，我就知道说每年有几百起因为这个金边水质素提供的问题就产生纠纷的这个事儿就太多了，就我知道了。
1: 嗯，那物以稀为贵，大家都在抢，就像上战场一样。
4: 那可不是嘛，这谁抢到算谁的呀？啊，其实等的时间长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啊，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少，就原料少。你想一想哈，全世界范围内啊，全世界呀，就只有江西樟树才能够产出这种高含量高标准的金边水质素，而且这种金边水质素它是纯天然的野生环境，每年只有两个季节才能够捕捉啊，那你肯定的是物以稀为贵啊。更主要的是金边水质素它是完全运用了最前沿的纯冻干技术，这个技术可以保证里边的抗凝血酶的活性，就实现3年之内就全都有效。啊，这还是保守的说，就在目前所有的健康产品当中，这个有效期可以说是最长的一款了。
1: 哦，那您说在制备技术上，法律它也会有明确的规定吗？
4: 嗯，必须要有明确的规定的。因为这个冻干技术的执行标准必须要在药盒上、说明书上，你得清晰标注出来，只有这种标注才是符合刚才我说的法律的这个标准呢。我们食药监的这个标准都是真含量、真产地、真药用，叫真冻干。
1: 那这些在我们这个说明书上全部都能够找得到是吧？
4: 你必须得在你的说明书上你得明确标注好了，你只有标注这些了才叫真品，要不然的话我们只能说是以次充好。
1: 嗯，那老师之前啊，好多患者跟我们反映说自己以前用的水质素有用3年多5年多的，基本上呢都跟没吃一样，没啥感觉，该犯病还是犯病，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血栓斑块不但没少反而增多了。
4: 就刚才不讲了吗，你用的是以次充好的产品，它自然而然的效果它就不会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啊。咱就说这五常大米，现在五常大米在黑龙江本地是很难买到啊，就你在超市里头在市场上你买到的那个，咱就说了，他说是五常大米，你认为它是纯的五常大米吗？
1: 嗯，现在呀，叫五常大米的特别的多，反而就显得这个五常大米唾手可得了。
4: 对，黑龙江省五常市它是个县级市，就那么大点地方种出来的五常大米，说全国人人都有，人人想买都能买到。你就跟我们说那个阳澄湖打闸蟹似的，一年的产量就那点儿，全国人民说都能吃到，这可能吗？
1: 嗯，
4: 我记得在法国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事儿啊，你知道法国有一款特别有名的全世界都有名的红酒啊，
1: 拉菲。
4: 哎，对，拉菲啊，拉菲这个酒啊，人家酒庄一年你知道产多少吗？3万瓶，拉菲酒庄一年就产3万瓶。
1: 嗯，
4: 但是我们中国人一年这个拉菲的消耗量是多少啊？不低于300万，产量一共就那么多。我们喝的那些拉菲，我们讲从哪儿来的？人家就 一年3万瓶是给全世界的。
1: 现在这个拉菲啊，还有大拉菲、小拉菲，还有人冒充小拉菲在卖。
4: 因为他这个拉菲这个酒庄的庄主啊，就原来这

0: 这个叫庄主，现在叫有限公司了啊。
1: 哦，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
0: 哎，小雨，你知道这个事儿啊？
1: 嗯，
0: 看来你还是对酒还是有研究的，是吧？
1: 嗯。
0: 其实呢，我跟他们这个负责人啊，还是个好朋友啊。他就跟我开玩笑的说：“说中国太有意思了，我们一年呢才产3万瓶，结果呢你们那边能卖了300万瓶。”但我们是供应全世界的，所以说我就不仅就让我想象不到疑惑的是，多出来的这百倍是从哪儿来的？
1: 嗯，
0: 当然了，这是一说一过啊，大家伙反正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时，我用上了之后我有效果。其实原因很简单，它里边这个浓度啊、含量啊啊，和你之前吃过的别的辅酶 Q 时，它一对比你就知道。它不单单是浓度含量的问题，你包括它的这个制剂，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剂型，它都能够反映出来你这个产品的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你只有是剂型是对的，浓度含量是符合标准的，它才能够有这样的效果，不然的话它是没有效果的。
1: 嗯，混水摸鱼的奸商太可恨了。
0: 没办法，现在社会就这样。所以说这一点呢，我要重点的强调，就让大家伙怎么样呢，擦亮眼睛。全球范围内含量最高的金边水蛭的产地在哪儿？在江西樟树。而且早在20年前，江西樟树就以重庆泰尔森药业人家就签署了常年的供销合同啊。啊，就换句话说，人家包圆了。全国只有这家药企生产的水蛭素才是金边水蛭素啊，不是这家药企生产的都是以次充好，或者说也有可能是真的，但是是二道贩子，那这个价格就死贵死贵的。所以说只有纯正的金边水蛭素才能够实现刚才我说的，轻一些的患者半年使用下来效果就比较明显，重症的患者一年的时间这个效果会更加的显著的。
1: 嗯，那您说不管是选择生活用品还是健康产品，我们都得选真的，这是最基本的，只有真材实料方能具备实效，我们也才能实现这个预期的效果，
0: 这是必然的。你看我们有的患者说哈，说我看广告卖的那个洗发水啊，洗完了怎么满头的头皮屑呀？
1: 嗯，
0: 有的老朋友说了，说我家里边买那洗衣粉，洗一件衣服用半袋洗衣粉洗出来都不干净，还不透亮。
1: 是我以前也买过这个假的洗衣粉。
0: 你看呢？所以说生活当中都是这样啊。那健康的，他不就得更加小心加小心了吗？你比方说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普遍存在的这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年轻上班那会儿哈，你不管是倒个班加个班，你看我没啥事儿。啊，身体什么事都没有，可是一旦退休之后吧，你看你就是不上班的，你挨家待着，哎，你这个时候血压也高啊，血糖也高啊，心绞痛啊，然后就开始四处的寻医问药啊。那今天听这个朋友说这个好啊，然后呢买了之后吃了个半年一年的没效果了，后天又听那个朋友说那个好，买完之后吃个一年半年的又没效果了。有的人坚持吃3年5年的并不但没治好，反而最后什么脑梗犯了，心梗犯了，然后自己还纳闷儿，奇怪呀，我也没间断的吃这些的好东西啊，为啥它就不好使呢？
1: 就是没买到真的呗。
0: 对了，没买到真的啊，你用了不相当于说是白用一样啊，最主要的是它耽误你的病情呢。我们发病的时候你早5年治和晚5年治，那效果那是天壤之别呀。
1: 嗯，
0: 我记得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在之前小范围的发放这个金边水蛭素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量比较少嘛，我记得当时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平台遇到这样的一个患者，广东人，而且据说呀是一个高官啊，具体的名字咱就不说了。这个老同志退休不到一年的时候，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冠心病啊，这都来了，经常性的这种心动过速啊，然后严重一些的就是每分钟能跳110多下，西医西药都用了就不见效果。
1: 哎，还真是，很多朋友在退休之后啊都特别容易来病。
0: 我们经常说呀，这叫退休综合征。后来呢这老先生啊就听这个朋友介绍啊，说这个水蛭好啊，用这个水蛭素啊有疏通血管的作用。那你想人家这个身份地位在那儿了。

0: 也能差钱吗？那退休工资还有各种医疗福利啊，包括人脉啊，那都非常好的，不是普通人能比得了的。结果呢，还真就花高价就买到了水蜘蛛，吃了差不多一年，突然有一天突发心梗了，幸亏的抢救的及时，把命给保住了。
1: 那怎么会突然发病呢？
0: 对呀，按说水蛭它也吃着呢，水蛭素也用着呢，对吧？
1: 嗯，
0: 老同志也觉得奇怪，我天天吃，按时吃，都说这是好东西，花高价买回来的，怎么不好使呢？啊，怎么这心梗该发作还发作呢？又身边告诉他这个水蛭好的那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按说老朋友不可能骗他呀，啊，自己怎么也想不通。啊，其实你要听咱的节目就明白了，哪有想不通的道理。
1: 嗯，
0: 刚才我说了，就这位老同志的做法跟大家熟知的吃白菜能解毒是一个道理。都说吃白菜能解毒，但是你得吃一车，你得一顿饭吃一车，你才能有这个效果。所以说当时这老同志就害怕了，每天水蛭素吃的，仍然是提心吊胆的活着，慢慢这个精气神啊，再也看不见之前那种红光满面了啊，最后左打听右打听，通过好几层的关系找到了我，哎，就把他这个情况就跟我说明了。当时正好呢，赶上咱们不是小范围的发放金边水蛭素嘛，
1: 嗯，
0: 我说你这样，你赶快的呀，把你那个所谓的水蛭素你给我扔一边去，啊，你先别用了，啊，你就用我现在呢给大伙推荐的这个金边水蛭素。啊，你把它给用好了，你这个问题很快就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解决。
1: 但是老师，你不让人家用之前的，现在用你发放的这个金边水蛭素，那它能用吗？
0: 当时我话还没说完，这个老先生啊，摇头晃脑，跟你拨浪鼓似的，啊，说那玩意儿不行呢，我都试过了，啊，就你看我一直在用着呢，而且我这价格花的比你这贵五六倍呢。我买的都是贵的，那贵的肯定比你这好啊！啊，我吃了一年了，我心绞痛没好，完了还心梗，我差点见马克思去了。
1: 啊，就心里有顾虑了。
0: 那肯定是啊，一朝被蛇咬，还十年怕井绳嘛！啊，然后就我就说了，我说你得学会改变，啊，你不能说你之前你吃的那个不好使，你不找那个为什么不好使的原因，然后你就一锤子把这水蛭素全给 pass 掉了。那你就等于啥呀？你等于说你一竿子把一船人都打翻了，最后影响的是你自己的健康啊。
1: 关键啊，越是领导，越是知识分子，你得告诉他为什么，给他讲明白了。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中医啊，在这些问题上他讲不明白，而西医呢，科学他拿科学的这个数据去证实啊，他就容易让这些知识分子啊，他能够听明白，他能够相信了。
1: 嗯，
0: 啊，首先呢，我们得说啊，我说你啊，你不能因为水蛭素不好你就否定了咱们这个金边水蛭啊。而且呢，我开始就给他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讲，我说金边水蛭素才是真正的叫药用水蛭素，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江西樟树产的这个水蛭才能够炮制出来，才是唯一被官方认可的药用级的水蛭素啊。另外我还说了，我这不是我跟你讲硬教条的，这药盒里边都有检测报告，就明确的标注了它的含量，你以前用的你看它里面有没有身份证，也就是你要看这个说明书它的产品属性栏里边写的是不是中药。
1: 对，有的不写中药，写的是农副产品，那就买错了。
0: 对，你这有身份证明的呀，对吧？你身份证明一看，这上面写的是农副产品，那它不是药，它怎么可能起到药的效果呀？啊，另外你还得看什么？看含量，说明书上含量这一栏里边它标注了是多少，那就是多少。如果这些它都没有，那就不能称之为叫药用级的水蛭素了。我说你之前买的那个，客气点说，那叫农副产品；我要是不客气的讲，那叫初级的农副产品。啊，他最起码的他连管保他都不管保。哎呀，农副产品吃完你管保吧，那，哎，你别说治病了，他连管保他都不管保。
1: 嗯，肯定是这样，你说给他讲明白了，他肯定就能改变思想了。
0: 当然了，我说了呢，他可能还是稍微有点不认可啊，表面上是认可了，但是心里头我能明白还是有所怀疑的。所以呢我就说了，我说你用吧，就你这个情况吧，你给自己一年的时间 啊，你看看你用我给你推荐的这个金边水质素，这一年期间有没有这种心脏啊、心率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如果有这个情况，我来负这个责任，啊，因为是朋友介绍的嘛。然后这话一说，他就想了想说，易老师啊，我给家里边打个电话，啊，让他爱人呢把之前那个水质素的盒子找出来了。结果找出来一看，果不其然，里边什么都没有。啊，什么产品属性啊，什么检测含量啊都没有，啊，你别说上面写的金边水质素了，写这个非牛质了，没有，啊，然后呢，好说歹说的，我说你这样，你看你这回一对比就证明了，对吧？啊，一产品的属性连农副产品它都不算了，都别说中药饮片了，农副产品都不算了。第二，它这里边含量的标准你也没写出来，也没有。那我就怀疑你吃这个水质素是不是水质了，就跟金边水质素都不搭边了。所以说我就说，我说你试试吧，啊，就这样的，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在这个非牛质给他拿过去，他就用上了。用了一个月的时候给我来电话了，易老师啊，这玩意儿真是货真价实啊，货比货得扔啊，我这一个月下来我心口憋闷的情况我就感觉好转了。我说好，那你就接着用。半年之后他跟我说，每天提心吊胆还怕心梗发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不担心了，因为他感觉不到心脏有什么异常了，一年下来血压血脂完全正常了。也老爷子退休之后吧，喜欢跑步，喜欢爬山，一年之后呢也敢跑跑步了，偶尔爬个山什么的，也没有心慌胸闷心绞痛的情况。直到现在啊，一晃三四年过去了，时不时的啊还给我们打电话啊，这个心电图24小时动态的这个心电图完全正常，因为人家定期检查，这是国家给他的一些待遇福利啊，每年都得做一个详细的体检，就非常健康，血压血脂都在正常的范围内。
1: 哦，那这回肯定是心服口服啦。
0: 心服口服了啊，但是他心服口服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他这个效果还有实际的这个身体情况。就按照病情来讲，比如说血压高的、血脂高的、冠心病的、心动过速的，有的人呢都有一次心梗了，有一次脑梗后遗症的。凡是这种稍微不是特别严重的后遗症，咱们的金边水质素用上半年，我们临床上有数据显示，相当于把我们全身血液给你置换了两遍一样，血液当中的血栓斑块没有了，干净了，那你还会出现心梗脑梗的二次发作吗？
1: 那肯定不会啦。
0: 哎，而重症的患者，比如高血压十几二十几年的，心梗脑梗都二犯三犯了，甚至有的人都已经支架搭桥了啊，脑中风都已经出现后遗症的、啊、后遗症都比较明显了啊，那就是坚持你用上一年的时间啊，这一年相当于给我们全身做了一次打溶栓手术，斑块清除了，血栓清除了，那我们这个血管淤堵的问题是不是你就放心的就不会出现了？
1: 对，所以说同一个道理，这就是老师为什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金边水质素让我们来用的原因了。
0: 对，所以说呢，敢给大家伙推荐金边水质素是以效果作为保障的，要不然我们健康购凭什么给大家伙推荐这个金边水质素啊？我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啊，过去的时候吧，咱们家里头，有这个瓷碗呐、啊，瓷瓶啊，碎了不舍得买新的，你得修，对吧？修复的时候一定要用到金刚石做这个钻头来打这个孔啊，然后呢用金属给它锔上。那我们在锔这个瓷器的时候吧，再好的工匠，如果手里头没有金刚钻，你就不敢接这个任务。
1: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0: 对，没有金刚钻，你再好的手艺你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那治疗调节我们血栓斑块，你要是手头上没有金边水质素，你也不敢揽这个活。所以说金边水质素要用咱就用最好的，其他的水质素我觉得你是在浪费金钱，你在浪费你自己仅有的点健康的时间。
1: 其实我们的疾病跟万事万物的规律都有关系，就好比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很多东西呢，它看似真的是很厉害，但是你没有找到克制它有效的东西。如果你找到克制它有效的方法的话，它没有办法不服输的。
0: 对呀，其实这些东西呢，我觉得给大家伙讲明白了啊，我们可能又恍然大悟了。有的时候吧，你没接触到，是因为你不懂啊。你看我当时在国外闯荡的时候呢，包括在国外这些年啊，其实呢在成长也在学习。那很多事情呢让我明白了，这个世界上不缺好东西，一直都有，而且呢还有很多，只是需要我们去探索，需要我们去传播。那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回国创办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原因。啊，为什么我经常讲国品优选健康购，讲很多健康的知识，就是希望咱们中老年朋友能够通过我的讲课，转变我们传统的观念，我们接触到一些我们国内生产的，能够在世界上最前沿、最高科技、最纯正的好产品，就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日子？年轻的时候挨累受罪，你退休了，咱就得享受享受生活。你看我毫不客气地讲，我接触最多的那都是单位上班退下来的一些老同志，啊，人家退休了，人家退休金高，人家想吃啥吃啥，而且他们呢都是慕名来找我调理身体的，啊，但是你说他一旦有病了，他跟咱普通老百姓他没啥区别，啊，你有钱有啥用？啊，你成天的你过的鸡飞狗跳的日子，有病了疼了喊了难受了。明明老伴儿照顾的挺好的，张嘴就骂，抬手就打，心情变得无比的焦躁，啊，所以说就这些情况，都是从病上来的。那这个病一旦说落在了咱们人的身上了，啊，谁都一样。
1: 对，病对任何人来说呢，它都是公平的。无论是有钱有势的，还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那我们都希望晚年幸福，我们都希望健健康康的，都想出去走走，享乐生活。你看，我有一个邻居韩大爷，他就是这样啊。他每次跟老伴儿吵架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大娘说十句，他只能说两句。大家呀，都说这个韩大爷是妻管严。
0: 我跟你讲啊，很多妻管严呢，他也是病。就我们开玩笑的说，他不是怕媳妇，我告诉你，真不是，他是病。因为他的心脏功能弱的时候，他的气场、他的气势这就出不来了。你身体功能弱，他的气场就不足，然后他就发不了火，然后他这个威风肯定就不足，说话跟不上去。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就是老伴儿。啊，说这个老头几句，老头不敢吱声，你知道为啥？再有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你说老太太说这个老头几句话啊，唠叨几句，老头不敢吱声，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他走过弯路。
1: 啊，犯过错误，他的把柄被老太太抓到过。
0: 我一说走弯路，你马上能想到这一点啊。我跟你说啊，我说的错误不是生活上的错误啊，是方方面面的。比如说藏私房钱，这是一个。还有呢？买过假货，以前跟老伴儿承诺，这回呀，我可算是发现新大陆了啊！这是对我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结果给自己和老伴儿啊一买好几万的，哎，用完了以后钱打水漂的，还耽误了身体。所以说他在家里头吧，说话永远没地位，因为什么？你有把柄攥在人手里呢，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什么叫在家里头我要有地位？你得拿出真章来。啊，你就比如说，我给老伴儿，我挑的，我给子女挑的，我给自己挑的这个产品，一定是让你们见到效果的。啊，你能选对真正的产品，好的健康的产品，你说你老伴儿他能不佩服你吗？
1: 这个妻管严跟选产品也有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啊，你听到一个靠谱的平台选的产品给老伴儿用上，把老伴儿的身体调理好了，你再跟老伴儿说话的时候，你说老伴儿的身体都能调理好了，是不是我给你选这个产品选的？
1: 啊，就有这个底气。
0: 对呀，你的病我都能给你治好了，我当然有这个底气了。你不像以前，我给你挑这个产品，你用上之后了，钱也花了，然后啥作用都没有，你说话当然没底气了。然后那边还得说呢，就是因为你看浪费钱，我吃完啥事不挡，你有什么反驳的余地？人就拿这句话，人家说10次，是不是抵得你一句话回不了啊？哎，所以说健康的产品，要么咱就别买，别用。 要用啊，咱就用最好的。你看我们有的朋友就说，说易老师啊，你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啊，就是给大伙推荐产品的时候说话都特别有底气啊。其实我也听过一些其他的所谓的老师专家的讲课啊，说是活动什么最后一天了，结果半个月还在那卖呢。而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活动结束了，那就是没有，就是没有了啊，除非从别的城市我兴许能给你调点。
1: 别说活动结束了、
0: 嗯、
1: 有的时候啊等不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
0: 对呀、
1: 啊、
0: 但是我会告诉大家伙，就是现在就没了，然后我再给咱们果脾优选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城市调过来一批。如果别的城市也没有了，那就真的没办法了。啊，那为啥我们会有这么大的底气？就是我们选的是最纯正的有效果的产品。
1: 老师，咱们这次的金边水质不是说让大家提前打电话预定吗？结果有好多上次我们发放水质素用上的朋友还特意跟我们确认一下，说上次的那批效果就已经非常好了。
0: 但是呢，我得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上次你用的效果好，那这一次的金边水质啊它只会更好。
1: 对，
0: 因为它是最近30年来含量浓度最高的一批，
1: 嗯，
0: 抗凝血酶的含量超过国家药典标准2倍以上，每克200单位，而药典的标准是超过100单位就有效果，就可以溶栓了。而这次的金边水质素抗凝血酶含量是每克200单位，这是水质素药用临床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高浓度高含量。那就这一批比上一次给大家发放的品质含量真的是好很多很多了，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一批了。
1: 那这样历史上最好的一批，它的价格可别比以前贵呀、
0: 啊。价格的问题咱们大伙就不要担心了。刚才我说了，我为什么有这个底气，甚至说把这医院供的量我都敢截留，这说明什么？
1: 说明厂家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0: 对了，果脾优选健康购，我说了，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有很多先进的技术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啊，有很多的一些大的制药企业想得到技术支持，就得用到咱们。所以说，价格方面，大家伙记住了，一定是跟上次一样的价格，价不变，但是质量可是翻倍了。所以说，一定得让咱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用得上。而且我刚才说了，这是30年最高的一次含量标准，这不是我说的，是每一盒的说明书里边它都有检测的结果的，包括含量，包括国际标准，包括制备技术的产品的功效，它有身份证都在这个说明书上标注的，每一盒里边都有。
1: 是的，尤其是我们心脏病脑中风的朋友得上病啊，可真是够遭罪的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争取得到这次的金边水质素。金边水质素这么好的东西，老师，就是我们不能限制只有北上广深的朋友才能报名，那我们其他地方的地域的朋友也得报名啊。
0: 这个我绝对不能限制了啊，这次呢是全国范围内啊，因为北上广深报名是咱们上次的一些老听众朋友，这次呢我一提到金边水质素啊，他们用过的就马上开始打电话报名了，都想多囤点啊，毕竟这一批的金边水质素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数量呢肯定是相对比较稀少的，所以说谁都看好都想去抢。那老朋友都明白这个道理，30年一遇的高含量，但是这一次的活动呢一定是全国范围内去搞，我不会给哪个地区特批什么样的，反正谁抢到了就算是谁的，就先报先得吧。
1: 是的，谁抢着算谁的，先报名先得。那有需求的朋友赶快拨打订购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金边水质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经闭、真假脾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 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李老师，你好，我叫刘艳玲，今年69了。今天能跟您通说话呀，我可真是太高兴了。但是我打咱平台的电话总是打不通。所以麻烦李老师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呀？
0: 没关系，因为如果说你打这个电话了，我们这边都会有这个电话这个记录啊，等我们平台工作人员有时间了，他就给你回过去了。你报名这个事儿啊，按道理来讲呢，咱们为了公平公正，那在我这儿呢，我一般是不给大家伙报名的。你这样，我教你两个方法啊。第一个呢，一会儿咱们聊完天之后吧，我会把你的电话转给咱们这个导播，
3: 好，
0: 然后你自己报。
3: 哦，
0: 啊，还有一个建议呢，就是咱们收集前那些听众朋友，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咱们发动身边的朋友亲戚一起来打这个电话。
3: 嗯，
0: 你把这个几率啊给他翻倍，明白了吧？
3: 好好，易老师，我早上吧就是太着急了，因为上次啊我就因为下手晚了，只抢到半年的量。
0: 哦，你上次你还抢到半年的量？
3: 嗯，
0: 我跟你讲啊，你半年的量我不是在节目里边讲过了吗？如果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平时有头晕目眩呐、胳膊腿发麻呀、轻微的心慌气短，就这样的轻症患者，金边水蛭素用半年就够用了。
3: 哦，
0: 因为半年就相当于把咱们全身的血液给置换两遍了，你血液当中那些杂质啊、血栓的斑块啊，很明显就清除了，那你这个轻微的症状基本上就会消失了，更不会发展成心梗、脑梗严重的这种情况了。啊，那再比如说咱们这个高血压十几二十几年的，
3: 嗯，
0: 你心梗都犯过了，甚至都二犯三犯的情况了，甚至有的人都支架搭桥了，那对于脑梗、脑中风，甚至有一些更严重的偏瘫的卧床的病人，这个金边水蛭素你坚持用上一年的时间，相当于给咱们全身上下做一次溶栓呢、做一次斑块清除手术啊，你体内的血栓斑块可以有效的帮你排除掉，人慢慢的就扛过来了。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吧。
3: 行，李老师，我跟您说，我情况啊就比较严重，我有高血压还有高血脂，这二年呢时间我脑梗犯了三次，第一次吧反正没留下什么后遗症，第二次呢走路就开始有变化，两条腿就开始画圈了，到第三次我连说话呀都说不清了，简单的生活呀也不能自理了，真是差一点就要了我这条老命啊。那段时间我真的是过得提心吊胆，就怕哪一天一犯病一下子过去，不过也是我命不该绝吧，赶上上次你给我们发放金边水蛭素，但是我打电话打晚了，就抢到半年的量，虽然说它不多，但是最起码救了我的命。跟您说呀，易老师，我刚用了一个月左右，因为我觉得我这浑身上下呀暖烘烘的，然后脚麻木的那种感觉也开始减轻了，接着呢就慢慢的血压开始正常了，一量高压130，低压90了。
0: 这个是已经正常的血压标准了。
3: 嗯，然后呢我又去医院做了个全面的体检，血压血脂都正常。你说这短短的半年时间，真的比我吃七八年的药它都好使，这效果啊好多了。
0: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很明显的是什么呢？咱们当时这个选择是选对了，
3: 嗯、
0: 选对了，用对了，效果体现的就更加的好。
3: 嗯，那肯定是选对了。得病以后，我开始四五个字连在一起都说不了。等我用上咱们这个金边水之素，没多长时间，连着四五个字连着我就能说出来。哎呀，这给我激动的，我都哭了。李老师，您看，现在差不多已经两年的时间，我说话基本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确实，咱俩沟通的这么长时间啊，你说话非常流利，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了。
3: 而且呢，不光说话没事儿，就走路比以前也强多了。虽然就是走的慢点吧，但是最起码能自理了，自己能照顾自己，这比啥都强啊。
0: 所以我常说，咱们选择一些健康的产品啊，你要么就不用，用的话一定要用真的，用效果最好的，要不然咱干脆就别用。另外呢，就是我说的这个金边水之素，也叫非牛质，现在市面上还真有一些杂牌的水之素也敢叫非牛质，但你把它这个包装盒打开一看，它里边啊没有检测报告，没有身份证明，而咱们这个全都有，包括里边的浓度、里边的含量、国家的标准啊、包括制备的技术、产品的功效都有明确的标注，只有这样的产品才是真正的有效的好产品呢。
3: 对，易老师，不瞒您说呀，我之前也吃过其他的水之素，也是什么那个什么专家推荐的，但是拿到手打开盒子之后，那盒子上面只写了水之素三个字，别的什么检测报告、含量多少、用的什么技术这些全都没有。然后我吃了两年，病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0: 嗯，这不就耽误事儿了吗？
3: 对呀。
0: 啊，所以正是因为咱老百姓走过这些弯路啊，我才开创了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来帮助大家伙甄选一些我们国人那自主生产研发的，在世界前列的我们国家自主的这个大品牌。其实我们很多的国人就认为国外的东西是好的，
3: 嗯，
0: 那你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可能30年前、20年前，我们说国外的东西是好的，这个我不跟你们去犟，我不否认
3: 啊。
0: 但是咱们国家现在发展的速度多快啊，很多的国外的这些我们花高价买到的国外的产品，实际上都是咱们国内代加工的，所以说甄选国内的具备匠心精神的优质产品，来给我们国人的身体健康带来实在的作用，我们国品优选替大家把好这关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大家可能会发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即便是有时候大家伙着急打电话说给易老师要搞这个产品，搞这些好的产品，我急着用。
3: 嗯，
0: 即便是大家伙再着急，我也不敢随随便便的，我说我给换个厂家吧。
3: 啊
0: 啊，我不敢，为什么？我绝对不能够以次充好干这种龌龊的事儿，那是不允许的。
3: 真是这样啊，易老师，那就这个金边水之素，上次给我们发放之后，现在都好几年了。真是啊，我们等着着急啊，都急的不行了。不过哪怕等的时间再长点，那也值。就像易老师您说的，这一次的金边水之素可是30年含量最高的一次，所以说啊，一听到这个消息啊，我就开始着急了，就赶快啊给你打电话先报上名。那这次啊，我要多订上点，因为不光是我自己用，我还有两个妹夫。他们是一个是心脏不好，一个是脑血管疾病，都等着急用呢。所以说呀，我才着急想报这个名，求您给帮帮忙吧。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次呢确实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都得是跟那个人家厂家去抢啊，所以说这次呢，我们也有一个短板啊，就是好东西数量永远是不够啊。不过呢，你都等这么长时间了啊，你也别太着急了，我一会儿给你切到导播间，
3: 嗯，
0: 然后你跟导播那留下姓名、电话和地址，就算是给你报上名了。
3: 好，
0: 只要咱们这个水之素一旦争取到有结果了，那一定落不下你，好不好？
3: 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易老师，谢谢。
0: 哎，好，我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2: 金丁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

0: 明穴为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经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我讲了。我是易老师。
3: 易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3: 这个我今年72岁了，和之前打电话那个脑梗啊、冠心病患者啊，情况都不太一样。我是咋回事呢？我是常年下肢静脉闭塞，双腿啊，常年是发凉、发紫，走个100-300米啊，就胀痛难忍。这脚踝一到下午就浮肿，晚上睡觉呢，枕多好枕呐，也缓解不了。去医院检查呢，血管里说布满了个小斑块了。大夫开了一个抗凝药，吃了2年呢，效果也不行。后来我就跟朋友买过好几款那个水蛭的那个产品，就钱的花了不少，结果呢一点改善都没有。今天呢专门打电话问问缘由啊，也了解一下咱们这款这个金边水蛭术是能不能适合我的情况。
2: 下肢静脉闭塞根源同样是久湿生痰，痰湿形成的症甲附着在咱们这个四肢末梢血管了。普通的抗凝药物吧，只能是阻止心淤堵的生成，没办法消融血管壁陈年的旧斑块。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水蛭产品呢，它只属于初级的农副产品，达不到药用的标准，自然的缓解不了下肢淤堵。那辨别真正的金边水蛭飞牛蛭的话，有一个硬性标准，原产地必须是江西樟树的，产品附带的这个完整的质检报告啊，国际抗凝血酶最低的是100单位每克，咱们这个呢要看的是超过100单位每克的啊，才能够真正的起到药用的作用。还有就是一定要用冻干的锁活技术，就冻干粉。那如果这三点有一项不达标的话，你用了也白用。明白吧？
3: 哦，因为我之前买的几款产品的话，都是安徽吉善制厂的，也没有任何产量标注。现在才明白哈，从源头上就选错了。

0: 我之前已经讲了，这是30年前的，我恩师的一位美国朋友叫汤姆，啊，突然发生脑出血，然后呢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但那个时候金边水质啊，他没办法出口，所以说老人最后离世了。不过好在呢，后期啊政策放宽了，汤姆的儿子也患上了跟他父亲一样的脑出血，但是呢，人家通过金边水质素，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啊。所以说这就算是一个渊源吧。也是因为有了这件事儿，才促成了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的一个出口批文的快速下达，明白吧？
1: 哦，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哈，就身边有人用自己野外抓的那个水质晒干磨粉泡水治水肿，这种方法的话靠谱的吗？
0: 这个方法绝对不可取
1: 啊。哦，
0: 因为你野生的水质的品种混杂，你重金属啊细菌的属于超标的，你没有提纯工艺的，这有效成分是很低的，长时间服用的话，一会容易导致我们内脏出血，然后会加重血管闭塞的这个危险程度的高发啊。再有一点就是你野外野生的它本身的细菌含量也高啊，你吃完了之后了，它会对身体造成其他影响的，所以说你这个是坚决不可取的，明白吧？
1: 那我这种虾汁静脉闭塞，坚持使用正品的，能看到效果改善吗？
0: 完全是对症的呀，因为你轻症淤堵的人群坚持半年，全身微小血管基本上都给你完全清除了，呀，血管里的斑块全清理了，全身血液相当于置换了两遍。像你这种多年下肢闭塞、末梢循环差的，坚持一年，血管斑块会逐步的消退。双腿发凉啊，走路胀痛啊，脚踝浮肿，这些症状会明显的减轻。之前不少下肢淤堵的听众，你反馈之后吧，就是行动距离都变长了啊，腿脚都不再像常年那种冰凉的情况了。
1: 所以说这批原料是30年以来产量最高的品质啊，产量稀缺是吧？你现在可以直接购买了。
0: 目前节目组还在和厂家那边协商供货配额的事儿，暂时没有正式开售，但现在呢只能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啊，然后你去登记，先留个名字，
1: 嗯，
0: 啊，留个信息，等到这个货品到位了之后呢，会优先通知咱们提前打电话报名的听众。
1: 那好的，那我先登记一下，等通知了。除了用水质素调理，平时日常还有什么需要的没有？
0: 下肢淤堵的那痰湿比较重，日常呢一定要少吃这个腌制的咸菜、肥肉，还有油炸这种高盐的重盐的这个食物啊。你这类食物的话呢，会加重血管的淤堵。每天傍晚呢，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出去散散步，15-20分钟的啊，不要久坐久站。睡前呢，用温水泡泡脚，促进末梢循环啊，然后再搭配水质素调理，效果更好。
1: 嗯，好的。
0: 你这样吧，你先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个名字先报上啊，等到水质素来了之后再给您打电话通知您。那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金边水质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质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质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质，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质，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质，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

0: 遥不可及。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00，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5: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6: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谁也没想到，就是朗格丁的出现这么一个小老头，把松玉打昏过去，又用一块巨石压在松玉身上，他又站在石头身上，面对众群侠，他面露狂态，手舞窜龙棒，口出狂言，不但要杀宋玉，而且要打绝武当派的门人，就连三清教教主张化成都出头了。张教主亮紫竹剑向前近10招，也没有把他逼得打石头上边下去。众人当时就猜测他是谁，现在宋玉在石头底下压着，顺着嘴角的滴答滴答直往下淌血，那不赶紧救出来，那宋玉就死了。可是急切当中，谁也胜不了这小老头，那也就救不出宋玉。说到这儿，咱给他交代清楚了，这个小老头究竟是何许人也呀？一出头就杀马清风、宋玉他们，而且连三清教主张化成的账他都不买，他是什么来路？说起这个小老头，他父姓宇文，单字名鹏，叫宇文鹏。前不久他给自己起了个号，就外号，棒扫武林，一盖武当。那说武林多少门派啊，多少高手啊，多少掌门人呢？但是他敢叫棒扫武林，就说明他的狂妄之度。一盖武当，那他这个针对性就更强了，直接把矛头就指向了武当派。那么说到此，咱们自然的也就要讲到了武当派。讲到武当派，首先就要说的是武当派的三鼻祖。这三鼻祖就是狗皮道长张三丰、三清道长李道光、八卦道长陈道音。要一提起张三丰来，我想起个笑话来。这个很多人呢都在这个争执争论啊，也在这个探究，说张三丰这位道士他究竟是宋朝人还是明朝人。在许多这个野史里边呢，或者是这个史书之内啊，记载着宋朝有个张三丰，可是也记载着明朝有个张三丰，他究竟是哪朝的？还有的人就说了，说张三丰是生在宋朝，长在明朝，死在清朝。我这岁数啊也太大了。还听有这么一种传说，有一个老太太讲，就在1980几年的时候啊，他还见着过一次张三丰的啊，张三丰背着狗皮卷儿，如何如何，
7: 反正这么说。

说吧，这越说越悬，那么也就可见，就张三丰的知名度对于后世影响该有多么大。咱们暂且先撂下张三丰不提，回头先说另外两位鼻祖李道光和陈道寅。说起这两个人来，他们俩是自幼磕头，两个人祖居河北大名府，李道光的家有俩钱，是开大饭馆的。他们俩呢非常喜好武术，就经常在一起谈论武学。后来哥俩合起来合起去，你看江湖上现在有许多什么侠客、什么剑客、什么名剑，那功夫都了不得。咱们要想练的人家那种程度，就得专心致志的练，想专心致志的练，就不能在这喧嚣的市井之内，得找个僻静之处。这么一商议，他们两个呀就把这大饭馆交给一个掌柜的去管。他们就来到了太行山的紫云峰，盖了两间草房。李道光大那么一两岁，他是哥哥，陈道寅小一些，是兄弟。但是当年陈道寅已经成亲了，陈道寅就把他媳妇儿也带到了太行山。他跟媳妇儿呢住一个小草房，李道光啊在另一个小草房里。就这样，李道光、陈道寅就精心的研练武学。光阴迅速，日月如梭，转眼一年多过去了。陈道寅那媳妇儿特别的好啊，每日里啊就伺候他们俩，给他们做饭呐、洗涮呐，有时呢也瞧着他们练武，自己也能比划那么两招。陈道寅的媳妇儿怀孕了，要说呀，他们两个没有经验，也没心，就这个女人怀孕了，你们不得住上医呀、是赶紧搬到山下去，或者请郎中看一看。他们一看，这一切都正常，也就没往心里去，两个人是照样练武。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孩子要落生的时候生不出来了，横生倒仰。当时这孕妇已经都昏过去了，那脸都发青发灰了，眼瞧着活不了了。李道光扎着这手也没主意了，陈道寅脸色铁青，大哥，依我之见，只能破腹取出胎儿。这陈道寅要给他媳妇儿剖腹产，你说他学过这个吗？再一个，那剖腹产他怎么个剖法？现在管不及这个了，就用大宝剑把媳妇儿肚子拉开了，把胎儿取出来了，脐带断了。李道光一瞧，快抱着孩子和弟妹下山抢救。就这样，李道光抱着这刚生下这个胎儿，那么这陈道寅抱着他妻子，两个人在紫云峰上往下来。这个紫云峰特别的陡峭，上去时候就不大容易，往下来更难，正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嘛。仗着两个人还很有功夫，但是那也折腾了一个多时辰，才打这紫云峰上下来，来到太行山脚下，疯了一样顺着大道往前跑。就近想找个地方找着大夫抢救着孕妇和胎儿。此时已近黄昏，太阳落山了，天就要黑呀。他们俩正玩命的往前跑着呢，迎面就来了一位道士，个儿不太高，身体还挺单薄，瞧这样是在中年，四十左右的样子，穿的是青色的道袍，道袍上还有补丁，腰中系个绦子，这绦子也不新鲜，就那么几根绳吧，挺陈旧的。他比较令人注意的是他背后背的这个狗皮卷儿。书中交代，这个道士不是别人，正是刚才咱们先介绍的那位张三丰先生。此时的张三丰，他开创了

当派，在江湖上名头日盛，这名越来越大。不过张道长呢是愿意云游，现在就来到河北太行山这一带，恰巧就遇到李德光陈道隐了。哎，张三丰一瞧，这李德光陈道隐这人怎么浑身都是血呢？他们抱这个人身上也都是血，是怎么回事？他赶紧闪在道旁打稽首念佛号：无量天尊，贫道不知二位如何匆匆跑动，是否有需要帮助之处？张三丰不单精通武学，而且对于医术也有所了解。哎，他这才这么说话，要帮人家抢救抢救病人。陈道隐正火楞着呢，扭头一瞧，是一个穷道士，你啰嗦什么玩意儿？他一瞪眼，不要说话，走，继续往前去。但是张三丰这个人有涵养，一看人家跟他哼了这么一句，但是他琢磨，人家是着急呀，哎，人家也不知道我是谁，是否能帮上忙，哎，说这么一句呀，我也别挑这个理。我能帮忙我还得帮忙。张三丰闪开脚步就跟上来了，要是他俩跑挺快，那张三丰的腿不更快吗？哎，轻松自如的呀，这就紧随身后。李道光抱着孩子往前跑呢，就偷眼往后边看了一下，哎，他一看这道士会武术，好像脚下那个功夫要比我们渐强，他一跑就好像个仙鹤似往前飞似的。哎呀，这是谁呀？张三丰又说话了：二位，贫道稍通医术，或许能够帮上点忙，还望不必客气。李道光当时就站那儿了，陈道隐还是有些不耐烦，但是一看他哥站下，他抱着他媳妇儿也就站那儿了。李道光挺客气，瞧瞧张三丰，仙长您怎么称呼？湖北武当玄武观贫道张三丰。哎呀，李道光陈道隐一听，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武当派开创者张三丰。那过去我们弟兄经常谈起他来，甚至也在梦想着我们能像张三丰一样别开天地，自创一派，成为一代宗师。哎呦，今天在这儿遇着了。呵，这位张仙长还是个其貌不扬的，让谁都不会注意到的这么一个道士，意想不到。咱们介绍这段情节呀，就是跟听众朋友们呢介绍清楚了，这武当派三鼻祖是在什么情况下相识的。因为在咱们《豪气惊天》这部书当中，武当三鼻祖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令绿林道震惊，也是江湖上的一段传奇。所以咱把这开头这茬儿啊，介绍一下。当时陈道隐的媳妇儿啊早已经死了，开肠破肚呢能不死吗？这个孩子活下来了，而且是个小小子。李道光陈道隐就请张三丰一起到大名府李道光他们家去，他家是开饭馆的嘛，哎，就把张三丰接到这儿来了。当天晚上李道光和张三丰是彻夜相谈，那李道光是个武术迷，张三丰也觉得和他对劲儿，他这谈的那话题从武学到文学，从天文到地理，这就谈不够。陈道隐呢在隔壁抱着他那个孩子，这孩子哭啊，不知道犯啥毛病，大概身体哪个地方不舒服吧，他也不睡觉，他越哭这陈道隐心越烦。陈道隐一想，就因为这孩子我都不能去和张仙长攀谈，哎呀，你说我遗憾不？一咬牙一跺脚，陈道隐抱着这个孩子。

悄悄的来到一个大户的人家。这个大户人家姓郝，他把这孩子就放那儿，也没留下一句话，也没留下什么一封信，什么都没说，把孩子往那一放，他转身就走。陈道英、魏武学连孩子都舍出去了，都不顾了。您听后文书，有一位武林高手出世，有个外号叫大饭桶，姓郝，单字名人，也就是大饭桶好人，那不是别人，就是陈道英遗弃的儿子。这是后话，咱们暂且撂下不表。那么陈道英、李道光由此就跟张三丰一起研练武当派的功夫，张三丰就与这二人八拜结交，金兰之好，他们磕头成了好朋友，他们两个尊张三丰为大师哥，这也就是后来人称他们三人为武当三鼻祖的原因。可是三个人之间出现矛盾了，因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大气功。张三丰中年的时候，他把大气功练成了巨人传说，一般人可没看着过。张三丰这种大气功叫八步磕羊头，说离着八步远，他要是一叫内功，蚕苏蛤蟆气、达摩老祖、易筋经、东方朔洗髓经、孙武子不为经，这三本经书啊贯遍全身，他一张嘴就噗，这一口气往出一打，能把对方给打伤了。说对方的能耐要差一点儿，能把对方给打得重伤致死。不过这只是传说，可是一般人可没见识过。李道光和陈道英就想学大师哥这个能耐，张三丰就跟他们讲，说学这个功夫得有一定的基础，如果没有基础贸然学，容易把身体累坏了，就是走火入魔，什么瘫痪呢、或者是七窍出血而亡。你们现在别着急，该教你们的时候我就传授给你们。张三丰说的是肺腑之言，但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李道光这个人是很敦厚，就很诚实那么个人。陈道英这个人呢，他比较奸诈，他背后跟李道光就说，大师哥怕咱们学会了他这种功夫，咱们比他强，把他给压过了，所以说才不教给咱们的。哎，李道光赶紧把他止住了，你怎么能这么说大师哥呢？大师哥把许多能耐都传给咱们了，哎，你不要这么胡猜测。什么胡猜测，我说的不假。等瞧吧。他们俩在背后这么一嘀咕，嘀咕多次，张三丰就觉察出来了。张三丰心里边很不好受，因为这张仙长他教人特别实，尤其是他平生就有两个磕头朋友，就是他们俩。你说这俩弟弟背后这么琢磨，他心里头啊难过了。哎，掐指一算，跟李道光、陈道英这一阵盘桓呢，12年整，也该回湖北武当玄武观去瞧瞧了。那面还有一些弟子呢。张三丰临走的时候想了再三，他把自己那本大气功书就给两个师弟留下了，那放在他睡觉房间的这个床头柜上。那说张三丰不讲了吗，没有基础不能学这个，学这个弄不好得走火入魔。哎，这本书啊不是自学书，一般的人看不明白。如果说真要是能看明白了，也就是理解了，要理解了再学那就练不坏了。张三丰是这么想的，才把这本书留下，又怕两个兄弟挽留自己言语上麻烦，他就没有告辞。天没亮他就走了。早晨一起来，李道光、陈道英找张三丰喝茶呀。大师哥，大师哥，屋里空着，到后院一瞧也没人，上哪儿去了呢？找了有半个多时辰不见张三丰，

0: 突然间发现床头柜上有这本书，陈道银一把就抓过来了。哥哥你看，大师哥把大气功书啊丢这儿了，他一定是啊不愿意跟咱们在一起了，他走了，但是走得匆忙，把书落着了，一会儿他就得回来找，咱们赶紧把他藏起来，不然的话他就得要回去。李道光也是特别的喜爱这个书，喜爱这种功夫，听陈道英这么一说也就没主意了啊。行，那赶紧把这书先藏什么地方呢？藏什么地方？藏反正藏他找不着的地方，藏棚顶上，棚顶上不行，那个好像有点显眼。那么藏那褥子底下，藏褥底下他要翻怎么办？那么藏到咱们这个饭馆外边去。他们俩折腾有一天，他们俩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哪里知道张三丰是有意把书留下来让他们练功。他们俩也的确是聪明过顶，打这一天开始就开始研究这大气功书啊，你看不明白的他知道指导你，我看不明白的你知道指导我，哎，这么一句那么一句，5年的时间，两个人把大气功练成了，就是八步磕羊头。后来两个人又一商议，干脆把这饭馆兑出去不干了，这面太缠人，浪费时间，学张三丰出家当道士。他们就在太行山紫云峰顶盖造了一所庙宇三清观，李道避是非，乐处山林。两个人就在庙里边出家了。这一天，陈道英跟李道光说：“哥哥，最近我得到消息，大师哥他那面的门徒弟子可成名了。”他手下有三大弟子，号称武当三剑，而且武当三剑手下还有弟子，他的门子门孙不少啊。那么咱们武当派可以说分成了两支，大师哥那面是一支，咱们俩这边是一支，瞧瞧大师哥再看看咱们，咱们比不过人家。再者说，大师哥在几年前他不告而辞，可见他与我们弟兄是心存怨恨，那么以后他的门徒弟子能不能难为我们呢？我们不能不防啊。听陈道英这么一讲，李道光这心里边很不安稳。兄弟啊，依你之见该当如何？师哥要听我的言语，我们马上大开山门，要招收门徒弟子，我们教出来的弟子就要比他大师哥教出来的弟子要强，而且我们这边人数也要比他们那边人数多，这样一来才能让绿林道上的人对我们武当二鼻祖尊重，不然的话世人只知张三丰，哪儿知李道光和陈道英呢？李道光没有主意了，听陈道英这么一蛊惑，从内心里也就跟张三丰较了劲儿。前文咱们讲到的那个小老头宇文鹏一出来把宋玉驹压到石头底下去了，要把宋玉杀了，然后又要杀马清风这些武当派的人，宇文鹏就是李道光陈道英下上功夫教了48年的门徒弟子。这宇文鹏是尽学武当绝技，而且两个师傅给他缠了一条宝棒，是窜龙棒。宇文鹏出世，这才要大开杀戒。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

这部书说到这儿，咱们说出来两位知名的人物，那就是武当派三鼻祖其中的两位，一个呢是三清真人李道光，另一个是八卦真人陈道音。李陈两个道士因为和张三丰不睦，他们也就盘算着如何要教弟子，把这弟子培养出来要胜过张三丰那班弟子。那现在武当派就出现了两支，哎，两个支子。那一支呢就是张三丰那面的传人，另一支那就是李道光陈道音这面的传人。李陈二人有了这种打算之后，他们就大开山门招收弟子。当年他们两个已经有一定的声望，那跟张三丰是磕头的朋友，那张三丰那名儿大，把他们也都带起来了。所以说他们俩一说要招收弟子，那简直整个绿林道都轰动了，就不是练武人也都晓得这个消息。没过三个月，他们这个庙宇就来了1000多要拜师学徒的人。那说这些人里边啊，也是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什么样想法都有。有的呢是诚心诚意的就想拜高人学艺，以后有点出息。还有的呢是一些纨绔子弟，可能自己的爹是个当官的或者是个有钱的，听说李道光陈道音名大，在这儿呢拜个师，以后回去好显辟显辟，是这个意思。那么再有一些人是到他们这地方来瞧瞧，看看李道光陈道音究竟有多高能为，他们教徒弟是怎么个教法。呵，反正这么说吧，来的人是不少。开始这两个道士挺高兴，心想没过几个月我们就招了这么多门徒弟子，在这些人里边我们着重再培养出来那么个10个20个的。你张三丰手下不有武当三剑客三大弟子吗？我们这面能培养出来更多的名剑。但是事与愿违，没过两个月这1000多人几乎都跑没了，走了。那说这是为什么呢？李道光陈道音开始高兴，可是等他们和这些要拜师的人一接触，这眉头就皱起来了。这些人素质太低，有一些人不能下苦功，而他们俩又急于求成。他们一想到张三丰那面有成名的武当三弟子，他们这个心里边就着火，就想在1年或者2年之内，那调教出来的弟子就得比张三丰那个武当三剑客要高。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对弟子太严厉了，就真正想练武术的都吃不了这个苦。有的呀就跟他们俩说一声，我们不能练了，我们走吧。还有那些纨绔子弟，他早就禁不住劲了，早跑了。剩下那么几个，李道光陈道音一看也不会有什么出息，也就都给辞去了。这好，热闹一时，他们这个庙宇又清静下来了。两个人商议来合计去，看来要想教出来得意的传人，还得将这弟子是从小教起，就是从娃娃抓起呀。说20-30岁的人，咱们调教他不好教，因为他那个过去学的一点东西啊，把他束缚住了。再说这个人长大了一点啊，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你让他下功夫他不一定按你这道来，以后咱们得找个小孩教。打这儿开始他们就开始注意娃娃。就在这一天，两个人下了太行山奔大名府去。这大名府是李道光陈道音的老家呀，但是他们很长时间都没回来了。

0: 就在大名府的市场靠着道边这地方，他们看到了有个老太太在卖小孩，小孩脖梗后边这地方插着一根草。那按当时那种规矩，在小孩身上插个草，那就是要把孩子卖了。哎，一走一过，陈道英眼睛就一亮，他看这孩子有四五岁的样子，小眼睛虽然不大，溜圆锃亮，可能是由于营养不足，显得面黄肌瘦，那个脸上没有光泽。陈道英用手啊拍了拍李道光的胳膊，李道光就站那儿了。陈道英转身就来到这个孩子跟前，用手一抓孩子小胳膊腕，心里更高兴了。你看这孩子瘦，那小胳膊啊咯咯楞楞的，四四方方的骨头，这要是营养跟上去，以后长大了，那这是个练武术的坯子。他就问老太太，这孩子是你什么人呢？你为什么要把他卖了？老太太就说了，道爷爷，这孩子呀也不是我儿，也不是我孙，他是我邻居家的孩子，他的父母得疾病死了，我就把他收养了。他是四岁到我跟前的，现在六岁了。可是我呀一天不如一天，眼瞧着也要入土了，我想给孩子找个好人家，得把他养大成人呢。我也换个棺材本儿，就这样我才把他领到市场来，我要给他找个人家。道爷，您能要这孩子吗？陈道英点了点头。这个孩子他叫什么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啊，这孩子父姓宇文，姓宇文，他叫鹏，叫大鹏的鹏，叫宇文鹏。
0: 哦，陈道英看看李道光，李道光冲他又点点头，俩老道都在琢磨，这孩子名起的还真不错，虽然说是穷苦人家出身，但是这个鹏字能够体现出来鹏程万里。这个孩子我们买了。问老太太多少钱，老太太也不能多要，也不敢多要啊，好容易有人要买了，别再给要跑了啊。
1: 要有钱的话，道爷您就给我个一吊两吊的，要没钱啊，那您把这孩子领走，只要能让他活，我也谢谢你。
0: 陈道英在怀里边掏出来了一张银票，50两。老太太可发了大财了，千恩万谢。但是李道光、陈道英不听他说这些，抱着孩子就回到了太行山紫云峰三清观。等给这孩子一洗澡，把俩老道乐的这嘴就闭不上了。他们用那个大木盆倒上温水给孩子洗澡，孩子身上都是皴呐，可能在老太太家呀一年半载都不洗一次，他们现在收孩子为弟子，那得好好给洗洗。把孩子放在澡盆里了，他们发现了这个孩子是秋金板类金精独身。那说什么是秋金板类？这孩子这个肋条这地方就像一块板似的，寻常人是一面12个肋条，底下是软骨，可是这孩子这一面呢就好像是那个小面板一样，要怎么叫板类呢？两面，那就两个小面板。这孩子可以说是天生的金钟罩铁布衫，说长大成人后稍练功夫，你就给他几拳，你都伤害不了他，他都不觉得痛。再一个，你看他那个筋骨啊，秋筋，他那个筋就像那个泥鳅筋似的，从上一直贯穿到下。那这孩子这个身体状态，10000个人里边都挑不出来一个。俩道士非常高兴，给孩子洗得干干净净，
1: 又给做了几套小衣服。都说老道无儿传弟子，和尚无后才度门生，这话是一点不假。你看和尚老道啊，他没儿没女，但是他就把自己的弟子那当做自己儿女一样。尤其是现在的李道光、陈道隐，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孩子宇文鹏身上了。他们要把绝技都传授给他，让他能逞立门户，让他能够战胜张三丰那支门徒弟子。两个道士打这一天开始就给宇文鹏下上了功夫，不管是文的还是武的，那全教。这俩老道也没别的事儿，他们俩轮班教，这精力还充沛。这陈道隐每当教宇文鹏武术的时候，就跟他谈唠一番。宇文鹏啊，知道师父我们为什么教你武术吗？
2: 师父啊，教我武术是让我有出息，有能力以后成名。
1: 哎，孩子啊，你这话都对，但是有些事你还不清楚。江湖上有一个高手叫张三丰啊，张三丰和师父我们不睦，他教出一些弟子武功都挺高。你说师父我们一天天的老了，真要有动不了的那天，张三丰那些弟子要找上门来寻衅闹事难为我们，那怎么办呢？所以说我们才教你武艺，等你长大成人了好保护师父。宇文鹏一听把小眼珠瞪圆了，腮帮也鼓起来了。师父，我长大成人我就保护师父，张三丰那边门徒弟子来了我把他们都打死。
0: 哎，这就对了。李道光在旁边就听到了，这李道光心想，这给这孩子灌输什么呢？这别这么跟孩子说话。哎，陈道英心中想，我就这么跟孩子说，从小我给他灌输这些，我就让他恨张三丰，我让他猛着劲儿的学武术，这孩子不长大成人然还罢了，只要长大成人学会一夜，我就把他撒出去，我就看看你张三丰教的弟子高还是我的弟子武功高。前前后后这些事儿大家都听明白了。李道光和陈道英虽然他们俩是一头的，但这两个人从性体啊人格上也有不同。李道光这个人呢就很善良，陈道英是很阴险。光阴似箭，转眼20年过去，宇文鹏长大成人了，武当派的绝技他学会了不少，武当的雷霆拳，武当的剑法，还有武当的内气功，哎，基本上那都学得个七八。可是就一项绝技这俩师傅啊没教给他呢，什么呢？就是张三丰开创的那个八步磕羊头，大力金刚气、蚕酥蛤蟆气、一粒混元气，一张嘴能打人那个东西。因为现在两个道士也体会到了，想学八步磕羊头这种盖世之绝技，必须得内功极为深湛，而且悟性好，不然的话自己基础不行，愣学这种八步磕羊头，没等学会呢把自己就练内伤了，可能就得走火入魔，半身瘫痪，要不就七窍出血而亡。现在弟子宇文鹏虽然根基不错了，但是还不适于学这种功夫，先别教给他。说到此处，听众朋友也听明白了，李道光、陈道英已经认识到八步磕羊头这种功夫不能随便学，那么他们两个就应该理解想当年张三丰为什么没有马上传给他们这种功夫，他们就应该向张三丰赔礼。可是呢他们并不谅解张三丰，那这样一来李道光、陈道英那可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小人了。可是在宇文鹏随他们学艺20年的时候， 张三丰手下那些弟子在江湖上闯荡，名头日盛，那一天比一天名大，尤其是武当三剑已经被江湖之上尊为名剑，而且三剑又教出弟子，弟子还有弟子，张三丰那班弟子已经发展了上千人。李道光、陈道银一合计，哎呀，瞧宇文鹏现在这个功夫，真要出去的话未必有把握战胜武当三剑和那些武当弟子，咱们先别让他出去，还得好好的调教他。又下上功夫教宇文鹏，嘎巴，又过去28年。这么一算，宇文鹏在两个师傅跟前已经学艺了48年，他这一年正是54岁。除了武当派那个绝技八步磕羊头大气功之外，别的方面功夫他都学全了，而且他师傅还给他缠了一条宝棒叫窜龙棒，两个道士为他编的棒术。李道光、陈道银一看徒弟现在这份儿，只要往出一走，那就一压群雄。不碰着武当三剑可罢了，碰着武当三剑客，那三剑就得难堪。可是最近他们也听说武当派有个后起之秀叫马清风，20多岁，一出来嘎啦啦一个雷天下响，人送绰号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哎，这马清风是武当三剑排行在二灵光佛道月的门徒，马清风是武当鼻祖张三丰的徒孙。张三丰过去使用的那把大宝剑乾坤宇宙风都传给了马清风用，好像有这么个苗头，张三丰有意要培养马清风作为武当派掌门人的传人。因此宇文鹏出事把矛头就直接对准马清风，只要把马清风战败了或者打残废了，再者就把他打死，武当三剑就得出头。武当三剑一出头，宇文鹏再把武当三剑战败了打残废了或者打死了，武当派你就打散花了。你别看他说有几千名武当的弟子，但是要把这几个拔了尖儿的人物一收拾了，那其他的人那就树倒猢狲散，不疾而自愧。就这样，宇文鹏一出来打河北的太行山，斜插直奔内蒙。因为他知道马清风现在保着龙大人、龙大帅，寻访古林苍松岭，调集大军，两军作战。那马清风在军前呢，想杀马清风得奔军前来。说到此，这个情节又归回到前文书咱们所讲到的，宇文鹏见着马清风宋玉之后，把宋玉就摔轰过去了，弄块大石头就压上了，然后他就踩在了石头之上。马清风众人也不知道宇文鹏什么来路啊，各抄家伙围攻宇文鹏，想把宇文鹏给战败了，把宋玉打石头底下救出来。可是宇文鹏把宝棒往出这么一亮，滴滴当当，你什么江南三侠呀，你天下第一刀范英、一清子、孟伟达道长，你谁都攻不进来。三清教主张化成在旁边一看，自己要不出手，宋玉就得死喽。他这才亮紫竹剑过来和宇文鹏过招。张教主开始想，就凭自己这身份啊，我名列天山七剑，我真要动手的话，甭管你是谁，我就一时半会儿我战胜不了你，
1: 我也能让你在石头上边啊下去。只要你下去，这些人把宋玉救出来呀、啊，那就行了。万没想到，张教主用紫竹剑往里进了十招，宇文鹏在石头上边没动。那宇文鹏是两个圣人鼻祖调教了48年出来的这么一个家伙，他的武功既老道又狠辣。哎呀！张化成当时就惊呆了。那说天下的这些名剑高手，张化成几乎全了解。那说冷个丁的，就出来这么一位拔尖的盖帽的难敌的高剑，实在是令人惊讶。他是谁？哪个门派的？什么来路？下手这么狠，要把宋玉给置于死地。这时候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教主用鸡舌铜。”原来三清教有个镇教之宝叫三清鸡舌铜，三清鸡舌铜也是天下第一暗器，就是那么一个小桶，直径也就是2厘米那样，哎，有3寸左右那么长，里边有50只鸡舌针，像那个小鸡舌的似的，用裂毒喂着的那么个毒药暗器。这是上几辈子教主传下来的，现在传到了张化成的手里边。他是三清教镇教之宝，只能打老道，不能打和尚和俗家人，而且打道士也得打那十恶不赦武功高强的道士。说一般的道士犯了清规戒律，即便该死也不能用这个打，你给他一巴掌或者一剑把他刺死就得了，因为这里边只有50只鸡舌针，上辈子教主可能还打出去过一些，现在里边有可能剩10只了，也可能剩20只。这么说吧，打1只少1只，50只要都打没了，这就是一块废铁。所以说一般的情况下，张化成是不动这个东西。再者宇文鹏他不是道士，用这个打他就违反了前辈教主规定的这个规矩，而且也惹起陆林道对三清教的不满。可是此时不用他，急切当中胜不了对方，怎么救宋玉？时间再要拖延，宋玉就得死在当场。想到此处，张化成这手就伸到怀里边去了，攥住了鸡舌铜。
3: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早上好，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冬梅，问候大家节日快乐。好的，欢迎呢能够继续锁定我们的锦州交通广播，咱们国庆假日的特别节目啊。那今天呢是10月5号，现在呢是早上的7:01。同时啊，今天呢我觉得也是假期的后半程了啊，有很多的朋友呢还在我们锦州继续的，在外地的朋友啊在锦州继续的逛吃啊打卡，但是呢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规划返程的这个路线了。我想呢不管您是咱们锦州的听众朋友啊，还是远道而来的各位游客，欢迎咱们一起来伴着晨光聊聊。好了，节目的开始呢，咱们当然要最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了。这两天降雨啊，降雨结束了，这个寒凉呢也是有明显的减弱。那今天呢，这个天气普遍升温1到9摄氏度，哎，和昨天的感觉有点完全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像丹东啊、阜新啊、朝阳、葫芦岛，这个最高的温度呢会达到20到22度，其他的城市呢温度也有17到19摄氏度。不过呢，早晚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今天早上呢，我来上班的时候，感觉这个天儿啊还是挺凉的。不过呢，阳光特别的灿烂，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份来自阳光的好心情。因为昨天下雨了嘛，所以说呢，今天白天大家可以重新的开启户外的活动了。咱们全省呢都是以北风为主的，只有大连营口能够达到5级，其他城市的北风3到4级。风不是很大，但是呢好像还透着一些凉意。如果呢长时间户外活动的朋友们啊，这个时候还记得一定要穿好长衣长裤，注意保暖了。那说到了这个假期的最后几天啊，咱们辽宁省呢都是非常舒适的秋天的那种体感。你会感觉呢阳光非常的灿烂，很明媚，而且呢微风不燥，最高温稳步朝着25度靠近。大家呢白天啊，甚至可以呢在风衣外套里面重新套回半袖。我今天就是里边穿的半袖，外面呢穿的是一个卫衣。这个中午一旦特别热的时候呢，你感觉哎体感有点热了，咱们就可以脱下来，然后冷了咱们再穿上啊。所以呢，大家也不要就觉得哎呦下雨啦，这个肯定一定变得特别冷。其实这场雨就是假期的一个小插曲啊，还是给咱们大家伙呢留足了晴好适宜的天气来进行户外的活动。哎，我觉得大家呢还是可以好好的去计划一下哈。但是呢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早晚呢依然还是很寒凉的出门早回家晚的这些朋友们，咱们还是不要忘记得多穿一点啊。而到了周四的时候呢，就是节后上班，那第一天什么情况呢？据说啊，这个温度呢会达到近期的一个高峰，半数左右的咱们辽宁省的城市最高的温度呢会超过25度。哇，真的吗？但是呢这个也蹦跶不了多久了，就是到上班那一天啊，升温基本上就快结束了。毕竟呢还有不到一个月，咱们辽宁省就开始正式的供暖了，也是通往冬天的路上了。这个冷空气呢将会持续的刷着自己的存在感，所以呢最近啊这个冷暖气团他们之间会有博弈，将会进入到决胜局了。这个气温的变化呢也是会比较的频繁，大家呢要及时的关注气温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着装啊，包括出行谨防感冒。

那今天呢，咱们锦州的天气怎么样呢？咱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咱们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21度，临海易县20度。那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是晴，西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咱们锦州市区北镇都是9度，黑山5度，临海8度，易县6度。交通广播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好，没有听清楚的朋友呢，或者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咱们市区黑山北镇21度，临海易县20度。那今天的明天的8点，全市晴，西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9度，黑山5度，临海8度，易县6度。提醒您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

好的，伴着这个特别轻快的音乐啊，希望大家呢在假日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当然也问候一下所有来锦州旅行的各位游客朋友们，希望你们在锦州能够玩得开心。这个时间可能有一些外地的游客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今天准备出行的朋友呢，可能已经比如说自驾游的朋友已经开车在路上了。如果听到了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那冬梅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开车的时候要这个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谨慎慢行。那同时呢，有很多的朋友这个早上的时候就准备到笔架山去玩了，提示大家啊，这个一早一晚的天气还是挺凉的，如果去海边呢可能这个风更大一些啊。今天咱们锦州市内的这个风呢是西北风3到4级，那了到海边去的话呢，千万别只穿单衣就出门了啊。咱们就是什么样的穿衣方法，就是那个洋葱式的穿衣方法，我觉得挺好用的啊。方便的时候呢随时增减我们的衣物，尤其呢比如说咱们很多外地朋友这个时间准备去笔架山到海边去玩的朋友哈，一定要带好一件薄的外套，这个空气质量还是非常棒的，今天特别适合咱们出门出去游玩。但是如果去海边风还是挺大的，比如说呢咱们在海边拍照啊赶海什么的都要注意防风，同时呢涂好防晒。

好了，看到好多朋友发来信息了，说大表姐十一假期好啊，十多天没有听到你的节目了，是吧？这十多天我没在咱广播当中出声了，甚是想念呢。节日快乐啊，东风四幺。好了，看到磊发来信息说东北好，国庆假期愉快，您也快乐，谢谢您的问候。这个退却了浮华，我们的老朋友给我发来了这个视频啊，哎呀，这个视频是不是您出去玩的这个美好的景色呀？看着心情都开心，谢谢大家的问候。一般般说，哎呀，这高速上龟速车太多了，有点可怕啊。这高速行车呢，咱们就要保持这个安全的车速啊。这个车速呢，太快肯定不行，太慢也不行，就是在法定的这个车速内咱们行驶，我觉得就可以哈。这个国庆期间，尤其是这个国庆节的头一天，然后呢，这国庆节那毕竟是过节了嘛，可能高速上这车确实是相对来讲的拥堵一些哈。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好的呢，那简单说一下咱们当前的这个路面的情况啊，其实早间的车流呢，跟工作日来比啊，这个早高峰来比，那真的是平缓了不少啊。而尤其是现在这个时间还早，比如说咱们室内很多朋友现在可能有的还没有起床呢，然后呢，有的一些外地的游客这个时候还在酒店，还在休息当中。当然有一些这个出门比较早的，有一些出行计划的朋友，这个时候呢已经开车在路上了。但是呢，我们早市的周边啊，包括这个景区的入口啊，依然呢还是车流量相对大一些的。接下来呢这一个小时，其实我觉得太更多的朋友咱们是不需要赶节奏的。秋天呢咱们关注一下我们平时比较关心的啊，这个比如说咱们锦州本地人过节的生活习惯呢，是不是？然后还有很多游客朋友特别关心咱们锦州，比如说早市啊，停车的这个惠民的政策呀，还有呢咱们打卡锦州吃住行的小提醒啊，其实呢很多朋友都会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和东北进行互动。

0: 好了，那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停车免费的这个政策，好多朋友特别的开心啊。中秋那个时候，包括现在国庆啊，到锦州来玩，咱们早市还有夜市周边的停车场已经分时段的敞开用了。那好多外地的游客呢，在这个国庆节的时候来到咱们锦州，已经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了哈。那石桥子早市呢，烟火升腾，咱们临河夜市呢也是人头攒动。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啊，咱们早市啊、夜市周边车流就是汇聚啊，然后停车一位难求的这个事儿吧，就成为了很多咱们锦城的老百姓，包括呢到咱们锦州来玩的游客朋友的一个烦心事儿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延续咱们锦州敞开资源、便民惠民的一个暖心的做法，海通实业呢就是在节日期间开放了四处停车场，分时段免费的向咱们社会的车辆开放，也是为逛早市夜市的各位朋友们、市民朋友包括游客朋友送上停车的便利。你比如说呢，到了咱们石桥子早市，哎，一看一望无际都是人啊，早上起来正是逛早市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很多的游客都在咱们早市逛呢。咱们的石桥子早市有新鲜的果蔬啊，特色的早点，非常的吸引人。那告诉大家，在石桥子早市的附近，特别近啊，北湖公园的停车场每天早上5点钟开始，一直到9点半就给您免费开放。那么去逛我们石桥子早市的各位朋友，尤其是游客朋友，如果您听见节目了，告诉您咱可以安心的停车了，非常好找啊，沉浸式的去感受咱们锦城的清晨烟火。今天您逛完早市吧，您不还得逛夜市吗？对不对？这一早一晚呢，然后这个夜幕降临的时候呢，我们的临河夜市啊也是非常的热闹，甭提多热闹了。那告诉大家，文化宫的停车场啊，百货大楼的 A 座的停车场，还有百货大楼的 B 座的停车场，每天的17点半到22点给您免费开放。外地的游客打卡咱们夜市的美食，咱们锦城老百姓休闲逛夜市什么的，哎，不必再为寻找车位发愁了。当然了，到过节的时候呢，咱们本地人吧，就是怎么说呢，你看外地游客特别多哈，那咱们本地人呢出行的时候，咱们可以尽量的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打车呀或者是乘坐公交车呀，咱们去逛夜市啊，把更多的车位留给咱们外地的游客，毕竟外地游客来一趟锦州也挺不容易的，是不是？哎，那在这我们提醒广大车主啊，请在免费时段内有序的停放车辆，自觉的维护停车场的通行秩序，文明停车，共同守护咱们锦城的烟火，舒心的欢度我们的国庆假期。好，稍后是一小段广告。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好的，一首任素汐的好听的歌曲《别来无恙》呢，送给收音机旁的各位好朋友。看到了，褪去了浮华呢，发来信息，特别的解释了一下他给冬梅发的这一条视频啊。他说呢，是10月1号的时候呢，在鸡冠山和北普陀寺两次偶遇天津来的一家三代人，给他们指路，还带他们走了一段。哎呦，这真是难得的缘分啊！哎呀，这个茫茫人海啊，同时。哎，两次偶遇了这一家人，哈哈，你们没合影留念一下吗？同时我相信外地的游客得到本地朋友的这个指路，一定也是很暖心的。当然，咱们大锦州的老百姓都非常的热情和周到，哈。假期这几天大家都是怎么度过的呢？这个时候我看了一下这个路况啊，感觉咱们刚才咱们还提这个石桥子早市呢哈，刚才看到路况，这石桥子早市周边嚯，真的是太热闹了。然后呢，现在来看呢，这个铁北这边吧，石桥子早市周边，像吴淞街呀，包括向阳街什么的，这肯定车都特别的多，尤其是吴淞街往北京路走的这个南北双向车基本上排满了，然后北京路到吴淞街的东西双向现在车的压力呢也是非常大的了。这个咱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毕竟这个石桥子早市那不属于这个亚洲第一大早市吗？所以说呢，一到这个早上早市的这个时候呢，这周边的车啊，那它肯定就多，所以很多朋友就说，一到早上的时候都甭说这个地方肯定要堵车的。周边的路段像安达街，对吧？像吴

东街、安达街。但是今天向阳街倒还好啊，就是向阳街从北京路到这个重庆路这一段还算可以。不过我估计我刚才这么一说，一会儿向阳街车就得多了，大家都绕道了，是不是？反正大家在出门的时候有个心理准备吧，就是夜市周边辐射的这几条街和路呢，肯定车会不少。

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一看重庆路到广州街这一段呢，目前呢，我们也是看到了自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呢，会有一些缓行出现。那其他的路段呢，还没到这个出行的高峰期。南街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往古塔公园这儿走，这也看到车的这个流量也是相对比较大的。其他的路段呢，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都非常的顺畅。我就刚才说了，这个假期这几天不知道大家怎么过的。当然有很多朋友一到放假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比如说熬夜呀，是吧，聚餐呐，这小烧烤什么海鲜啊，一顿接一顿的，是吧。哎，所以我相信肯定有不少的朋友这个时候，尤其是假期的后半程，比如说你没有出去玩的，在家里边和大家经常聚的，这样的朋友已经感觉到有点秋乏了，对吧。其实呢，咱们锦州十月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哎，大白天呢，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哎，天气还是比较暖和的，但是一早一晚呢还是有点凉啊。这个老话讲的说寒露不露脚，那咱们辽西这边呢，秋天最容易受凉的就是像咱们脖子部位啊，脚啊，这个包括这个肚子啊，这三个地方。那么很多的朋友呢，穿衣的时候也不是特别注意，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觉得有一点寒凉了。那秋乏怎么缓解呢？哎，你比如说很多朋友出来旅行啊，早上起个大早就赶早市儿，因为你看早上五点多这个早市开始已经准备了，所以呢很多朋友就早上起早啊，然后呢比如说起大早赶早市儿，然后赶完早市儿呢，比如到海边去玩玩，是吧，中午的时候咱们得吃一顿海鲜大餐吧，下午的时候就开始有点犯困了啊。所以要提示大家，早上起床的时候别猛的一下就坐起来，现在可能很多朋友没起床呢啊。哎，咱先在床上伸个懒腰，慢慢起身，早上喝一杯温水啊，别一上来有的朋友就觉得哎呀口干口渴，咔一下从冰箱里拿出一杯冰镇饮料，是不是。哎，所以说这个就对身体不太好了啊，这个时候咱们喝点温水。比如说呢，这个外地一些游客到咱们锦州，那不得肯定得炫咱们锦州的烧烤啊，吃海鲜加冰饮，哎，肠胃容易不舒服，咱们得注意了啊。所以说呢，咱们本地的，咱们锦州，像一些老一辈经常说，秋天呢少吃一点寒凉的东西，海鲜好吃，但是呢别一次啊吃太多了，免得胃肠不舒服哈。当然，咱们海鲜还是很新鲜的。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好了，此时此刻呢，外面阳光灿烂啊，而且空气质量非常的好。今天呢，特别适合大家出行。昨天的时候下雨阴天了，很多朋友说：“哎呦，那怎么办呢？”还有点风是吧？今天这天气一下子就好了起来了，而且呢，这个整个出行的体感呢，一定是非常舒适的。

这个时候呢，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外地的一些游客呢，准备起床了，是不是？还没有准备回去的朋友，这个时候还要继续利用剩下这点时间，好好的打卡咱们锦州。刚才呢提了点养生啊，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容易秋乏呀，包括秋燥啊，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时候吃海鲜也挺好的，好多朋友就猛吃海鲜喝凉啤酒什么的，容易胃肠不舒服，大家呢就多多注意一点啊，早上起来喝杯温水。其实咱们这个秋天呢，也就是不要太过于大鱼大肉的，轻补更合适，少一点油腻的，多喝一些汤水，这也是咱们老辈人留下来的一个养生的习惯了哈。这个时候呢，到咱们锦州可以多吃一点梨呀、苹果呀，有条件的朋友呢，弄一点银耳啊，来润润燥。其实北方的秋燥还是挺明显的，嗓子还是挺容易干，弄点什么银耳、莲子啊，是不是熬一熬大枣啊，加点枸杞啊什么的，哎，感觉这还是不错，挺舒服啊。还有就是现在这个早晚的温差相对大一点儿，经常这个出门的朋友，出门遛弯的，像一些中老年朋友，咱们要是遛弯什么逛早市啊，起得早，是不是咱甭起太早了，太阳出来咱再出门，出门的时候呢护好咱们头颈部，这个免得受风了哈。开车的朋友，咱们自驾出游呢一定要注意休息，比如说咱开车都开俩点了，是不是那就得停下来休息一下，这个假期的返程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一定要注意了哦。这个时候呢，好多朋友不太喜欢起早，但是要逛早市，这个时候咱是不是得去了？我看现在这个早市啊，人已经是非常多了。我看到这个铁北这边呢，这个早市附近的一些街和路呢，目前都是塞得满满当当的。你比如说像人民街是吧，人民街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一看就是往早市去的。再有呢就是吴淞街往北京路的南北双向车是特别的多呀。刚才我还说呢，这个向阳街车不多，你看我说完之后我车马上就多了，那才好使呢。这个向阳街现在这个已经车也排满了啊，都是往早市去的。刚才安达街车还挺多呢，这个刚才我说完之后说向阳街车不多，马上都跑向阳街去了啊，现在安达街车不多，看看好使不好使啊。当然了，这个大家都听听我们的这个路况信息啊，虽然说我说哪车不多大家都奔那儿去了，但是没事儿，一会儿咱还会调整，听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随时有路况信息咱们随时说。思念莫如尘埃说，冬梅姐国庆快乐，节日快乐。他说我略过吧，此时此刻我就在上班的路上。那不行，上班咱也不能路过，同样也要节日快乐，咱俩一样啊，隔空击掌。你看我上班就挺快乐的吧，你也一定很快乐。为人民服务嘛，当然快乐了。

0: 宅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宅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宅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了，刚才我们简单说说路况啊，那么这个时间咱们就具体的来聊一聊，可能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呢已经出来了，那这个时间外地的朋友出来呢肯定是要去逛早市了，这个石桥早市到锦州来那是必打卡的地方，现在那石桥早市已经是人山人海，这怎么说呢，人头攒动啊。你看，刚才我说未来可期发来的这个图片，给我拍的就是石桥子早市现在的一个盛况。从大家的这个着装上来看呢，很多的，我看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已经穿的比较多了。哎呦，我还看见有穿这个薄羽绒服的，倒是没那么严重哈。不过每个人体感不一样，每个人这个体质也不一样，当然穿衣风格。

0: 也是不一样。石桥的早市现在人特别的多，一会儿咱就聊聊你最喜欢吃石桥的早市的什么东西哈。咱们本地人也好，包括外地游客，您听见我们节目之后，咱们都尝了吗？有些这个打卡的一些东西哈，咱们都来聊一聊哈。现在的这个路况呢，目前铁北这边呢车是非常的多，石桥的早市周边的街和路呢，目前压力还是相对比较大的。我们看一下人民街道重庆路的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这个车是在缓行，北向南呢还算可以。北京路这个到吴淞街和向阳街，东西双向车是已经排得满满当当的了。刚才呢我说安达街车不多，说完之后马上都跑安达街来了，一看都在听节目呢，是吧？是不是都在听节目呢？怪不得消息这么灵通，全跑安达街来了。也行吧，这几条街反正就是互相分担一下吧，对吧？分担一下压力哈。现在呢吴淞街北京路到重庆的这一段南北双向车是非常多的，基本排满了南北双向啊。然后呢就是看到向阳街目前往北京路走，这个车也是非常多的。安达街现在这车也是不少，是处于缓行的阶段啊。石桥早市呢咱就更别说了，人有，我感觉这个目测得有1亿人吧，都是人呢。到咱们锦州来玩的这个逛早市的朋友啊，真的是不少。可能很多朋友5点多出来的，现在基本上可能都逛完了吧，都买了什么东西回来了？咱们锦州的朋友们可以给外地游客介绍介绍，你觉得石桥子早市什么最好吃，什么最吸引你啊？那说到了这个石桥子早市哈，外地的游客还没去的一些朋友，这个时候可能您正在车上听我们的节目呢，正好哎锁定了我们的频道。其实咱们很多本地的朋友几乎天天都逛早市去，觉得早市这个蔬菜呀包括肉类水果什么的，哎觉得特别的新鲜，是吧？那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地的游客呢，这个时候也是慕名而来的，准备去逛石桥的早市。咱们这个石桥的早市我觉得品类非常的齐全，像一些这个蔬菜水果呀熟食啊，包括这个打卡的这个早餐，那是简直了，我感觉应有尽有哈。实际上呢，节假日的时候呢，咱们还有一点就是免费停车这样的一个时段，哎，这就是之前我们在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当中推送的一个这个文章，包括一些外地的游客已经享受到这个福利了，大家记好了，提醒各位朋友，在这个节日期间，每天的5点半开始到9点半，啊，我们这个停车的地方啊，开车别直接往早市门口硬冲，特别容易堵。想逛早市，尽量的这个停到我们周边的惠民停车场，然后呢，咱们步行特别近就过去了啊。这个北湖公园啊，北湖公园大家呢可以去停车。这个早市周边啊，我们给您一个免费的这个停车。
1: 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航，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友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D06125号。
0: 好了，刚才是一小段广告，提到这北湖公园停车场，咱们5点就可以过去停车了。然后呢，到早上的这个9点半啊，5点到早上9点半都可以去免费停车的。那咱们的锦州市民想逛石桥的早市呢，尽量像打车或者是乘坐公交都行。如果实在停车的话呢，这个周边北湖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咱们就可以停在那儿啊。I think of you.

思念莫如尘埃说，个人挺喜欢吃石桥子早市的肉夹的。哎，我也是特别喜欢吃，我觉得那个肉夹又便宜，然后呢又好吃。小小的一个肉夹，里面加满了肉，那都是热情啊。这个外地游客需要提供热情的啊，就提前跟摊主说，这摊主就不用您说，直接就给您热情拉得满满的。

然后呢，这个早市我也特别喜欢喝那个面茶，就总感觉有小时候的味道啊。那石桥早市就是可以吃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数不胜数。但是呢，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的这个宝藏的小摊位，是不是？尤其咱们锦城的，咱们锦州人是吧？到石桥的早市去，那不是经常逛吗？有的朋友离那儿近，几乎都天天都去，就对于各个这个摊位他们卖什么，有的都特别的熟悉了。所以呢，大家可以给外地朋友简单聊聊咱们石桥的早市可以打卡的地方啊，这个好吃的地方都可以介绍介绍。因为我特别理解，就是像咱们出去旅游吧，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那肯定对什么都不了解啊，当然特别的希望能有一个特别熟悉的人给咱们介绍到哪儿去。这就相当于做了一个，怎么说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攻略。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今天可能计划要到笔架山去玩啊，这块信息呢咱们得关注一下。就是你要是到笔架山去玩的话，你得关注一下实时的潮汐。很多朋友想走这笔架山的天桥，是不是？哎，那这个潮汐情况你就要搜一下，看看十月五号的实时潮汐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也是简单的查了一下，说今天笔架山潮汐好像是到了中午12:15的时候是满潮吧，对不对啊？大家看一看啊，对不对？然后早上五点钟的时候，5:07应该是干潮，然后呢，到傍晚的时候，大概7:00应该是第二次干潮吧。什么叫这个干潮呢？就是低潮啊，然后之后海水会慢慢的往上涨，然后最后直达满潮，然后这个时候天桥呢它就露不出来了。满潮了之后呢，这天桥肯定就会被海水淹没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要是打算走天桥的时候，一定要看好这个笔架山的干潮和满潮的时间。那你比如说已经临近涨潮了怎么办呢？想要往笔架山岛上去走，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乘船去了啊。再有呢就是比如说您要是赶海的话，海上风还是相对大一些的，到海边咱多穿点衣服啊，防风的。然后呢海边呢，像一些这个比如说你去赶海呀，像一些石阶呀有湿滑的地方，咱们注意防滑。老人呐，小孩啊，咱们最好有这一路有人全程去陪同大家啊，注意安全。

0: 好的，这首歌曲大家特别的熟悉啊，这首歌是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老歌，名字叫秋画。我觉得秋天的景色真的是像画一样，而且呢秋天的时候呢，这个天高云淡的感觉，尤其是赶上大晴天，那心情老好了。看到王发来信息说，哎呀，这谁呀，你猜这是谁？猜到了是吧，你太聪明了。对，这不是冬梅吗？早上好，老朋友。Good morning, 老朋友可能在国庆这一段时间也特别的忙，是不是？忙点好哈，忙点充实啊。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忙，好不好？但是心情要越来越好。王是做炸鸡的，所以说你看后边写上这个炸鸡是吧？哎，所以忙点好哈。希望你财源广进。说到外地的游客呢，真的是南来北往的，天南海北的，好多朋友一到这个节假日期间都会来到咱们大锦州玩逛，各种打卡逛和吃。那我们非常的欢迎各位外地的游客，希望你们能够在国庆假日期间在锦州玩得开心，吃得爽。好了，稍后呢是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1: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1: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2: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I1方东侧，对不？
1: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3: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门号锦卫医广2026-0716026号。
0: 刚才提到了这个外地的游客啊，我刷到了这个一条来自泉州的朋友发来的一条视频，然后他写了长长的一段文案，我这一看呢，哎呦，顿时就觉得怎么说呢，就外地的游客来到咱们锦州能够有这样的感受啊，作为咱们锦州人，我觉得非常的骄傲，咱们大锦州真好。同时呢，也觉得外地的朋友能够把锦州写得这么全面啊，我感觉呢也是真是特别的暖心，也谢谢这位朋友。看他怎么写的，他说我是泉州人，泉州啊离咱们很远啊。他说呢，我去锦州的4件事儿，

要跟大家说一下，首先烧烤给我吃服了。他说，说真的，我从泉州38度黏糊糊的天气出发，下了高铁我直接就愣了，哇，锦州的风居然是干的。对呀，锦州的风是很爽的哈。他说，我感觉吹在身上凉丝丝的，怎么一点都不闷呢？可能吗？当然可能啊。他说，我待了3天，4件事儿我回来逢人就念叨，第一件事就是锦州烧烤真的把我给吃服了，小串1块钱起。他说，我们泉州随便找个烧烤店人均没150，他根本下不来呀，到锦州人均50-60，直接吃到我扶墙走出来的，不一样哈。他说呀，这个烤油边连筋带肉的，外焦里嫩的，这咬一口直接爆汁儿。还有那个烤这个憨子，鲜的我啊，连壳都给缩了干净了。没事，再来这个烤憨子，那不是管够吗？咱甭缩了那壳啊。然后他说呢，锦州的烧烤连烤面包片都给刷了蜂蜜的，那感觉甜丝丝的，这些在泉州说实在我根本吃不到这个味儿。然后这个朋友还说了，老板一看我是外地来的，直接给我多弄了2串卤鸡爪子，然后还专门给我递了头蒜，说来拿着蒜配着吃，那才叫香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这一看就不是瞎编的啊，这真是这样哈。然后他说呢，我呀，一个吃惯了清淡酱油水海鲜的泉州人，第一口就被这股咸香的炭火味儿给拿捏了。哎，他写的可长了呢，这是第一件事儿啊。还有第二件事儿，他说早市的物价一下子就给我整不会了。我严重怀疑你是不是泉州人。就这口音都已经被我们东北一下子给传染了哈。他说呀，我逛整整2公里长的石桥子早市，据说是亚洲最大的啊。他说那个现煎的，那个是现煎还是现炸，就是现弄的肉夹1块钱一个呀，外皮儿是焦脆，然后呢烧麦10块钱7个，这皮儿薄的能看见馅儿。我们都习惯了，我们锦州的物价那就叫锦州币，知道不？他说我花12块钱一下子买了一大堆呀，吃到撑了，我还剩半袋呢。别呀，咱下回少买点啊，用不了12块钱就能把您吃饱了。他说呀，这个活蹦乱跳的渤海大虾16块钱一斤，比咱泉州菜市场便宜那得一半还多呢。他说我一个天天买海鲜的泉州人，我站在摊前直接就看傻了。我觉得这位泉州的游客啊，他写的非常的真诚，而且是真实的表达。他说还有第三件事呢，他说锦州的海居然不粘人。您说这粘人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咱泉州啊，夏天到海边那海风一吹浑身都黏糊糊的，走2步就一身汗，这渤海的海风居然是干的，我到现在我都不相信，吹在身上居然凉丝丝的，也太舒服了。他说我去白沙湾的沙滩那都免费进呢，这沙子细得像面粉一样，踩上去我感觉软乎乎的呀。他说笔架山退潮了还能露出那么长的沙石路，直接我就能走上海中间的岛上，太神奇了。他说我一个看了20多年东海的泉州人，我站在渤海的海边居然给看愣了。我一点都没渲染啊，虽然我看的是文字，但是呢我相信他的那种心情真的是像我读出来的这种特别的惊讶啊。还有呢，那不止3件事啊，这还有第4件事。他说锦州人呢，那真的是热情到让我太不好意思了，我在路边问路，那位阿姨直接领着我走了半条街，直接就到店门口了。吃烧烤的时候，隔壁桌的大哥看我是一个人来的，直接端了盘烤生蚝过来让我尝，说我跟你讲啊，兄弟，来锦州必须得吃这个啊。

我就给咱锦州人点个赞，竖个大拇指啊，给这大哥点个赞，太热情了。但是这个也是咱们习以为常，咱们锦州人就是这么热情啊。王说夯爆了，是吧？还有呢，这个小庚说，昨天晚上路过人民街的荣鹏湖饼店门口排队等吃饭的人最少那得有30，目测啊。那可不，你看这个外地游客对咱们锦州的印象，真的是非常的好啊。其实作为锦州人，我感觉很骄傲。同时呢，对于外地朋友，就是他已经回泉州了，能够写下这么长的一段文案，我也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暖心。所以人和人的相处，那真的就是将心比心，对吧？咱大锦州欢迎八方来客，同时咱们锦州人又这么的热情，那外地的朋友，哎呀，肯定对咱们大锦州印象特别的好。那我想我们做得好呢，肯定外地的游客，比如说回去的时候，可能也会对自己的家乡的亲朋好友宣传，哎，到锦州来玩的挺好，吃的挺好，锦州人那特别热情，慢慢咱们大锦州不就越来越火了吗？是不是？好了，咱们继续说啊，说咱锦州人热情啊，指路的时候呢，阿姨直接就给领到那个目的地去了。吃烧烤的时候，隔壁大哥直接就给拿一盘烤生蚝，一看是外地人嘛，对吧？然后他说呢，我们泉州啊，做生意习惯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边界感啊，这个彼此之间都是有距离感的。这个其实我们也理解哈。他说我在锦州待了3天，居然有一种回老家走亲戚的那种亲切感呢。他说呢，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海边紫外线挺强的，出门记得涂防晒啊。他说呢，这个别像我第一天去的时候我也没注意呀，一看胳膊和后脖子都给晒红了哈。那锦州紫外线，海边紫外线，那不就得是跟那个咱们锦州人的热情那样吗？那得很强啊。所以真的啊，外地的朋友，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到海边去，今天阳光就挺灿烂的，还是得涂点防晒啊。

0: 小帅哥说延安路堵车呢，说火车站里边不让进车了，这是什么情况呢？大家有了解的吗？可以分享一下啊。也许就是这个时候车特别的多啊。然后呢，最后啊，他说呢，真的爱吃烧烤想低成本看海的泉州朋友，别去挤网红城市人挤人了，咱们住古塔区就行，离夜市和海边都近。他这个是回去之后发的，就想让泉州的朋友看的啊。他说呀，100多一晚的酒店那是干净的很呐，连吃带玩3天，我们人均才花500块钱，高铁直达，机票比去三亚便宜1半呢。他说来锦州待1周，你回来绝对感谢我，谢谢您啊，这位泉州的朋友。他说去过锦州的朋友来评论区补充，还有啥我没吃到的宝藏。哎呀，真的是非常暖心啊！一段广告，再回来。
1: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想啥呢？
3: 想金陵呢？
2: 金陵谁呀？多大岁数？
3: 啥呀？我是说金陵商厦，换季了，咱买点衣服。
2: 啊，那我知道了，咱去金陵3楼服装商场呗。中老年装、商务装、休闲装、运动装、唐装、童装、男女裤、牛仔系列，咱一家老小全都有了。
3: 购物到金陵，
2: 这事儿我看行。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

0: 好了，看到大江发来信息说，冬梅啊，泉州这位朋友来锦州吃烧烤那可不近呢，查了一下2336公里。哎，您还真查了是吧，泉州到锦州2336公里啊，锦州烧烤好吃。你看人家这泉州朋友回去之后呢，不就是到泉州宣传咱们锦州去了啊。真的感谢这位朋友啊，虽然未曾相识，但是在网上偶然相遇，这也是缘分。他写的这一段话，我真的是觉得那绝对是真情实感啊。同时呢，这个回去之后呢，也是让大家说到锦州，还有什么自己还没有吃到的、玩到的地方，大家都给介绍介绍哈。就冲咱们这位泉州这位先生他的这一份对锦州的难忘和热情，回去还给咱们锦州打广告，咱们肯定得多给他推荐推荐啊。我看在下面评论的时候，有一位叫擒贼先擒王女士，这个朋友评论，他说我在锦州啊待了10多年，还是念念不忘，等退休了回去养老去。我觉得咱锦州大锦州就是特别宜居的城市。还有要来一只小胖子吗，发来一个图片，哎呀虾爬子，虽然都是泥，一看您赶海去了吧。他说呢，这个季节来赶海还有虾爬子呢。哎呀可不是嘛哈，真的可以去赶海，非常的好玩啊。英子发来信息说，欢迎来到我们大锦州，欢迎外地朋友来到我们大锦州。小欢说，锦州人在江苏，过几天我回去。好嘞，峰哥驾到。然后呢这个发了一条信息，他说稍等啊，等会儿再说他的信息。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